0: 合下，消防队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已经成功扑灭六个省份总共3800公顷的森林和土地大火。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宣布断绝和埃塞尔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早前埃塞尔比亚政府以直接和间接的挑衅行为为由宣布关闭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尔比亚大使馆，并且将10名厄立特里亚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为此，厄立特里亚决定断绝和埃塞尔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足球赛消息，在星期四进行的欧国联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在罗纳多缺阵的情况下仍然亮出精彩的战绩，以4-2打败丹麦队。与此同时， A 级 A2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德国队主场2-0打败塞尔维亚队，新帅尤尔根·克洛普迎来执教德国队的第一场胜利。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新闻评述。
2: 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失去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面对的事情，没有任何员工愿意面对失业，更何况一想到失去工作的情况可能长达几个月，情况更令人难受。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必须坚强面对意料之外的事情，不要因为一点考验就选择放弃，陷入绝望，因为每一场奋斗终究都会有解决的办法。重要的是要知道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获得援助或支持。从10月1号起，失去工作的投保者可以根据新的费率，依据2017年就业保险及就业服务系统法令或第800号法令申请相关福利。符合资格者将有机会享有3项改善措施，其中包括将提前重新就业津贴 EBSA 的新发放率提高到求职津贴余额的 50%。此外，培训费也从4000 ringgit 提高到7000 ringgit， 而培训津贴则提高至每天30 ringgit。 这项修法也包括引入新的福利，其中包括一次性发放1000 ringgit 的流动援助津贴 EBM。 有关改善措施将惠及超过700万名投保者，并相信能够重新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活力。提前重新就业津贴是指员工在领取求职津贴期间提前重新就业所获得的津贴。对于在2026年10月1号之前失去工作的投保者，将获得尚未发放的剩余求职津贴一次性付款。至于培训津贴，则是发放给参加由社会保险机构注册培训机构所提供培训的受保人。社险机构推动的最新改革也获得全面职业转型机制的支持，从而进一步完善全面加强社会保障的议程。这和6月1号起落实的联动24小时保障措施一致，有关措施也涵盖非工作时间发生的意外风险。社会保险机构在协助我国人民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截至今年6月12号，全国超过42000人失去工作。据人力资源部长 Dr. R. Ramanan 引述机构数据，共有134123项通过职业保障计划提出的福利申请获得批准，有关申请涉及总额2亿4823万 ringgit 的支付。不过，如果自愿辞职，涉及纪律过失、强制退休或合约终止，就不符合获得社会保险机构福利的资格。那么哪些人可以获得这项保障？根据社会保险机构网站资料，他们包括在私人领域工作的马来西亚公民或永久居民，以及家庭雇员，年龄介于18至60岁，并根据第800号法令注册的员工。此外，也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达到最低缴费额。社会保险机构不仅通过发放福利协助那些失去收入来源的人，同时也通过举办 My Future Jobs 协助受到影响的一方。对于失去工作的投保者，可通过职业保障门户网站提出福利申请，民众也可以前往临近的社会保险机构柜台办理。希望失业的压力并不会削弱受保人的斗志，终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重新再来。以上新闻评述由摩曼 Carrie Kelly 撰写，林清柔翻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买买买，
6: 呱呱呱，
7: 哇哇哇。
8: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9: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0: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1: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10: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1: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8: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2: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3: 需符合条规。
1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5: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15: 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16: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17: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15: 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

0: 民调，一人一票。
1: 来到早上8:16，你好，我是舒黎。
2: 好，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这个周末大家最期待的会不会是这一场 F1 赛车呢？
2: 是，应该是吧。哪怕你没有关注赛车，你也会多少期待这个活动的来临，因为它对马来西亚带来了一种很久没有的激动。
1: 嗯，
2: 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赛车。
1: 你自己也有看吗 F1？
2: 我没有其实我不太。
1: 曾经呢？
2: 我有看过一段时间，可是因为我弄不懂它的规则
1: 啊。
2: 它有很多的规则，我大概略懂的就是两位车手是一队的。
1: 对。
2: 然后他们就比积分，当然比积分的同时，自己也是有个人的所谓的荣誉跟奖项这样子。
1: 是，那除了在赛道上的那个飞驰，我更喜欢看。

0: 然后就期待他完成比赛，
1: 是
0: 摘下头盔的那一刻、啊、
1: 明白明白。
0: 那说到这个雪邦80F1 赛车啊，在雪邦赛道举行嘛，已经破纪录了，目前已经卖出接近10万张的门票，创下雪邦国际赛道历来举办赛事最高的售票纪录哦。
1: 是，
0: 看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1: 对，当然这个 F1 的赛事呢，也是算是重返我们啊，或者是回到来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这个土地上啊，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周末呢去看一看。不过呢，当我们说到这个 F1 的雪邦赛事的时候呢，它还是它的名字其实还是叫做巴林赛事。
0: 嗯，因为原本是巴林举办的。
1: 对对对、啊，只是因为那个局势不太适合再举办比赛、嗯、啊，暂时不太适合，于是呢，马来西亚就算是接棒了。
0: 因为毕竟我们也有那个赛道嘛。
1: 对，只是那个赛道很久没有用。很久没有用于 F1。
0: 嗯，
1: 其实他平时呢也有不同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就包括让一些喜欢开车的朋友啊，可以去那边感受一下在赛道上奔驰的一种感觉了。
0: 嗯，那延伸这个课题呢，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观赏体育赛事、嗯、你会更倾向哪一种体验呢？是到现场去亲身经历啊，亲身去体验，还是舒舒服服的坐在家啊观赏直播？也不一定是坐在家啦，你可能是去到妈妈档，
1: 反正就是看转播，
0: 对，就是看直播，就是不是在现场的、嗯、
1: 理解、啊、那你说体育对吧？
0: 对、啊、
1: 就是所有的体育赛事都
0: 可以，对，不一定只局限于 F1， 那可能是羽毛球啊、足球啊，任何一项体育赛事。
1: 当然你也可以说一说啊，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个雪邦国际赛道的首席执行员就说，现在呢剩下的票大概就是几千张，主要是这个山坡位置，
0: 嗯，
1: 还有主看台的位置，所以如果你真的会选择在现场看，你会坐哪里
0: 啊？
1: 这是一个问题。你
0: 就要看口袋有多深。
1: 你会哦，不坐前面就不看，还是你觉得哦没有关系，只要我人在现场，我坐远一点也、嗯、也没关系这样子。
0: 嗯 ，OK， 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289哦。我们同时也在进行 YouTube 直播，来说一下你有没有曾经到过现场去观赏？如果有的话呢，可以来做一下比较哈、啊，你觉得那个差别在哪里呢？这首歌曲纯粹是节目效果，
1: 嗯，
0: 在车上千万不要漂移哦。
2: 好简单嘅啫，即漂移咁。点票啊？一弯拉拉手掣，架车表咁啊，咁啊点啊？

0: 果你跑赢晒群马山路所有嘅车手，就同你走翻转咯。
1: 山路
0: 系落山，咁由听日起，你喺南边开始，我由北边开始，同唔同山路嘅车手斗，睇下边个。

0: 人一票。
1: 接近8:26，欢迎回来，我是舒黎。
2: 早你好，我是追星城。
1: 配合这个周末的 F1 赛事哦，我们就来谈一谈观赏体育赛事，你会有怎么样的倾向或选择呢？你会更愿意到现场去体验吗？还是观看直播？那 John C 就说啊，如果到现场的话呢，尤其看 F1 赛车，他会选择下坡转弯处。还有大屏幕的位置啊，说得很理想。
2: 当然如果有的挑当然是最好，而且我觉得它其实蛮有这个策略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场跟转播有什么不一样的，哪怕是直播了哈，当然时间点是差不多。那再来呢，就是那个镜头的切换，尤其如果你看足球的话，你如果坐在现场，你就只有一个角度，你也不能近距离的看，你也不能重看，除非你坐在大荧幕，对吧？那就只有在家你就可以重看，又可以特写，又可以转接到可能就是那个挑战啊，或者是重放画面啊，或者是有些技术的分析啊等等，所以它其实是比较丰富的。
1: 所以看来你是比较更倾向于
2: 在家看。
1: 那你有到过现场去看任何的？
2: 没有，
1: 没有，
2: 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穷。
1: 如果你从你口中说出穷
2: okay,
1: 我们不用活了，
2: 也不是这样讲的。那就是我本身没有太舍得啦，就是花可能几百块甚至有些是几千块去现场看，因为我觉得那个，当然我知道现场可能听到那个声效啊，然后现场的环境啊是很热血的，可是可能就是还没有到有一场比赛或者是一场活动，让我真的很想很想去看嘛。
1: 其实挺有趣的哦，我俩都非常热衷于体育。
2: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都没有到过现场。
2: 我们就是用这个高效率的方法，就是在家，而且呢，在家你也可以，怎么说呢？你又可以切换，比如说切换，像我们看羽毛球，它有两三个场嘛。你又可以切换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
1: 不过呢，其实这也是看现场的一个好处，尤其是他还没有到决赛的时候，他可能是几个赛场同时比赛。
2: 对，
1: 所以你到现场，你可能同时可以看好几场的比赛，
2: 是没有错啦。那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生的 bucket list， 就是你必须得要一次，就可能有就以后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动力，你就去看，举例看一次奥运。
1: 是啊，所以你的动力会来自哪里呢？我知道我的动力，
2: 我觉得人生要看一次，我觉得我人生应该会去看一次世界杯
1: 啊，
2: 一次一次，但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真的有这个，因为你去看现场，如果他不是在马来西亚的话，他就是一趟旅程，你要出国啦，然后怎么样，
1: 也可以顺道旅行嘛，
2: 对对对，我觉得世界杯是一个，另外一个是 NBA。
1: Wow,
2: NBA 的观赏也是相当怎么说，有相当值回票价的，因为现场有一些球星可以互动啊，或者是他有一些非比赛时间有跟现场的观众可能玩一些游戏之类的，
1: 那去现场观赛也是我的 bucket list。
2: 对对对
1: 对，当然我会选择我自己比较热爱的羽毛球赛。
2: 马来西亚有啊，
1: 是的，但就少了一点点的推动力，就是没有人陪，就一个人去，然后就
2: 你错了，不是没
1: 有
2: 人陪，
1: 尴尬，
2: 是没有人请，对不对？
1: 有人请的话，我也希望有。
2: 我其实有蛮多朋友有到过，就是马来西亚那时候举办大师赛还是超级一千赛的时候，他们都有到现场，他们说那个感受不一样。再来，你就可以当然就是逛一逛，有一些。店啊，或者是有一些周边产品的销售。
1: 如果说到逛一逛呢，我觉得应该 F1 赛事会比羽毛球赛更好逛。
2: 对对对，它当然有更多产品。
1: 对，更多的产品啊，范围啊，或者是听说现场还有一些所谓的食摊之类的哈，餐车等等的。
2: 可是印象
1: 就好像嘉年华似的。
2: 印象中羽毛球赛比较能够见到球员。可能 F1 赛车你要见到赛车手的几率就不高那我不晓得啊，问问大家，你会不会为了这些附加价值买票就是到现场去看比赛？
1: 我们就用这首歌曲先让你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
2: 哎呦，好，世界杯的球员
3: Shakira
2: 歌曲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0: 钱一票。
1: 8:37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我是追星进程。
1: 那今天的歌曲啊，都比较澎湃一些哈、啊，配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谈到体育赛事，如果啊可以选择的话，你会去现场观赛吗？还是透过直播观赏呢 ？George 呢，他曾经去 F1 的现场观赛，他说一定要戴耳塞耶，而且是专业的耳塞，千万不用用纸巾把耳朵堵住，因为现场的引擎声音真的是。震耳欲聋啊，
2: 对，所以我在想啊，到底现场呢为了要享受这些所谓的音效啊，是不是一件真的好的事情，
1: 是不是一件享受的事？
2: 对对对，如果它是篮球啊，有欢呼啊，有此起彼落啊，像我自己爱打球，所以那个篮球进网的声音那个哇，那个对我们来说是很爽快的。
1: 羽毛球
2: 对
1: 杀
2: 球
1: 的声音，
2: 对对对，
1: 觉得哇好痛快。
2: 但赛车我不晓得，我没有试过。
1: 是，甚至要戴耳塞的程度哎。
2: 对对对对，那还有这位朋友是 Edison 啊，他就说他比较希望是去，反而是我们的活动。就不用门票的那一种，而且可以见到 DJ 本人，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嘛，如果能够见到那个运动员的，不管是车手啊，还是篮球员啊，羽毛球员，我觉得我就会愿意买票，因为那个是你转播一定得不到的东西。
1: 是，其实我非常羡慕，就是以前的播音员。
2: 哦，
1: 对，虽然说我们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不需要所谓的舟车劳顿，
2: 是，
1: 但是。就是因为之前可能20-30年前没有那么的发达或者是便利，资讯没有那么的广泛传播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播音员特地到现场去报道。
2: 对，
1: 像我听一些资深的播音员都说，他们去过外国报道什么共和联邦运动会啦，报道过什么这些体育赛事，
2: 搞不好什么汤杯呀、啊、什么。
1: 对，我心想哇，派我去，派我去。
2: 是啦，确实以前有这样的一个福利。
1: 对，但是现在因为网络都很方便了嘛，我们几乎是可以及时的知道成绩和赛况，所以也不需要所谓的人工的把自己搬运过去啊，就是。要耗时间啦，耗财力啦，等等。
2: 对对对，当然我觉得少了这样的一个福利，有时候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哈。毕竟现在的活动越来越多，就是现在的比赛也越来越多，所以不是一两个大赛那么简单啊。所以除非你的公司里面有可能专业的体育部门啊，否则的话呢就比较难一点啦。
1: 是，那在 YouTube 呢看到这位是 SE， 他说 F1 赛事呢一定会买票去现场体验。
2: 哦 ，Mary 呢就说只能够在家看，因为他不是半岛人啊，他是失乌人。那，除非你特地飞过来了，那也要看你对。这种赛车的热爱程度有多高？
1: 是，我觉得看直播确实有很多好处，就像你说的，它会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或者是慢动作回播，像羽毛球有很多争议性的那个落球嘛，到底是出界啊，还是没出界，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技术等等都需要很慢的镜头或者聚焦镜头才能够看得清楚。
2: 是，
1: 我在想现场会不会有这些镜头的回放呢？我知道有荧幕，
2: 有大荧幕，
1: 有大荧幕，但是这个大荧幕会不会就像我们
2: 会
1: 看直播的时候看的画面？
2: 因为你想一下，那个现场的运动员他也要看啊。
1: 嗯哼，
2: 那如果你不放他看，他怎么看呢？
1: Okay， 我知道有没有出界那个鹰眼挑战是有现场是看得到的。
2: 嗯，
1: 我是说每一球之后我们看直播，它不是有几秒钟的回放？
2: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
1: 最后几秒的，
2: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样的，不然那荧幕要放什么呢？
1: 嗯，
2: 对不对？
1: 我不晓得，所以要问有去过现场的朋友。
2: 哎，我们两个人完全没有去过现场，哎，真的是
1: 来聊这个话题。
2: 对对对对，
1: 而且呢，看直播还有专业的解说啊，有解说员分析战术啊、数据，甚至。背景故事，哎，我觉得反而让赛事更加的丰富精彩。
2: 对，所以其实愿不愿意花钱去现场看跟感受呢，真的取决于你对那个运动项目的喜爱程度。我记得我的朋友说过呢，他们在国外啊，尤其是像美国啊，或者是英国啊，他们是可能买季节套票的。
1: 哎，
2: 就是一个季节你可以一直去看。就是可能你很爱 NBA， 那你支持某一个球队，那你就买那支球队的季票。那一个季度当中呢，你可能你想要去看，你就可以去看。然后当然是看他主场的，客场就不行，那客场你就要去买另外一边的票。
1: 是，你看即便我们说出很多直播看直播的好处跟方便，但是还是 这个你看到现场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2: 是
1: 啊、我觉得到现场去欢呼啊、鼓掌啊，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氛围的带动，就像我们看直播。我们得了分，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开心，但是你不会站起来狂欢。
2: 其实，从我们看直播，你就知道，其实人是会喜欢在现场的。
1: 嗯，
2: 因为你看，你想要看比赛，你也会找朋友一起看，
1: 是
2: 大家去妈妈档。你为什么要去妈妈档？就是因为你想要大家一起看。
1: 对，
2: 所以实际上呢，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很想要，就是享受那种热闹啊，或者是大家一起观赛的感觉。只不过能不能够到现场看，他又有很多其他的考量点啦啊，包括他有没有在国内举办啊，或者他时间是不是适合我们啊，还有当然就是票价、收费跟开销等等。
1: 继续 WhatsApp 进来说说你的看法，或者是有没有亲身到现场去看过任何的体育赛事呢？011-1701-8289，这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

话，窗户外的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年少轻狂才能堆积我遥不可及的梦想。得奖的时候有人说你卖榜，当你没有几个奖项在表上，就有人说你的命藏不详，把你放进冰箱，让你无法反抗。

0: 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是 Wendy， 他说30 years ago 30年前就有 F1 赛车了吗？他说他和他的先生和女儿们呢一起在电视屏幕前观看 F1 的赛事，那个时候的冠军呢是 Michael Schumacher 车神啊，而且呢他女儿看了这个赛事之后呢还画了一幅画啊，画得栩栩如生呢。
1: 赛事我要讲话可是发现我声音好小。
0: 好来、啊、
1: 这个因为刚刚问了一下到底 F1 赛事的历史哦，我看了一下网络资料官方历史是始于1950年。
0: 哦、好早
1: 所以对其实还有20多年可能就是所谓的百年历史这样子了。不过当然它也有所谓的探索期，然后呢有锦标赛的诞生，然后呢技术的演变等等的。所以他说30年前应该是相当也相当热络了啦，这个运动项目应该也是蛮活跃的。
0: 志伟说他双鱼座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说双鱼座不喜欢热闹、所以一般上呢就不会出席这些大型活动啦。记得最后一次出席呢是在2019还是2020年吧，那因为那个时候主持人是舒林才去的。谢谢捧场但那不是体育赛事了、
1: 转一个圈还是要称赞一下舒林哦。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运动赛事有时候真的也要看你自己本身是什么个性，像刚刚有人说他比较内向
0: 或者不太爱热闹，
1: 对对对，人潮是有一点恐惧是吧，那可能就不太适合。
0: 有时候不是未必是恐惧，有时候是觉得很麻烦啊，就是出外啊，舟车劳顿啊，或者是人挤人啊，那个环境可能不太舒适。但是就是为有些人就是图个体验嘛。
1: 所以到最后呢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对吧。如果你是喜欢看比赛的，你可能会花很多钱，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很爱看演唱会。他可以可能每一个月啊，就你知道马来西亚是演唱会天堂，
0: 是
1: 对，就一直办一直办，
0: 每个周末都
1: 有。对，但是就是对可能我们来说是很难想象的。那他就是愿意把钱留下来不去旅行，但就是看演唱会。
0: 是我在想啊，既然我们两个人都有这个现场看比赛的 bucket list，
1: 要一起去。
0: 对不然我一个人欢呼，但是虽然现场还有其他人啦，但我觉得一个人去也蛮尴尬的。
1: 那你跟那个有夫之夫去看比赛会不会
0: OK 好，我检讨
1: 没有
0: 我收回，
1: 不是会不会阻碍了你可能在现场可以认识一些别的人呢挡了一些桃花那怎么办呢？
0: 那
1: 对对
0: 有谁哪位单身？
1: 对，大家可以来约一下啊！如果有些听众呢，就也缺个伴去看比赛 ，F1 也好，羽毛球也好，甚至还有其他的啦。我相信马来西亚其实也有很多像篮球赛、足球赛，其实都有的。如果有缺伴，可以问问看舒林
0: 啊，可以约一下哦。
1: Yeah。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政府将加强公共服务领域的治理，努力遏制公共资金流失。我国和黎巴嫩将扩大在防务领域的合作。美国加速生产导弹，补充和伊朗交战之后消耗的弹药库存。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政府将继续加强公共服务领域的治理和廉洁，努力遏制公共资金流失以及滥权行为，特别是在联邦法定机构内。此外，政府也将开展一项法律研究，以制定相关政策、治理方向和慈善法案，规范个人或者是公司向慈善机构的捐款，提升筹款透明度，并且防止慈善基金包括互助金被滥用。反贪污委员会证实，马拉公益大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UITM Holding 在财务和投资管理方面存在治理问题以及管理疏漏。之前反贪会针对这家公司所蒙受的亏损展开调查。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表示，反贪会将向管理层提出改善建议，以解决这些问题。
2: Ya, kebiasaannya apabila kita menyiasat tu, tata kelola itu adalah merupakan sebahagian daripada aspek penyiasatan kita. Walaupun tata kelola itu tidak merupakan suatu pertuduhan dari segi yang boleh dituduh di mahkamah, tetapi ia adalah merupakan satu penambahbaikan.
1: 我国和黎巴嫩重申将加强和扩大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尽管我国正在准备结束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框架下部署长达将近20年的我国驻黎巴嫩联合国维和部队，国防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在星期二开始向黎巴嫩展开两天访问。在这段期间，他和黎巴嫩国防部长梅纳萨展开双边会谈。他说，黎巴嫩是我国在西亚区域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尽管我国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任务结束，两国的防务合作关系将继续加强。马来亚大学将通过学生宿舍计划为40,000多名学生提供住宿。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预计在10月15号为这项计划主持推介仪式。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说，这项计划是为政府大学加快建造宿舍而开展的行动，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学生住宿需求。这项学生宿舍计划将分阶段完成，并且优先提供给来自 B40 低收入家庭以及来自外地的学生。雪兰莪州政府将每个月30 ringgit 的雪州公共交通补贴范围扩大到马来亚铁道公司的电动火车服务，这项措施即日起生效。早前交通补贴只是提供给吉隆坡快捷通 Rapid KL On Demand 和空步服务的使用者。骚扰援助金从昨天开始汇入受惠者的 MyCan 身份证。财政部指出，获得 SDR 慈悯援助金的家庭每个月将获得100 ringgit 的 SARA 援助金，乐龄和单身者则每个月获得50 ringgit。 在 SDR 及 ECASI 受惠者方面，受惠家庭每个月获得200 ringgit 的 SARA 援助金，乐龄者150 ringgit， 单身者100 ringgit。色调汪色国会议席协调员 Dato Afdin Shawki Asan 指出，文良港在野 Sri Samara 小型及中型工业区98名商家的搬迁问题正在逐步迈向解决方案，发展商已经提出发放特别援助金以及提供搬迁协助，同时当局也已经鉴定3个替代地点。他说，有关承诺是经过各方包括政府机构以及发展商协商之后所达成的。他说，受影响的98名业者在当地已经经营31年，未来可以从土地及矿务局所拥有的3个替代地点当中做出选择。体育消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进入第13天，我国仍然维持在6金的成绩。今天将有3项焦点赛事，场地自行车名将 Dato Muhammad Azizul Hasni Awang 以及男女壁球队将全力争夺金牌。 我国男女壁球队昨天分别战胜卫冕冠军印度队和东道主日本队，成功晋级决赛。其中男队以2-1打败印度，女子队则以2-0打败日本，为我国争取两面壁球金牌铺路。截至目前，我国代表团累计6金5银13铜，在奖牌榜排名第11。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四宣布授权雷神公司一份价值244亿美元的合同，以加速生产 SM-6 导弹。美国这项举措是为了解决在伊朗战争当中消耗大量弹药之后的库存问题。五角大楼指出， SM-6 导弹是军方关键的防空和水面作战弹药，这项为期5年而且附带2年额外选择权的协议可以有效带动导弹加速生产。声明进一步强调，这项合约为国防产业提供了长期的可预测性，有助于企业扩充人力产能，并且保障关键零组件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政府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和胡塞武装激战，打死了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了50人。另外，政府军也表示，从1号凌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的人员伤亡。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会面。普京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是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准备和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拟定议程。俄新社1号援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的消息报道，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一家化工厂当天发生火灾，导致一座厂房坍塌，目前40人被疏散，可能有4人被困，紧急救援人员正在确认他们的下落。当地行政部门官员在社交媒体表示，有关化工厂火灾过火面积目前已经达到1000平方米。初步信息显示，火灾和无人机袭击没有关联，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宣布断绝和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早前，埃塞俄比亚政府以直接和间接的挑衅行为为由，宣布关闭厄立特里亚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并且将10名厄立特里亚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为此，厄立特里亚决定断绝和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厄立特里亚外交部说，过去3年来，埃塞俄比亚一直对厄立特里亚推行敌对行动，并且煽动厄立特里亚内部冲突，以实现厄立特里亚政权更迭。尼泊尔搜救队星期四在马南县西姆龙山大本营的雪崩现场再找到8具遗体，使得死亡人数增加到15人，其中2具遗体被空运到查梅区的医院，另外6具遗体被运送到当地的普村。在16名失踪者当中，截至星期四已经找到15具遗体。这16人在上个星期天在海拔7126米的山峰大本营遇上雪崩。当局表示，搜寻队伍继续在星期五展开工作，努力搜寻最后一名失踪者。印尼还有超过72公顷的土地发生火灾，当局继续努力在4个省扑灭森林和土地大火。在空中支援部队的配合下，消防队在过去一个星期已经成功扑灭6个省份总共3800公顷的森林和土地大火。印尼当局表示，截至星期三，仍然发生火灾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苏门答腊、中加里曼丹、占卑以及西加里曼丹。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将加强公共服务领域的治理，努力遏制公共资金流失。我国和黎巴嫩将扩大在防务领域的合作。美国加速生产导弹，补充和伊朗交战之后消耗的弹药库存。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十月五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十月六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十月七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十月八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十月九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买买买，
4: 刮刮刮，
5: 哇哇哇，
6: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0: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首相南德须阿努尔领导的昌明政府持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缅甸难民课题，经过我国和缅甸的磋商，政府已经把首批1476名缅甸难民分阶段有序并人道地送回国，过程也充分考量了安全、记录以及当事人同意等因素。这项举措有助强化移民课题的管理，让这项工作更有序和持续地进行。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大家好，我是廖朝记。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在马来西亚曾经出现过的澳门街 Macau Street。 话说我前不久去了一趟澳门，虽然是非常匆忙，其实也就是当天来回啊，主要是从深圳到澳门那里走了一趟，就回来和雷子健先生说，哎呦，这个澳门的这个街景还是非常有殖民地的色彩，而这个殖民地的色彩和我们的英殖民地是有所差别的。而殖民澳门的就是葡萄牙，而葡萄牙也殖民过马六甲呢。而在马来西亚，如果要聊起葡萄牙殖民，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葡式烧鱼吧。说起这个 Macau Street 澳门街，雷子健先生告诉我，其实在槟城、新加坡、马六甲甚至是吉隆坡都曾出现过澳门街，但是这个澳门街却不用澳门作为它的翻译，而翻译成马交街。马是牛马的马，交是交往的交，所以从那个音来对应的话，的确 Macau 马交是蛮对得起来的，尤其你用闽南话来发马交这个音啊，就很接近 Macau 了。而早期居住在澳门街、马交街的人其实大多是广东一带的人，或许和当年澳门是一个著名的广东的港口有关吧。许多广东人都透过澳门的港口出洋南来马来亚、新加坡，但是无论是在新加坡马六甲还是槟城的马交街，它还有另外一个暧昧的意思，那就是这里是许多烟花女子聚集的地方，用以前流行的话来讲就是黄色嫁布啊。有时候想想当时的地名的命名也和当年的职业有关吧，如果现在重新有一些地方命名为澳门街，那应该会离不开赌场吧。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1: 公益快讯。
2: 爱下棋的同学们注意了，雪龙海南会馆将在10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与雪龙海南会馆大礼堂举办第36届天后宫杯学省象棋个人竞标赛，欢迎7岁到18岁的同学踊跃报名，报名免费。预知更多参赛详情，请联络03-2274-7088，03-2274-7088。
3: 让乡音被听见，让故事被记住。由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举办的第2届乡音的传奇全国中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即日起接受报名。这项比赛鼓励孩子们用福建、粤语、客家、潮州或海南话等方言分享精彩故事，展现语言魅力和个人创意。比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初赛需录制讲故事视频，小学组不超过3分钟，中学组不超过4分钟。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10号星期六，成功入围者将获邀参加11月22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在雪龙福建会馆礼堂举行的决赛。预知更多详情或索取报名链接，请联系蔡小姐017-268-5814，017-268-5814。
4: 你有多久没带家里的长者做健康检查了呢？新山健康老龄与失智症醒觉日定在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在 Bukit Indah 的 Lotus 商场举行。当天除了提供失智症初步评估和身体健康检查，还有专科医生主讲的健康讲座、照顾者论坛以及脑力游戏和健康资讯摊位。想要询问详情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011-3981-2968。011-3981-2968。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萨拉姆里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拉越放眼在2050年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同时加强各个领域涉及永续发展的技术人才和能力。沙拉越能源及环境永续部副部长 Datu Haslan Abang Hibni 指出，想要落实永续发展议程，必须强化相关领域的技术能力。他说，技术能力是把永续发展议程从政策层面转化成实际执行的重要基础。先来关注国内的水灾情况。从昨天晚上开始的连绵大雨导致沙巴槟南邦发生水灾，来自41户家庭的118人今早安置在四个疏散中心。槟南邦灾难管理委员会表示，苏埃摩用的水位目前处在 9.12 米，超越危险水平。截至今天上午九点，霹雳州 Sri Manjung 是全国唯一一个录得不健康空气污染指数的地区，指数达到108点。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全国共有62个地区录得中等空气污染指数，另外有5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良好水平。国际消息，英国政府星期四宣布针对俄罗斯的31项新制裁。英国外交部提到，制裁对象包括液化天然气引资舰队船只、克里姆林宫假消息网络，以及打击向平民实施酷刑以及向儿童灌输思想的行为。英国当局指出，有八个人涉嫌在临时被占领土地上任意拘留和虐待乌克兰平民，另外有七人参与对乌克兰儿童进行思想灌输和军事化。英国提到，大约6000名儿童被强行送往由多个营地组成的再教育网络，他们受到克里姆林宫宣传的影响，并且接受武器和无人机操作训练。爱沙尼亚政府决定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粮食从爱沙尼亚过境。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赫克纳说，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港口，阻止乌克兰谷粮运送到全球市场。如果允许俄罗斯通过爱沙尼亚港口出口粮食是虚伪的行为。他也提到，爱沙尼亚也和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在这方面密切合作。他强调，波罗的海国家不能允许本身的港口被滥用来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时期经济。欧盟内政部长们星期四批准了一项加大遣返移民力度的法令，这为在欧洲境外的设立遣返中心提供了法律依据。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的爱要幸福呢，我们来关心大家的幸福。哎，这个课题呢，随着我们人越来越忙碌，或者是我们挂心的、焦虑的、烦恼的事情越来越多，似乎呢把这个性爱啊推到最后了。那以往我们都是因为爱而有性，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生理上的需求而有性。可是随着我们的双薪家庭，随着大家的生活压力，或者是生活节奏步伐越快呢，都会把这个部分放在最后。也不是说刻意的，而是因为太烦了，或者是压力了。所以我们稍后呢会邀请到我们的性咨询师曾焕胜，他同时也是一位注册心理辅导师啊，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谈现代人的性为什么好像似乎总是排在最后。如果你不是的话呢，恭喜你。那如果你是的话呢，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课题啊，从性欲下降到亲密关系的重新连接，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当然节目一开始，稍后我们会先探讨为什么啊，是什么原因。那有一些原因我们可以有补救方法的，那有一些原因我们可以想方法去解决目前的窘境的。再来我们再拆解了，有些时候我已经尽了力，或者是彼此关系也不好，就是没有性欲，那大家可能就会把这个性欲望归咎于荷尔蒙，归咎于年龄，有吧，大家都曾经听闻，对吧？当然第三个部分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跟大家谈一谈如何把这个部分啊，也就是亲密关系与性拉回去我们的生活日常里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有些夫妻朋友会觉得一定要有性，那我们才有亲密关系，生活才会好，这是共同的想法。那如果一对夫妻他们都觉得无所谓了，没有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享受在一起的感觉，那个感觉就是像家人一样，也 OK。 那看起来这两方面有共同的目标呢，所谓的性和谐度是一样的，那应该不会在生活中产生太大的问题。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一方想要一方不要，或者是一方在追一方一直在逃在拒绝，那可能就出现这个性极度不协调的问题了。当然它会影响我们的两性关系，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甚至会带来一些猜忌，诶，对方是不是有第三者了，对方是不是在外头找这个性服务者啊，等等的一个猜忌等等啊，我们都会从这一些方面去引导大家看怎么样可以做个沟通，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和谐的性生活带回你的日常当中。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了啊，这时候呢先进入我们的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生育患救伤机构的教员张志坚。何为急救的重要性呢？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谨记这四个 P。 第一个 P， Preserve Life， 保护生命，确保你个人、伤者及四周围的安全。第二个 P， Prevent condition from becoming worse， 防止情况恶化，如尽快止血，确保伤者呼吸及如有需要给予心肺复苏法。第三个 P， Promote recovery， 促进复原，给予伤者精神上的支持。第四个 P， Protect the unconscious，保护不清醒的伤者，避免伤者受到伤害。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 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 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爱FM，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同时也欢迎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性咨询师，也是性治疗师多重身份于一体的曾焕胜到节目中。Hello，大家，
1: 大家好。
0: 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呼吁大家来听，特别是夫妻俩如果对于性生活的协调度觉得是总是不能够协调，那么我们一起来听。那如果 双方都满意目前的次数，或者是双方都认为这个部分不重要，只要双方共同认同的话，那看起来听起来是没啥问题的。我们比较担心的是通常是不协调的部分。是，而且不协调其实是蛮常见的，我觉得。那这也很能理解啊，因为大家会有一个迷思说，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在热恋的阶段，我们的性其实都好好的，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热情，就是渴望进行这个活动。可是久日子久了，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的感情感就淡掉了？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正常的。那但你看，大家想象，两个人在一起，要进行同一个活动，两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频率啦，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在可能量的方面，或者是值的方面，大家可能会处在不同的情绪状态或者是精神状态里头，这些都会影响的。所以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所以 这个不协调的话，其实是一个常态，就好像我们的食量这样子，不可能两个人情侣在一起，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你爱吃什么，我也爱吃什么，这是几乎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要有一个认定，是无论这对情侣开始的协调度有多么好，不代表一辈子都能够良好的协调。可
1: 可能当中经过某一个人生阶段，有一些冲击，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环境条件的改变，它也许就会影响这个性协调度了，对吧？对，没错，这个一定会改变的。如果你现在正处于热恋期的话，那这一个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时候，然后去开始去谈这个事情，来为了 以后来做准备。那如果当然，如果你已经在和你的伴侣在一起很多年了，那当然也不迟，也可以开始去慢慢的去把这一个事情放得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一集的原因。希望大家不要把性爱这件事情放得非常的后面，那久而久之，我们会觉得彼此失去了联系，彼此失去了那一种在一起的那种感情还有热情的时候，那可能会延伸出很多不满的情绪，或者是很多对彼此觉得，为何我要跟你在一起，感觉都是我在付出，可是我好像没有得到些什么这样子的负面
0: 感受的时候，那很容易就会产生情感的，怎么说，情感的破裂或者情感的崩塌这样子。可能有一些人会这么认为说，到底性爱的频密度或者是性爱关系有多良好，真的会影响两个人的恩爱或者是两个人的感情吗？我们先从这个生理性的问题来说，那如果其中一方有不适，我们指的是所谓早泄的

0: 问题啊，前列腺的问题啊，或者是子宫，或者是性后出血的一些生理性的问题，它的确会影响我们所谓的兴趣或者是性欲。所以呢，在这个部分，通常如果我们认清它是生理性的问题，我们去做治疗，那治疗好了之后，它应该就不太会再次影响我们的这个所谓性的需求了。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关系里头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怎么说呢，我常常在一些夫妻群组里面看到女性大部分是有了孩子以后，特别是生产以后他们会比较常拒绝有性爱，那都说累嘛，都说没有办法兼顾嘛，那有时间都要休息嘛。可是如果你细问下去的话，其实在生活里头他已经对配偶有很多的不满了。那性可能作为一个，我不想要让你碰我，因为我对你有很多不满，然后可能我们也吵过了，所以我不想要跟你有亲密关系，这是女性可能出现的部分。那么男性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依然有生理需求，可是因为我的压力很大，所以我也是想休息，又或者是我体谅我的配偶也很累，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些多种因素集合在一起，它就变得是越来越少。那有一些是三个月一次，半年一次，一年一次的都有，
1: 都有。是好像敏敏刚才说的哈，是比较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哦。外在的压力会造成说大家彼此之间不把性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我相信这里当中大家可能会做一个假设说，性爱是不是就是可能彼此要从热吻开始，然后一直到完成整个可能勃起，然后插入式性爱，然后射精的这一个阶段。所以大家会觉得好累，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哦，我要完成这一些事情，而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环节我都会喜欢。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的狭义，我觉得我们大家不要那么的狭义去看待说性爱一定非得要有勃起插入射精才算是一场好的性爱。我觉得这里当中是不是也大家也可能可以考虑一下的，就是彼此之间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的亲密的举动啊，可能包括了牵手啊，包括了亲吻啊，包括了互相的抚摸啊。其实这种抚摸我觉得在一些情侣或者是在夫妻的关系里头，也可以再安排一些时间，大家一起亲密，大家不一定是需要去做一些插入式的性爱才当做这是一个完美的性爱或者是完整的性爱，而是彼此之间在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肢体和身体上的一种亲密度。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两个人的那个亲密的过程当中，感情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要把焦点只放在插入式的性爱而已。
0: 是，这个就是夫妻朋友必须要有的一个共同概念
1: 对。
0: 可是往往我觉得你刚才这样的说法对于女士可能会比较能够接受，因为她本来就希望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举动，被体贴，被温柔对待，被呵护，被照顾的感觉萌生亲密感
1: 对。
0: 那男生呢，可能就是性就是代表我要表达爱你，我关怀你，我疼惜你的方式之一了。
1: 对，所以每一个人对于怎么样来感受肢体的亲密感这件事情会有不同的定义。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最重要都是摊开来谈，大家怎么样可以各取所需来找到一个中间的平衡点。然后好像明明刚才说的，可能女性比较偏向于喜欢这一种身体的触碰、接吻和牵手来感觉到亲密感。可是男性来讲，他们觉得说性必须要有一个刺激，必须要有那一种高潮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大家可以谈我们各取所需来找到一个中间点，我给予你在肢体上的满足，你也可能可以给予我在身体上的满足。这个彼此的协调，彼此的去探索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找到我们彼此最喜欢的一个中间点。我觉得说这个也是每一对情侣或者夫妻必须要纳入在他们日常的 谈话和讨论当中的。
0: 嗯，是，谢谢焕胜这个建议哦。当然朋友们在听着，当然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们聊有关于这一个夫妻之间的性爱关系的问题，我们欢迎你哦，你可以以匿名要求询问的方式发 WhatsApp 给我们 011-1701-8289， 这个呢是可以保护我们个人隐私。除了听广播，你也可以在我们 IFM 的 TikTok 平台、我们的 YouTube 平台还有爱生活脸书平台呢收看我们的直播哦。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殊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殊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殊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首相南德叙阿努尔领导的昌明政府持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缅甸难民课题。经过我国和缅甸的磋商，政府已经把首批1476名缅甸难民分阶段有序并人道的送回国，过程也充分考量了安全、记录以及当事人同意等因素。这项举措有助强化移民课题的管理，让这项工作更有序和持续地进行。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心爱真的是等有空再做吗？我发现了，现在的人有空呢就会滑手机。就像我们刚才私底下在聊的部分呢，如果在看 TikTok 的朋友一定会听到我们来聊啊，就是以前的生活形态呢，就是我们接受资讯或娱乐的部分是比较被动的，
8: 是
7: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主动，以前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可是现在啊，我们打趣的说，如果你有时间追剧哦，你可以把一天一整天在看剧，就是把一部电视连续剧给追完了。
8: 没错。
7: 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所谓自主权、主控权，可以决定我的娱乐、我的消遣、我的放松方式、放松方式是什么的时候，性爱可能就真的被排在最后了。
8: 对啊，没错啊，因为大家想看哦，如果因为 OK 性爱和娱乐这个事情，它会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在于它都会刺激我们的多巴胺分泌。那多巴胺分泌这个事情，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兴奋、非常的快乐。但是大家要，你看在现代的生活哈，
7: 对，
8: 我们要得到这种快乐和刺激非常的容易啊，人手一机，而且是随便啊，随时24小时都可以看你想要看的一些节目，啊，而且多半还有一个就是食物啊，吃的会很快乐，那随时可以点餐，可以在家吹冷气、看电视剧、吃快餐，这种这样子的生活方式。那反观另外一边，要得到多巴胺，通过性爱得到多巴胺是一件相对麻烦的一件事情啊。那首先我们要看，对方我的伴侣现在有没有这个这个情趣，想不想这个时候去做这件事情，对方愿意了，那我们要怎么开始我们要协调过程当中，我要可能要冒一个险，对方我会不会让对方不舒服，让他生气了这样子整个过程像在我们的脑袋里面会相对困难得到这个多巴胺那于是我们就会把它排得非常的后面我们觉得我们不太需要这一些加上如果你说性爱的过程当中还有情感的交流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从手机得到很多的情感交流，我们可以看很多的电视剧，看别人谈恋爱，或者是看我们觉得哇好帅好帅的一个男主角，或者是好美的一个女主角的时候，你这种恋爱感其实都有那所以性爱这件事情真的相对的变少所以有一个研究在2017年的时候发表的，他做了2万，他研究了两 16,000名成年人的做一个长期的追踪，
7: 是
8: 到1989年到2014年的，哦，他发现哦，每平均每年啊，性爱啊会减少9次，大概这一些可能这20-30年的研究下来，会少了15%-20%，所以虽然是已很久以前的研究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说，随着科技的发达或者时代的改变，性爱的次数会变得越来越少，那这个是2014年的报告，那走到了今天啊，十几年过去了，我相信可能会更少更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把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可是但是大家想想看，这一个部分真正就是维系彼此感情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啊，可是大家并没有把太多的注意力和专注力放在这个身上，这很可惜的。
7: 对，那如果我们双方有这个需求，当然我们会说，我们会有一个暗示，甚至是会有一个邀请啊。最重要是我们的配偶看得见，也欣赏这样的一个邀请。
8: 对，
7: 那如果另外一方觉得可有可无，那我觉得不需要的话，我们就拒绝呀。所以这个如果拒绝方式不当，就算是每一次都拒绝，也是会很伤感情的。
8: 对，没错，没错，每一次拒绝其实都是很伤感情的。那我在这里当然建议大家的就是说，哎，那当拒绝一次以后，那下一次我们是可以什么时候来做这件事情呢？哦，来让对方有感觉，心里会比较踏实，而不是拒绝了过后那什么时候做？我永远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因为对一些人来说，时间久了，感情久了以后，要完成一次性爱是需要有心理准备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常常会去建议我的很多夫妻的个案，说：“哎，你们不要等到好像热恋的时候，有感觉才做，你们就安排一个时间做。”那他们讲说：“哦，安排一个时间，
7: 那会不会太公式化呀？好像教功课的感觉，
8: 好像在教功课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大家想看，如果大家不安排教这个功课，这个功课永远教不出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呀。我们不能够等说，我们如果它是一个功课 ，OK， 或者它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把它变成感情的功课。如果它是一个功课的话，那我们要等到我们想做功课才做功课好呢，还是说我们来安排时间做功课好？
7: 也对，也就是说，如果这对夫妻都很忙，那也有孩子，那可能。女方她会比较喜欢在晚上，那男生他可能比较喜欢在早上，那个部分我们就要协调，就变成一个邀约。那如果星期一到五大家都很忙，没有办法放松，那好像就周末可以行房，可以有性爱。
8: 对，
7: 可是至于那是早上和晚上呢，就可能彼此就要配合了，总不能够说你每一次要早上，可是我都还没睡醒，或者是你每一次我都要符合你的要求在晚上，我也很累。
8: 对，没错，这个的话大家就要彼此的协调，也要了解说为什么是早上，为什么是晚上。那可能早上就我的精神比较好，我可以做这件事。
7: 然后男生还有晨勃
8: 啊，还有男生还有晨勃，或会顺着晨勃下去。那 OK。如果你说到晨勃的话，那背后为何一定要配合晨勃呢？是不是说这位男性他对于自己的勃起信心比较不足？这个部分可能我们也是
7: 可以探讨
8: 去探讨下去的。是不是他觉得说我顺治下去会比较容易，然后如果我不顺治下去的话，那我可能一两个小时回来再做的话，我是不是信心会缺乏？我担心我勃起会有障碍。这个部分的话，当然需要去进去往内去去探讨，去找出原因。那至于女性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晚上是不是多了？是不是因为我猜啦齁，可能是我从小我看到的电视剧，我看到的电影情节，或者大家都说这是晚上才做的事情。所以我在我的概念当中，性爱一定是晚上，因为晚上可能比较浪漫等等之类的。但是现实我们要回来看到现实。现实现在的社会或现在的生活作息 跟当年以前以往真的不一样。
7: 嗯，
8: 就好像我们早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包括了娱乐，包括了食物，包括了工作。以前朝九晚五放工回家就没事了，现在工作是无时无刻，在你睡觉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收到讯息的。所以我们的作息已经不如以往，以往的人在晚上做性爱是因为晚上其实没有
7: 其他的娱乐
8: 也好，事情烦心的事情也好等等的。因为说到这一个我今天准备的也是其中一个点
7: ，
8: 除了娱乐这件事情，多巴胺这件事情以外，还有一个事情我们叫做皮质醇 cortisol， 它也是影响我们性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所谓 cortisol 就是说压力我们无时无刻都在面对压力的过程当中，而压力真正就是性爱的杀手所以这两个东西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非常的不协调回到刚才女性，就如果一位女性觉得一定得晚上做的这个例子的话，是不是以往受了很多的既定印象和想法所影响，所觉得说一定非得要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探索其他的可能性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伴侣之间互相可以协调的部分。
7: 好，谢谢幻胜的这个提醒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协调。当然如果朋友们在协调的当然碰到有些状况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交流啦。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Kalkonya.
1: K-L-K-O. 是啦，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6: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呢，敏明邀请到性咨询师曾焕胜，也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到节目中。当我们谈到这个主题啊，性爱必须等有功再做吗？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夫妻朋友，如果家里有婴幼儿的话，的确需要安排。就像上一段，
7: 确实，我非常的认同。
6: 嗯，因为你家的幼儿，你家还是在幼儿阶段对吧？
7: 对。
6: 我也曾经经历过那个阶段，
7: 是
6: 这是其中一个我们所谓的人生阶段必须面对的暂时性的性不协调。有一些可能一两年，那如果女生超过一个的话，可能就好几年。
7: 是，
6: 可是你发现呢，那个是磨出来的技巧，总是挤到时间去做的。如果两方面都要配合，
7: 对，
6: 都有这个意愿。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来到更年期哦，也是另外一个大家在身体变化上可能会暂时不想要那么多数次的一个年龄层。
7: 是，没错没错。那更年期这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当然有一些很多的女性会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会非常的不舒服啊。当然我们要先先去处理生理的部分啊，是不是可以先看医生啊？看医生说，哎，跟医生讨论说，是不是需要采取一些荷尔蒙的疗法？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请直接去咨询医生。那如果不然不是的话，那大家身体都比较舒服了啊，都 OK 了啊。看看彼此之间也是会可以回到去讨论说，诶，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让那个亲密感不要间断，不要只是把焦点都一直放在说我们一定要勃起插入式的一些性爱还是有没有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替代，可以让彼此都感觉还是满足的啊，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大家是可以去考虑而且可以去好好的跟自己的伴侣聊一聊。
6: 那个荷尔蒙补充疗法啊，我们知道如果是女性的话呢，你必须找妇科，当然内分泌科也有这方面的咨询。
7: 对，没错，
6: 先检查一下你是不是可以接受那个荷尔蒙补充疗法的。
7: 对，没错，
6: 这个是因为某一方面我们知道补充疗法，荷尔蒙补充疗法它可能会增加乳癌的这个几率，这个是对于可能在雌激素阳性受体比较敏感的女性，所以通常医生会帮你做检查。
7: 对，
6: 这个是当然交给医生去说去做。除了服食的话，我知道最近也有一些涂抹的荷尔蒙，它就是涂抹在女性的下体乳阴道，
7: 是
6: 它就比较不像是那一种服用式的荷尔蒙，据说那个也能够部分缓解性爱的不舒服感觉。
7: 没错没错还有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产品如果今天我们只是聚焦在如果阴道过于干涉的话，那还有其他的产品，大家 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外用的那个啊润滑液、
0: 嗯、
7: 那当然我们也是有一些放在阴道里头可以用一个stringe 好像针筒这样子把打入阴道里头让它自然的从里面分泌出来、嗯、那个会比较靠近自然的一个状态
0: 对
7: 这些都可以解决阴道干涉的一个问题
0: 嗯嗯是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都可以找专科医生去做检查、嗯、听他们给我们什么建议同样的男性来到这个所谓男性更年期当他们的体力衰退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所谓荷尔蒙的疗法吗、
7: 嗯、
0: 或者是食物吗
7: 男性更年期其实真的比较少被讨论、
0: 嗯、
7: 那男性荷尔蒙疗法这个事情真的要咨询医师所以因为从我的认知当中男性的荷尔蒙疗法这个是要非常的小心它跟女性有一点不一样、
0: 嗯、
7: 因为根据我所知道的就是男性如果用补充荷尔蒙的方式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停滞自然的分泌荷尔蒙、
0: 嗯
7: 啊、这个是我知道的潜在的一个风险所以必须要去跟医生好好的去谈一谈
0: 对、嗯、那男性的话呢我们通常是看泌尿科、
7: 嗯、
0: 啊，内分泌科也行好我们这小时呢先聊到这其他的部分呢朋友们想交流的话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印尼还有超过72公顷的土地发生火灾，当局继续努力在四个省扑灭森林和土地大火。在空中支援部队的配合下，消防队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已经成功扑灭六个省份总共3800公顷的森林和土地大火。印尼当局表示，截至星期三，仍然发生火灾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苏门答腊、中加里曼丹、占卑以及西加里曼丹。英国政府星期四宣布，针对俄罗斯的31项新制裁，英国外交部提到，制裁对象包括液化天然气引资舰队船只、克里姆林宫假消息网络，以及打击向平民实施酷刑以及向儿童灌输思想的行为。英国当局指出，有8个人涉嫌在临时被占领土地上任意拘留和虐待乌克兰平民，另外有7人参与对乌克兰儿童进行思想灌输和军事化。英国提到，大约6000名儿童被强行送往由多个营地组成的再教育网络，他们受到克里姆林宫宣传的影响，并且接受武器和无人机操作训练。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四宣布，授权雷神公司一份价值244亿美元的合同，以加速生产 SM6 导弹。美国这项举措是为了解决在伊朗战争当中消耗大量弹药之后的库存问题。五角大楼指出， SM6 导弹是军方关键的防空和水面作战弹药，这项为期5年而且附带2年额外选择权的协议可以有效带动导弹加速生产。声明进一步强调，这项合约为国防产业提供了长期的可预测性，有助于企业扩充人力产能，并且保障关键零组件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爱沙尼亚政府决定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粮食从爱沙尼亚过境。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赫克纳说，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港口，阻止乌克兰谷类运送到全球市场。如果允许俄罗斯通过爱沙尼亚港口出口粮食是虚伪的行为。他也提到，爱沙尼亚也和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在这方面密切合作。他强调，波罗的海国家不能允许本身的港口被滥用来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时期经济。欧盟内政部长们星期四批准了一项加大遣返移民力度的法令，这为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遣返中心用来安置必须离开欧盟却无法被遣返回原籍国的移民。早在今年7月，大约72000名移民越境进入西班牙的飞地休达，引发外交危机和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互相指责。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附近1号疑似受到炸弹威胁，巴西联邦区军警当天晚上对相关区域展开行动，涉事男子已经被警方逮捕。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安保人员提供的消息，当天晚上一名男子试图闯入位于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联邦最高法院总部大楼，他试图翻越围栏，并且将一个背包扔到法院附近一处的公交车站的顶棚上。俄新社1号援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的消息来源，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一家化工厂当天发生火灾，导致一座厂房坍塌，目前40人被疏散，可能有4人被困，紧急救援人员正在确认他们的下落。当地行政部门官员在社交媒体表示，有关化工厂火灾过火面积目前已经达到1000平方米。初步消息显示，火灾和无人机袭击没有关联，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宣布断绝和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早前埃塞俄比亚政府以直接和间接的挑衅行为为由，宣布关闭厄立特里亚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并且将10名厄立特里亚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为此，厄立特里亚决定断绝和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厄立特里亚外交部说，过去3年来，埃塞俄比亚一直对厄立特里亚推行敌对行动，并且煽动厄立特里亚内部冲突，以实现厄立特里亚政权更迭。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是的，我们今天的爱要幸福来谈这个主题哦，就是性爱也必须有空再说或者是在做吗？今天觉得挺开心的，因为看到不只是有丈夫发信息过来，也有太太发信息过来，两方面就是不同的性别的这个伴侣在提出要探讨或者是想要更好的这个意愿呢，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们先看看诗屋的这个 Emma， 我觉得她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传统女性心里边会想可是不一定会问得出口的问题，因为不晓得要怎么问或者是要问谁啊。她怎么说呢？她说如果我老公每天都要，我一定要给他吗？ OK， 这是她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有时候做的时候我看他做享受很久，哎，那是很自然的发生吗？
1: 好，OK， 好，我们把这个问题拆解成两个部分。
0: 好，
1: 那首先我老公每天要，我一定要给他吗？答案是不一定啦。 OK， 你当你用给这个字的时候，它就会让我的那一个警报器响起啊。给是什么概念？给就是我必须要失去一些让对方得到一些，可是我必须要说这样子的过程哦，其实是很耗精力也很耗感情的。所以每一次都是总是我给你，就是我要失去你要得到，我要失去你要得到。如果这个循环，当然一两次没关系，长期下来会感觉说怎么我都在付出，我都在配合你，
0: 而且老公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每次都是我主动要，
1: 对，
0: 老婆你好像没有主动要的哦。
1: 是，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衍生的想男方的一个想法。所以首先我想要聚焦在女性觉得自己在性爱过程当中总是在给的这一个心态。那如果我们在给的话，就换句话说我们就无法享受。那无法享受，你不觉得你得到些什么，而是你只是意味着失去。
0: 我只是要奉献，我只是要配合。
1: 对， 对，这个就是传统上非常多的女性掉入的一个误区，性爱总是我在给，对方在得到，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累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改变一下这个想法，不能够让这个想法给卡死我们，觉得性爱只是在给，开始要去思考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得到些什么。那在这样子思考的话，你就会比较容易享受，学会享受性爱，那相对次数也会增加。那是否每一天他要我都要给呢？答案当然不是的，那我觉得说每个人有自己的身体的自主权，自己要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当我真的是不想要的时候，我伤害的其实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我逼我自己，然后你是强迫我做这一个决定的人，对彼此的关系都不好。再来第二个部分，这个问题是有时做时他会享受很久，这是自然的吗？ OK， 我理解你的问题大概是说他会进行插入式的性爱时间很长久。那久与不久的定义，我相信很多时候是当你觉得
0: 够了
1: 够了，可是对方还是好像继续没有停下来。那这个我们有两个层面的去看。第一个层面呢，是否是前戏方面做得不够充足，没有让你好好的去进入这一个状态，而太快跳入插入式的性爱，这个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方或者是你老公是不是有一些可能那个射精迟缓的一个问题，
0: 迟泄
1: 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那如果有迟泄的一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介入，如何去协调这个部分，好让你们 从过程当中彼此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性是满足和有质量的。
0: 嗯，因为持械的问题哦，可能对某一些人会觉得那是一个挺享受的，因为你延长了整个抽插的过程。可是对于太太来说，这个部分也许会不舒服，因为到后来可能那个身体的反应没有那么的愉悦，那个润滑不够，是一种痛。
1: 对，
0: 而先生还没有办法达到就是射精的那个状态，对他来说他也很累了，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射精。那个从生理疾病来说，它是持械，我们定义它为持械，这个部分就要看泌尿科了
1: 啊。是，
0: 可是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他享受，可是你没有很享受，就回到了刚才欢声说的，是不是前戏做得不够，也就是说亲吻啊，就是引来你的兴趣的部分，那个时间前戏做得不够，直接就是进入，所以这个对女性来说可能她也会觉得不舒服的。
1: 对，没错。所以另外一个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于性的认知和观念，并不是意味着一方付出一方得到，而是双方都付出，双方同时也可以得到的。这个就才是维持一段情感长长久久很重要的观念想法。
0: 其实我刚才对于他的第一个问题哦，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传统女性会觉得或者是男性也会跟太太说，你的义务要配合我，就是我要你就要给我，因为我们都是法定的性伴侣啊，所以我要你就要给，所以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在那边，
1: 是，
0: 所以才会每一次丈夫要他都要想我是不是一定要给的哈，
1: 是
0: 因为我要满足他吗？这是妻子的义务吗？
1: 是
0: 我就觉得有一部分的女性可能会就是卡在这样子的一个问号里头。
1: 对，所以我觉得现代的女性可以开始要改变这一个想法哦。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现在社会资源哦，还是现代的女性传统上需要去靠男性才完成的事情，其实现代的女性都能够做哦。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来到了一个时代，是彼此男女彼此之间哦，都走进那个权力越来越靠近和资源越来越靠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开始坐下来好好的谈，沟通彼此怎么样来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现代夫妻每一个都必须要去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对，也许你那天就不方便呢，比如说来月经呢，或者是我们来月经之前我们下体很不舒服，下半身的肌肉也酸痛，你不想配合呢，你可以拒绝呀。
1: 是，
0: 这些我们都会因着自己身体的这个不舒适的感觉不想而拒绝。
1: 对，没错。可能有一些女性会担心说，如果我不配合她，她在外面找怎么办？这个部分我觉得说这个担心确实是存在的哦，我必须要去很坦白的说，但是同时我们也要了解到说，在外面去找另外一个不一定单单只因为性，有可能有其他情感上的需求，这是其一。其二，对方是一个成年人，他也必须要为他的行为所负责。那当然老公今天如果有开始有这种想法和冲动的时候，是不是及早可以回来去谈这个事情，让彼此可以在性方面做得更协调，好让彼此也可以找到一个中间点，是女方同意觉得 OK， 那男方也觉得是可以做到，而彼此来创造一个属于彼此之间很重要，就是彼此之间如何的在供需之间找到平衡点的一个协议吧，我说。
0: 对，然后我们看到他有发信息进来了，说如果他拒绝的话，丈夫会回应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啊。OK， 那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有很爱的语言，这个回到去爱的语言哦，爱的语言有几种嘛，那其中一种就是肢体，然后当然肢体方面我个人坦白说，我个人的爱的语言是很肢体性的爱的语言，我明白说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对方不再爱自己了，那这个是因为我想要有一种亲密感，那我就特别的不喜欢说对方来拒绝我，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种很强硬的孤独感，觉得说对方是不是不爱我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一样回到来看对方说，我好像有这一方面的感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安排一下，我们是我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你拒绝我其实不是因为你不爱我，而是真的因为你的生理上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是怎么样可以找一个大比较合适的时间。

0: 只要说诶你是爱我的、啊、你愿意和我做这件事情的，你愿意和我有肢体上的交流，你愿意跟我一起创造一个性的快乐体验。
1: 嗯嗯哼，是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讲得很直接的话，你可以回应你的丈夫，那回应你的这个性爱拒绝或者是决定与否不代表爱的全部。
0: 嗯，对，确实。
1: 我帮你生了两个孩子，我们一起经营这个家，就不是已经证明我在爱你了吗？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你的照顾也是我表达爱的一种啊。嗯、所以提醒丈夫不应该只是用一个要不要性爱、配不配合性爱来决定你爱不爱我。
0: 是是，
1: 如果把这个爱只建立在性爱关系上呢，的确是有点狭隘了。
0: 确实，
1: 花些时间跟老公好好的谈谈吧。
0: 嗯哼。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Bro 走了，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5: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5: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5: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7: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9: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0: 好的，欢声，我们这时候来回应 T 的这个问题哦。他说如果谈到夫妻性爱呢，他有些时候会一个星期需要有好几次，可是伴侣几乎完全不要，结果半年都不晓得有没有一次的亲密接触，更不要说性爱了，连亲密接触也没有。他说他自己曾经去见过辅导啊，他们是交往了四年，交往结婚四年多，然后每一次都很认真的跟他提起的这个话题，至少提了五遍以上了，也跟他一起做过辅导，他都是比较敷衍的方式，口头上都答应说好吧，我们约时间吧，我只可以抚摸，或者是行动上要做几次就不做，要么就完全爽约。我爱他，我觉得他是我世界里跟我最合得来的，就只是性这回事一直破坏我们的关系，有些时候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定时炸弹，就随时他一拒绝了或者是他连续拒绝了，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破坏我们关系的炸弹。
10: 我看到提的这个问题，我自己的那个共鸣感觉非常的强烈，因为这是很常会在我咨商室里面看到的一些个案。一方不一定是男女角色可以调换
0: 对，
10: 所以一方很想另外一方却一直在逃避。我觉得说这一个还是回到去沟通，因为这里我不晓得那个细节是怎么样，是不是说女方没有过程当中感受得到性爱在她的关系或生命当中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说她被长期的冷落所谓的冷落不是情感上的冷落，而是在性爱过程当中她的需要没有被看见，或者是说其实他有需要，只是他会每当说到这一个他会有压力。那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可能过往不愉快的经验吗？或者是说跟你之间会有不愉快的经验，或者是说过程当中他有什么是不舒服，他觉得不舒服，但是他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的，或者是说他的体验 可能好像我们之前说的，可能她的月经周期的关系，她有很多女性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她就觉得对方想要，她就在自己很不舒服的时候强迫自己上场，然后造成整个体验非常的糟糕，就觉得说哇，原来做爱是那么痛苦的一件事情，都有可能。如果这一对夫妻来到我这里的话，我真的会很想要好好的去陪这一位老婆，去探索一下为何她不喜欢，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让可以做，能让她感觉愿意投入这一个性爱的。然后当然同时我们不可能强迫他说我们现在从可能一个月一次来，我们增加到一个星期三次吧，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如何慢慢可以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让对方觉得说 OK， 我愿意和你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只做到这一个点，那男方觉得什么是重要的，那他就会愿意付出，让男方觉得 OK， 我只做这些我能够满足。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来大家彼此如何协调。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例子，我有一对夫妻的个案，女方是非常起初是非常抗拒，他们结婚了几年都不曾行房，非常的抗拒的。但最后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慢慢的让老公可以慢下步调，我们一起去关心这个女方所面对的问题，如何让她压力变得很小，同时让男方也给她一些支持和温暖，感觉说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久了，过了几次以后，她就更愿意，然后她突破了她自己的心理障碍之后，他们就可以正常行房了。
0: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的节目曾经有太太发信息过来，有一个呢，他是对于某一种的姿势很反感，
10: 对，
0: 因为他在青少年的年代是被人家性骚扰，就从背后贴近，就是感觉到男性的勃起，那是在公交上被人就是非礼，所以当先生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跟先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谈到过去被非礼的经验，可是在生活当中只要他先生从背后靠近他，他会马上弹开，
10: 对，
0: 而且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又想起来，所以他很讨厌这样子的一个触碰，
10: 对，
0: 可是他从来不跟先生说，所以先生也不理解，
10: 对，
0: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再来一个呢，就是那个女士是说在前任的这个性生活当中，她每一次都是要的时候才对自己好，所以她的那个既定概念就是你平日都对我不好，可是你要的时候你就来靠近我，所以我现在对这一任目前的相处也是，她一靠近我对我保持就是有亲密殷勤的那种表现，就好像是又要用我了，我又很讨厌了，那种厌恶是随之而来，马上想要把对方推开的，
10: 是，
0: 可是她没有办法跟先生说我的前任是这样，所以形成我现在的一个自然反应，
10: 是
0: 因为那是说不出口的痛，
10: 对，没错，所以过程当中我们也真的要把很多的焦点放在女方的身上，来了解说她过往发生过什么事情，是不是因为这些事情而造成她对于性爱是有抗拒，因为一旦我们对性爱有抗拒，好像我前面的一个小时说到，她就会影响我们的荷尔蒙那一个压力荷尔蒙就会开始升高，
0: 对，
10: 这个时候我们会进入什么 fight and flight， 我们会进入战斗不然就逃跑的一个状态里头，所以在那一个状态没有人会喜欢在这个状态里头的，所以如果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激发了女方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久而久之她当然会抗拒，所以要怎么样的去多了解她，同时我觉得同时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女方也看到这一个课题对于男方的重要性，而去愿意去直接面对，因为我 因为如果我把我自己放在女方的角度，我会觉得这是不容易应对的一个问题。
0: 对，
10: 要敞开是不容易的。
0: 而且如果那个女士或者是在听节目的女士朋友们也正好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经验，影响你现在的性生活了，其实你必须主动的去接受治疗。这个所谓接受治疗的话，你可以只是找注册心理辅导师谈一谈，
10: 对，
0: 看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帮你面对，或者是你愿意，你觉得跟先生坦白说也可以的话，就双方一起去见。
10: 是，我会觉得双方一起去见的，功效会更好。因为如果是因为我把我自己放在女方的角度去想想，我的日常其实我不需要去面对这个压力。我愿意去面对这个压力，谈起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并且去处理它的话，都是为了男方。所以男方愿意进来给我加油打气，告诉我说他谢谢我，他看得到我的努力，对我的改变，如果我是女方，对于我的改变的话，是有极其重要的力量。其实我觉得说，如果男方愿意一起进来处理的话，其实是会更好的。
0: 是，那我们就给大家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了哦，因为毕竟你们各方面都好，就是性生活方面就有一些旧的回忆，挑起了那个很不愉快的经验，让你逃避，让你拒绝那个，无论是自己或者是跟配偶一起努力去面对，都是你们可以设定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面对吧，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和想法了啊。好，我们先听歌，稍后再聊。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2: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4: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00至中午12:00，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5: 好啊，这时候我们两个问题一起问，因为刚刚看到的那个太太发进来的信息岁数也大概一样，所以我们来聊一聊啊。雪兰儿的 L 呢，她跟先生的年龄特别是相差一年而已，54、53，那么施压健康呢，勃起功能有时候有，有时候不能，通常都是我在要求，有时候他会说累改天，我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异性阑珊。而另外一位来自新加坡的 S 呢，就说半年才一次呢，我45岁，先生52岁，问题是先生都没有主动说要啊。你看这个都是太太依然有那个需求，可是先生一个是因为功能性的问题，一个是因为可能心理性的问题。
6: 好，那这里哈，我觉得要去大家，我想要让大家看到的一点就是，大家既定印象觉得说男性的性欲比较高，都是男性需要比较多，女性比较少哈。那这两个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在我的临床的经验当中也确实是这样的，很多老婆会拎着老公进来说，老公怎么都不要，怎么都是只有我，每次都是我在主动，那回应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先要排除健康的问题先。那现在医疗非常的发达，那传统上大家知道的是勃起问题就吃药，首先现在药物有选择比较多，大家可以去参考，找医生跟医生讨论一下。那除了药物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疗法的啊，比如我知道的一些 shortwave therapy， 就是用一些电波的一些疗法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细胞组织的一些疗法等等啊。那这个是其一。那其二，当然健康的生活习惯。还有体重啊等等之类，这一些都会影响勃起的，所以我们先处理好这个部分啊，让那个性的那一个欲望和能力都在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谈彼此之间的那一个亲密。OK， 现在如果生理没问题了，去到心理的层面。一样的，我们现在要去了解为何这个老公没有想要，是不是因为有我马上联想到的第一个男性比较常会有的一个问题是性功能的那一个表现的焦虑啊 ，performance anxiety， 是不是有表现的焦虑？
5: 对，
6: 是不是既定的印象觉得说，我们的性爱必须要有一个勃起、插入、射精才算是完整的呢？我是不是需要好像我20几岁的时候一样，能够有一个硬挺挺的阴茎，我才能够把一场性爱做好？现在我已经50几岁了，我的身体状况和体力当然不能够和我20、30岁的时候比较。那我会害怕说，哎呀，万一性爱当中我无法勃起了怎么办？第一，我觉得很没面子；第二，有些时候有一些的太太或者女性的伴侣会因为这样而表示的不开心。那久而久之，我们在房事方面就会充满着一些负面的氛围。那不如我不做，不做不错。 多做反而容易错啊，进而我不如不要啊。那退而求其次，我自己可以自己解决的话，那我就觉得满足了，那不如就不要和我的太太有这种亲密的接触，不是更好吗？所以有一些的丈夫确实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的。嗯哼，
5: 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就需要的再去探讨，或者是鼓励先生去治疗。虽然我们知道男性要踏入泌尿科医生去承认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借助药物，可能他心里边也有那个关要过。
6: 对，没错。
5: 因为你要去接受承认自己有状况，
6: 嗯哼，
5: 这个也是一个打击男性的尊严。
6: 对，
5: 可是如果你说他是属于亚健康的话，那以太太影响这个先生的关系，就是主或者是大家一起进行健康的饮食方式啊，一起做运动啊，把身体搞好啊，提升精力啊，活力等等，这个都可以带回来他有足够的体力去应付性爱的。
6: 是，没错。
5: 嗯，
6: 这个可以大家一起去努力的，毕竟健康的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应该要养成的。
5: 是，大家一起加油啦。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谢谢朋友们今天都很踊跃的把问题发过来啊，有一些发过来先分享，我们看得出他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要性了，
3: 是
2: 那个知道很好很好，就证明说你了解自己。当然下来可能就是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而已、啊、
3: 对，
2: 那个是大家的功课。有一些我们看到的是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的话当然性生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先解决的必须是你们的关系。好，
3: 对，
2: 那我们来谈谈了啊。计划性的亲密是我们今天必须放在日程里头的。
3: 对，
2: 因为我们生活太多太多的事情。
3: 对，
2: 可是我们把它就是性爱这个部分放在最后。
3: 对，
2: 所以现在必须把它换回来我们的日常的安排里头。
3: 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误解。因为通常我们热恋的时候啊、那彼此就会很想念对方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样子啊，然后性爱呢非常的容易，因为只有我和你啊，然后加上我们的干柴烈火。
2: 还有那种新鲜感、
3: 是还有那种新鲜感、那就会变得非常的即兴，非常的容易，非常的热情、可是很多人就会把对于性爱的期待和想法停留在那个地方。想象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大家不可能会好像前面一样那么有新鲜感。这是很多人没有告诉我们的事。那久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说啊，新鲜感不在了，很多的琐碎的事情发生了。现在我们住在一起了，我们结婚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加入了我们的感情里头的时候，我们也容易产生摩擦啊。这个时候性爱就变得没有那么的即兴啊。最大的性爱杀手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2: 对
3: 啊，那因为我们知道女性的身体在生小孩过后的一段时间确实是没有性欲的啊，因为这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构造。那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会发现，或者说大家会误以为说，哎，性爱已经不再重要了啊。这个时候呢，啊，要安排性爱。啊，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大家误以为说性爱是一个非常即兴的事，其实性爱呢也可以是慢慢堆叠起来的感受，可能一开头没有，可是你当一旦进入了状态以后，彼此的抚摸挑逗以后，慢慢会开始会有那种感觉进来。
2: 对，
3: 这个也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鼓励刚刚有小孩的夫妻，在能够安排的情况下安排一些时间彼此好好的相处，可能是吃个饭啊，看场电影啊，然后再回来好好的进行一些亲密的活动啊，好让彼此的感情可以维系，然后再回去照顾小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2: 对，我们对自己在乎的东西哦，都会刻意的去安排，
3: 对，
2: 刻意的去经营。比如说工作也好，兴趣也好，爱好也好，我们都会特别花一些时间去经营自己所谓的 quality time, me time。更何况现在这个跟你那么亲密的人是你老婆， 是你的老公，难道不应该更值得有彼此的这个有素质的时间吗？
3: 对，
2: 刻意去经营和安排的吗？
3: 是，没错。你要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合乎道德、合乎法律和你做爱的人，就只有这一个了。 是，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排在很前面。所以我很认同一句话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忙的概念，只是有是否我们有把这件事情排在比较重要的位置而已，
2: 是
3: 忙也只是一个借口啦。
2: 对，当然我们这个所谓的排进来或者是提出邀约，也是要有技巧性，考虑到两个人可以同时兼顾的，
3: 对，
2: 那个才是可以满足彼此的需求，也尊重彼此。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3: 对，
2: 加油了。
3: 对，
2: 好，谢谢幻胜今天在节目中跟我们的互动，谢谢。我们欢迎大家来到爱生活脸书 YouTube 平台去看我们这集节目的回播，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护照全球排名第二，内政部长 Datuk Seri Nasruddin Ismail 认为，这项成绩反映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国家稳定、安全以及制度诚信的信心。他说，这项成就也为人民带来实际好处，包括享有更广泛的国际旅游便利，同时为教育、就业、商业及投资创造更多机会。Seri 指出，在昌明经济框架下，国家其中一项重点是通过扩大国际联系、加强外交地位以及提升马来西亚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玻璃市联邦农业销售局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进一步扶持食品及农业基础工业的企业家。该局主任摩曼安扎拉阿基赞指出，持续提供拨款、培训指导以及包装、标签和数码营销等方面的支持，有助于企业家扩大业务规模和拓展市场。霹雳怡保丹本附近的达曼巴巴杜安瑞亚今早发生两辆交通工具相撞事故，导致两名学生死亡，另一人重伤。据了解，两名死者是兄妹关系，相信当时正骑着摩托车前往学校，不过两人的身份目前还没有确认。欧盟成员国将于星期五上午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统一应对柴油价格飙升的问题。此前一天，美国呼吁欧洲盟友立即释放战略储备，以缓解燃料危机。欧盟贸易委员马罗斯塞夫科维奇星期四在美国密尔沃基出席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表示，如果美国禁止柴油出口，欧洲将对此感到意外。他说，这项措施可能对欧洲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星期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伊朗战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不仅波及政策缓冲空间有限的国家和能源进口国，那些尚未融入人工智能供应链、难以充分享受相关增长红利的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状况令人担忧。巴西联邦大律师局星期四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对美国政府涉嫌拨款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的合法性展开调查。新华社报道，巴西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引述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是咯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喽。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7: 买买买，
8: 呱呱呱，
9: 哇哇哇！
10: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1: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2: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3: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12: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3: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10: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2: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4: 需符合条规。
15: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6: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15: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17: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15: 锁定 iFM
11: 综艺热搜榜。
1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音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买买买，
2: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2: 每一天早上把你叫醒的是什么呢？
13: Jenny 他说工作日呢是靠闹钟起床的，非工作日啊闹钟还没有响人先醒了，应该就是已经形成自动导航模式。
14: 麻坡的美英就说啊，没有设闹钟的习惯，每天早上时间一到呢自然就会醒过来，除非是隔天要出远门，需要比平时早2-3个小时醒过来才会设置闹钟。
13: 这位呢是阿庆，他之前呢是被电台的英文歌曲给叫醒的，现在哎呦，人人的愿望啊，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就不需要闹钟啦。
14: 西加莫的莫先生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邻居的公鸡啊，早上5点半一定会听得到公鸡的啼叫声。
13: 阿蛋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这种起了床要跑去 scan QR code 才可以关掉了，要不然就会一直响，这样不起来都难。
1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6: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2: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4: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3: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4: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借，
3: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4: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3: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4: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4: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3: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5: 首相南德须阿努尔领导的昌明政府持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缅甸难民课题。经过我国和缅甸的磋商，政府已经把首批1476名缅甸难民分阶段有序并人道地送回国，过程也充分考量了安全、记录以及当事人同意等因素。这项举措有助强化移民课题的管理，让这项工作更有序和持续地进行。
6: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7: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6: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8: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9: 成为标准答案。
8: 啊！
9: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8: 让段子更有味道。
6: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10: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1: FM 越听越爱。
6: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马来西亚护照全球排名第二，反映国际社会对我国体制有信心。州政府受促将稻米产区列入限报，保障稻米种植地。非洲联盟呼吁埃塞俄比亚等三国在紧张局势升温下保持克制。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瑞安娜伊布拉欣指出，各方必须共同确保伊斯兰金融持续保持创新包容，并在全球金融领域具备竞争力。他说，马来西亚也将进一步加强伊斯兰金融领域的战略合作，促进学者、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及学术界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而这些合作有助于推动伊斯兰金融持续发展，并提升马来西亚在全球伊斯兰金融领域的地位。马来西亚护照全球排名第二，内政部长达斯里塞夫丁纳索丁伊斯巴耶认为，这项成绩反映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国家稳定、安全以及制度诚信的信心。他说，这项成就也为人民带来实际好处，包括享有更广泛的国际旅游便利，同时为教育、就业、商业及投资创造更多机会。塞夫丁在脸书发文指出，在昌明经济框架下，国家其中一项重点是通过扩大国际联系、加强外交地位以及提升马来西亚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农业及粮食保障部今天发文告，呼吁各州政府将稻米产区列入限报，以保障稻米种植地，强化国家粮食保障。农粮部指出，我国稻米自给率从2018年的 68% 下降到去年的 54.3%。 文告说，稻农耕种面积减少是导致自给率下降的因素之一。有关建议也是部长达苏里·穆罕默德·萨布昨天主持2026年第二次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与州农业行政议员会议时所讨论的事项之一。数据显示，我国去年进口大约141万6千公吨稻米，总值29亿5300万 ringgit。随着家用电的保护门槛提高到800千瓦时后，低于门槛的住宅用户将获得9月份电费调整所产生的按比例抵扣金额，并直接计入10月份的电费单。国能今天在一篇文告说，在今年9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每个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住宅用户将完全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费率10 ringgit 零售费以及8%的服务税，调整后的金额将显示在用户的电费单上。项目说明分别是2026年9月的账单调整及2026年9月的8%服务税调整。霹雳斯里曼荣是全国目前唯一一个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今天上午11点公布的数据，斯里曼荣空气污染指数是117点，另外全国有4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包括沙阿南、巴打林赛野、巴生和汝莱。柔佛州第二区水警部队昨天在马赛展开獠牙行动，起获23000公升柴油以及5辆罗里，总值接近100万 ringgit。柔佛第二区水警指挥官 Nur Azman Jama 指出，当局是根据公众提供有关柴油被滥用及牟利活动的情报展开行动。警方也逮捕了一名相信是柴油分销商的50岁本地男子。此外，警方起获24个方形储油槽、2台电动泵以及输油软管。案件随后交由柔佛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采取进一步行动。槟城加兰登啊部分路段将从明天起长期在夜间关闭，以配合珍珠线轻快铁工程的前期公用设施施工。 马来西亚捷运机构发文告指出，相关封路措施将从明天起至今年12月31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5点实施。当局提醒驾驶人士经过涉及路段时提高警惕，现场也将设置交通告示牌、交通锥及骑手，以协助疏导交通，并确保道路使用者安全。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继续国内新闻。霹雳怡保丹布附近的大曼博巴杜安利亚今早发生两辆交通工具相撞事故，导致两名学生死亡，另一人受伤。据了解，两名死者是兄妹关系，相信当时正骑着摩托车前往学校，不过两人的身份目前还没有确认。霹雳州消拯局行动组副主任萨巴鲁基诺阿麦指出，当局今早7点22分接获投报之后，立即派出消拯局队伍赶往现场。他说，涉及的两辆交通工具分别是一辆普腾赛加轿车和一辆摩托车。国际新闻。非洲联盟委员会呼吁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及在三国紧张局势升温之际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确保沟通渠道畅通。委员会发表声明强调，各方应避免采取或发表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和言论。委员会建议各方根据非洲联盟组织法所确立的原则，通过现有外交机制及和平对话解决分歧。这场风波源于埃塞俄比亚星期四以直接和间接的敌对及挑衅行为为由，下令关闭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馆，并宣布10名厄立特里亚外交官为不受欢迎人物。随后，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依靠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厄立特里亚在声明中说，过去3年来，埃塞俄比亚一直对厄立特里亚推行敌对行动，并煽动厄立特里亚内部冲突，以实现厄立特里亚的政权更迭。此外，埃塞俄比亚星期四也将一名埃及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限期他在48小时内离境。埃及政府随后在2号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宣布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的一名参赞为不受欢迎人物，同时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开埃及。埃及金字塔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埃及认为埃塞俄比亚的举动令人遗憾且毫无道理。韩国总统李在明2号发文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朝鲜战俘资料，并要求乌克兰道歉。李在明指出，如果乌克兰继续否认事实并拒绝道歉，韩国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他强调，这涉及韩国及韩国人民的尊严，不能置之不理。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不愿将这件事称之为事件，认为只是一次外交误会。欧盟成员国将于星期五上午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统一应对柴油价格飙升的问题。此前一天，美国呼吁欧洲盟友立即释放战略储备，以缓解燃料危机。欧盟贸易委员马罗斯塞夫科维奇星期四在美国密尔沃基出席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表示，如果美国禁止柴油出口，欧盟将对此感到意外。他说，这项措施可能对欧洲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星期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伊朗战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不仅波及政策缓冲空间有限的国家和能源进口国，那些尚未融入人工智能供应链、难以充分享受相关增长红利的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状况令人担忧。科扎克指出，这一类国家其中大多数是低收入国家和脆弱国家。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来西亚护照全球排名第2，反映国际社会对我国体制有信心。 州政府受促将稻米产区列入县报，保障稻米种植地。非洲联盟呼吁埃塞俄比亚等三国在紧张局势升温下保持克制。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今天是10月2号，好快进入到了十月份咯。在爱从自己开始呢，星期五的这个时间由我 Fish 珍怡来和大家一起吃午餐，迎接下午茶。今天呢，这个星期五你过得怎么样啊？开始了这个全新的一个月份哦，今年2027年也算是来到了最后一个季度了哈，所以你感觉如何呢？哎，有没有那种哎呀时间过得这么快，好像今年哦，匆匆忙忙，忙忙碌碌，时间不知道都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到底自己忙了一些什么呢？还是你这一年过得非常的充实，感觉自己啊做了很多过去自己没有想过的，又或者是做了很多你原本没有原本立下来的目标，然后你都一一达成了呢？可以在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 WhatsApp 进来和我聊一聊哦，011-7010-8289，又或者你可以搜索893AIFM 来和我聊聊天啊。在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呢，欢迎大家给我留言点歌，告诉我你想说的话，还有你想听的歌，那我就能够在这个小时里面为大家来选播咯。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啊，所以大家切记切记哦，你越早把你的讯息发进来，我越快可以安排给你听到你想听的歌哦。如果太迟的话，那就没办法啦，就只好把你的歌留到下个礼拜了啵。所以呢千万不要等了哈，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个小时嘛，所以赶紧的来和我聊天吧。如果你也想看看我们到底在直播间当中聊些什么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 TikTok IFM 的 TikTok， 我们现在也正在直播中哦，从12点一直到4点钟都会有我 Fish 珍怡在爱从自己开始陪着你来听林忆莲的纸飞机。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志毅给你写一封信。给你写

0: 本周冠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灰黄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8: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7: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8: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7: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8: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7: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8: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欢迎继续回到我要对你说，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给我留言点歌。你好，我是Fish珍怡。那每次来到星期五的时候呢，大家在 TikTok 这里都会和我聊很多啊。然后呢，在上个星期下了节目之后呢，就有同事和朋友都来问我，他们说怎么星期五的 Fish 好像特别的活泼，特别的不一样呢。因为我觉得在空中和听众们聊天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过去可能我在可能下班的节目啊，或者是早上的节目啊，都忙着在整理一些可能节目上面的内容啊，新闻啊，或者是一些好的资讯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在中午的这个时间呢，希望大家能够轻松的迎接下半天的到来。所以

歌曲都行，只要好听就 OK 了。还有就是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小时播过的歌手啊，那都 OK 啦。来读出这一位来自新山的朋友，他说，这位是晴晴啊，他说，有些事情呢，刚开始的时候总觉得只要认真一点，努力一点，就一定可以做到的。所以一路上花了很多的时间，也花了很多的心思，遇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遇到困难就告诉自己再撑一下，明明很累了，还是会告诉自己，既然走到这，那就再坚持一下，可能下一步就不一样咯。但是有些事情就不是这样的，你越认真越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结果，越期待，但最后失望的时候也会越难受。曾经他也反复地问过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呢？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不够努力？再多努力一些些，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后来他发现啊，其实放下也是可以代表着另一种接受。最难的有的时候不是结束，而是不再一直的回头看，不再想着自己当初怎么样怎么样，不再想如果我多做一些会不会有些不同。毕竟有些事情啊，做到自己能做的就已经足够了。他的心情非常的沉重的感觉哦。他说最后他留了一句啊，可能有一天再次想起的时候，心里可以很平静的对自己说，这件事情就到这里吧。哎呀，慧慧啊，哎，晴晴啊，我不知道你到底面临了什么事情哦，因为你说了很多很多你的心声，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什么事。但我想这件事情你应该是非常的难受的，所以呢你才会给我写了很长的一篇你的心声，可是没有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你辜负了某件事情啊，或者是别人负了你呢，是感情上遭遇了一些挫折吗？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啊，就像你说的，有的时候放下它不是因为不在乎嘛，而是因为你终于学会好好的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了。这个再见并不是那种很悲观的，哎，我不想再和你见面，而是有一天当你回过头，你会发现我成长了。无论在什么阶段，我们都是不断的向前进，不断的在成长的，对吧？给你送上你想听的，飞到我的，你好就足矣。

0: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轶事，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4分。那刚刚呢有朋友问我，哎呀哎呀 Fish RTM 呢好像有重播，哎，不是重播，是有直播这个 F1 赛车，对不对啊？没错啊，首相 The Sri Anwar Ibrahim 刚刚呢就宣布啊，马来西亚国营电视台 RTM 将会现场直播2026海湾航空80大奖赛，就是 F1， 让全马的人民呢都能够共同感受这一场世界级的赛事热烈气氛的。那安华在他的面子书发文表示，希望这次的直播呢能够让所有的人民都能够有机会感受到这场在雪邦国际赛车场举行的世界级赛车所带来的震撼还有刺激啊。马来西亚会从今天起一直到10月4号举办80大奖赛，这次的比赛呢是由 F1 国际汽车联合会以及马来西亚以及80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后确定的哈。我看到在 TikTok 有朋友跟我说， Kingsley 和我说，哎呀，雪邦今天已经开始塞车了。然后呢安邦的洪凯他也说，这次 IFM 真的要通过广播好好的宣传一下，不看白不看啊，不要浪费新闻和通讯部的一番心意，大家一定要留守 RTM。 没错啊，那你要怎么收看呢？你可以下载这个 RTM Click， 然后通过 RTM Click 看到这个 F1 的直播哦。当然如果你已经打算去到现场的话哈，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和大家分享，如果你已经买了票想要去现场看的话，就提醒你一定要小心驾驶，然后要提早规划你的行程哦。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我记得我和小韩在爱下班的节目当中有分享，有一些路段其实他们是有封路还有设立这个检查站的，如果你是没有所谓的停车证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到这个 F1 赛车场的停车位，或者是没有办法到达他们的这个赛车的这个现场或者是附近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看这个赛车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几个方式，就是搭公共交通工具啊，比如KLIA Transit 啊，或者是 Express 啊，又或者是搭巴士等等的。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的就共车到现场吧，对不对？不然的话你一个人一辆车，你想看哦，你一辆，然后你的朋友一辆，大家都一起结伴驾车出行，可能你人还没有到，那个赛车都已经结束了吧。塞车也是一件很烦人的事情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啦，如果你有打算去现场的话呢，就一定要小心驾驶，提早出门，合理规划你的行程啦哈。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在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还是要点歌给大家听听你们想听的歌曲的。这边有个朋友他想给我留言，他说想要匿名。好的，他说最近呢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和另一半在一起很多年了，最近突然发现他好像不是当初我认识的那个人了。以前他很爱分享的，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他的这位男朋友也很喜欢赛车哦。他说比如这次的赛车他就没有打算带我去。这确实有点伤心啊。他说自己的另一半现在很多事情都不告诉他了，也很多事情都自己处理，以前觉得他很贴心，会合理的安排约会啊，现在却感觉有点冷淡了。有时候我会想到底是他变了，还是他一直都是这样，只是以前的我呢太恋爱脑没有发现呢。最让自己不安的是自己现在开始想念以前的那个人，明明是同个人，可是为什么好像不一样了呢？还是感情走久了本来就会变成这样？到底是对方变了，还是感情变了，还是自己变了呢？这个朋友，我想我没有办法帮你做出一个结论哦，我只能说可能不是他变了，可能是你们都在各自成长啊。就好像这一次赛车的这个门票也挺贵的哈，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很爱看赛车的朋友，那你的另一半不带你去我觉得也挺合理的。因为真的我问了身边的朋友，门价是蛮贵的。重点是如果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没有太多的和你分享他的心情也好，那他在小事上是不是还有把你放在心上呢？比如他现在不会每天的和你说一些甜言蜜语，但你在生病的时候他有没有记得给你买药
好，或者你加班回家晚了，他会不会关心你有没有车在，会不会关心你有没有到家？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不会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你的不开心？我想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爱的方式它是会变的，爱的表达它也会变的，可是爱一个人，在意一个人的细节，它是很难假装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自己现在可能感觉有些迷茫，觉得 我不确定到底我还爱不爱他，那或许你可以观察一下，看看是因为你怀念那个很体贴或者是很怀念那个什么都嘘寒问暖的另一半吗？还是他只是把爱的方式改变了一下呢？给你送上倪安东的这一首《一切都是因为爱》，希望你们能够越爱越好。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跟着通通拜拜，知唔知？
0: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0: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8: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7: 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8: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9: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7: 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10: 要介怀，奔赴竞赛世界，全是实力派。要冲冲冲，像宇宙的春风，劲似疾风。
7: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继续回到这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有我要对你说的点歌留言，留言点歌环节，不是点歌留言，是留言点歌环节啦。来自事务的 Mary 呢，刚才就有留言，她说想要对自己的妈妈说，妈咪啊，前一个星期才见到你，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发现她老了很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记得要吃，有时间的话呢会带妈妈去自己的店里玩一玩，在这里呢也想点一首好听的歌给他的妈妈。哎，我想啊，真的，每一次啊我自己回到家乡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很少回家嘛，很少回乡，可是每次回到乡下，回到家乡啦，没有乡下，回到家乡呢，看到自己家中的长辈也好啦，妈妈也好啦，或者是一些好久不见的亲戚，总会去感觉有一点心里泛酸，就是其实小的时候就是他们带着我们的，好像他们是无所不能，什么都可以做，怎么现在好像上个楼都有点挑战，然后走几步路就要坐下来休息了呢？哎呦，我自己一直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很希望我家里的长辈啊亲戚啊能够来我家做客，能够来到吉隆坡住一住，可是每次他们给我的回应就是年纪大了不方便坐长途车，或者是年纪大了不方便爬楼梯，或者是不习惯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去过夜。然后我就感觉哎呀，以前年轻的时候都是他们带着我们去看世界的，但现在感觉想要带着老爸妈或者是带着长辈们去看世界，真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要很多很多的规划还有计划，你才有办法和他们好好的聚在一起啊，真的是不简单。所以趁着如果父母还走得动，有时间有能力，就尽量的多多陪他们吧。如果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你现在所住的环境，或者没有办法的带他们出去玩的话，那我们就自己回去咯，这是我自己给我自己设下的一个目标啦。虽然我还没有达成，还没有办法做到每一个月回乡一次，或者是想回家就回家，但是我想总有一天我能够做到的，那我也希望我可以尽快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他们还健康的时候呢，多多回乡见见他们。杨培安的这一首《我相信》是 Mary 想听的歌。

杨慧安的我相信送给所有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啊的各位朋友，不管明天怎么样，那我相信呢一定是会越过越好的，可能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感情上，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偶尔我们会面对一些些的挑战，但是我们要相信总会越过越好的。天津话他说，是呀，今年真的过得好快呀，现在已经踏入了十月份了，他想要对自己说，没事的，慢慢来，只要每天都过得实在，过得快乐比什么都重要，大家一起要加油啊。新山的康伟也给我就是发了一个讯息，他说他想要点歌，想要点一首梁静茹的歌哦。诶，其实呢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配合刚刚我们选来的这首杨佩安的我相信啊，叠在后面呢，非常我觉得是很激励人心的啦。当然在这个小时好像一直在给大家打鸡血，一直给大家打这种强心针呢，给大家加油加油好像不是很对，但是换一个层面想，通常来到了这个时间，大家都是吃完了午饭，开始有一点反黑工伤，有一点想睡了，那就来一点好听的歌给自己鼓鼓励、哦、让自己有更多的力量为下半天冲刺吧。接下来为你选播的是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梁静茹的《勇气》，送给每个人、哦、刚才是活力满满，接下来就要努力为生活奋斗啦。来到了十月份了，今年你设下的目标有没有勇气去实现，或者诶你鼓起勇气开始执行了吗？还没有的话呢，剩下最后一个季度赶紧冲冲冲。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尼泊尔八月底发生了泥石流事故后，我国有55名公民下落不明，如今事件有新进展。代表失踪者家属的互助团体马来西亚团结家属怀抱希望组织表示，其中一人确认安全，并已经返回马来西亚。首相达斯里安瓦伊布拉希姆宣布，2026年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将从明天起通过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现场直播。首相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希望这项安排可以让全国人民都能共同感受这项世界级赛事的热烈气氛与紧张刺激。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从今天起至星期天在雪邦国际赛车场举行。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今天配合在雪邦国际赛车场开跑的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抵达马来西亚展开特别访问。萨勒曼所乘坐的专机今天中午12点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大红花贵宾厅。吉隆坡八度防洪池有望升级为双功能设施，在保留防洪功能的同时，每天为当地的家庭用户和工业区提供高达1000万公升的替代水源。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指出，这项试点计划建议其中的500万公升水供家庭使用，预计可以汇集大约6000个住宅单位，另外500万公升则供给工业用途。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通报指，警方正在对一起疑似炸弹威胁事件展开调查。星期四晚上，一名嫌疑人将装有疑似爆炸物的背包丢弃在最高法院外，涉案男子已经被警方逮捕。巴西军警正在事发现场展开调查，并派遣排爆小组核查背包内的物品。法院周边区域已经受到管制。为期2天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由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主持。与会的贸易部长同意谴责通过胁迫性贸易行动将粮食武器化，但是与会各方没能就谴责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以及解决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达成共识。格里尔说，这也是美国采取单边关税行动保护本国产业的原因。韩联社报道，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当今最常见的疾病焦虑和抑郁。近年来我们常常看到媒体报道说某某艺人得了抑郁症，像韩国的雪莉、金正炫以及美国的罗宾、威廉姆斯等明星都因为抑郁症而去世了。这些事件揭露了娱乐圈的抑郁问题的严重性。娱乐圈向来是抑郁症的高发区，在中国，歌手杨坤、演员成龙、主持人崔永元都曾经自曝有抑郁的倾向，而韩国相关统计显示，40%的韩国艺人患有抑郁症，30%的人甚至表示曾想过自杀。专家指出，明星之所以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的问题，甚至走上绝路，主要是由以下这些原因。娱乐圈的艺人常常面临长时间的工作，频繁的曝光和严格的工作历程，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工作，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方式容易导致身心疲惫，增加抑郁的风险。艺人们时常暴露在公众和媒体的视线下，他们的生活、行为甚至个人的隐私都会被无限量的放大，这种持续的压力和对隐私的侵蚀容易引发焦虑和抑郁。娱乐圈的职业不稳定性也很高，艺人们常常面对事业起伏的风险以及随时可能面临的竞争压力，这种不确定性使他们对未来感到焦虑，从而可能引发抑郁症。由于现代科技的进军，导致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竞争力越来越激烈了，不但是明星们，甚至是普通人也同样容易得抑郁和焦虑。世界卫生组织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有1/10的人在他们一生中某个阶段可能患了抑郁症。那么作为有信仰的人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呢？首先，有信仰的人是非常清楚，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皆来自于安拉对我们信仰的考验。当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应以坚韧来面对，不应该绝望到轻生。安拉说，我必将以些微的恐惧和机警以及财产、生命和收成的减损考验你们，你当向坚韧者报喜，古兰经第二章155节。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也要确信一点，与坚韧相伴的事的确是容易的，古兰经第94章5到6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经告诫我们，当有人受到忧虑和抑郁的折磨时，如果他诵念如下的祈祷词，安拉就会消除他的悲伤和痛苦，就会赐予他欢乐。这句祈祷词就是，主啊，我是你的仆民，我是你男女仆民的子嗣，你掌控着我的一切，你给我的一切命令皆已生效，你给我的一切前定都无比的公正，我以你所有的美名祈求你，以你赐予自己的一切美名，以你名示在古兰经中的一切美名，以你教授给你仆民的一切美名，以你通过未知的智慧所保护的一切美名祈求你，祈求你让古兰融入我的心灵，让古兰成为胸中的光芒，让古兰消除我的一切忧伤。这段祈祷词是来自于阿哈迈德圣训集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Hashtag 本雅然 Ch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2:12，在爱从自己开始的第二个小时，依然由我 Fish 真爷来跟你聊一聊两性之间的话题。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在感情初期哦，可能大家会很在意，但是不是到了老夫老妻之后，大家就没有那种生气的感觉，不想跟另一半追究了呢？谈的是什么？今天谈的是异性好友太多到底有没有错。两个人在一起，你发现你的另一半是一个要说风流债吗？或者是很风流吗？不能吧，不能因为他很多异性朋友就把他说成是一个风流男子或风流女子吧。 Jonathan 你怎么看？
1: 大家好。
0: 哎呀，忘记开麦了。好了，今天呢就请来了 Jonathan。
1: Yes, thank you Fish, 谢谢 Fish 要请来我这里今天大家分享一下。
0: Jonathan 其实一听到我要请他来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刚才一进来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这个话题就是我。所以刚才我讲那种哎呀有很多异性朋友的那种风流男子就是你吗？你承认吗？
1: 我不承认。
0: 赶紧，不是我，不是我，
1: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异性的朋友跟同性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很好谈的话题。其实是很多人的现在也说会，尤其是你有另外一半的一些话题，这一方面是会有很多误会。嗯啊，这我今天我觉得是很好的分享，因为我自己本身从。可以说我从小到大就是女性朋友比较多吧。
0: 嗯，为什么会？你觉得你自己很吸引女性朋友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是女性朋友是多，是因为我会觉得有可能本身的性格，这个是我本身的性格是比较有可能那样说，好像有一点 gentleman 啊。哦，
0: 这样讲自己啊，觉得自己比较绅士啊。
1: 绅士其实不只是绅士的，好像你比较细心一点，好像温柔一点的男子我觉得会有比较多女性会很喜欢这一块的啊。
0: 比较体贴吗？
1: 对啊，
0: 所以你觉得你是体贴温柔会听人家说心事的好男人吗？
1: 哦，还不算是好男人。这个是好的，但是不算好男人啊，就是一个比较斯文的男人吧，我可以说。哦，
0: 就是比较斯文，然后不会欺负女生哦的那种啦。所以你自己的有一些女性朋友是跟你认识很多很多年的吗？
1: 对对对对，我其实是基督教来的，然后我就是很在教会很多女性朋友也是跟我很要好。在现在在小学到中学的朋友，女性的还有
0: 都是居多，
1: 还有联系，到现在
0: 一直都是。那你之前比如说在可能在一段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刻意的和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一定要啊，其实你怎么 OK？ 比如说你跟那个异性朋友怎么样好也好，我可以说也不可以太过不尊重你另外一半的。做什么好像触碰
0: 啊，
1: 一些地方好像有一些过分的态度对另外你的女性的朋友，这个是我觉得就不应该做。
0: 所以你是相信男性和女性之间是有纯友谊的？
1: 我相信，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
0: 那你怎么定义这个纯友谊呢？就是我听过有人这么想啊，男生和女生之间不会有纯友谊的，肯定是有一点点的心思在，你肯定是欣赏他，然后你可能有一点点的喜欢他，但是可能错过了那个时机了。然后比如今天其实我默默的喜欢 Jonathan，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已经有了另一半，所以我不能够把这番话说出口，那我就当他最好的朋友。你赞成就是纯友谊背后其实都有藏着这样的一点点的讯息吗？
1: 有，这个是会有啊。女性，我想是女性，
0: 男性没有吗？
1: 男性等下还讲。等下再讲。
0: 好，等一下我就来听你说。哦，来，你说女生都会有这种想法？
1: 有的，因为
0: 你觉得
1: 我会讲我自己的本身的体验，好像女性对你有兴趣，然后你有可能你知道不知道情况之下，
0: 作为男生，你可能知道，你可能不知道，
1: 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知道啊。因为有些女性很好的嘛，对自己朋友啊，就当做你是朋友，但是她对你完全没有意思那种。
0: OK，
1: 也是有，但是对你意思那种也是有，但是有时候男孩子可以说这一方面会比较。 我可以讲
0: 神经大条
1: 自顿吧
0: 啊，迟钝，
1: 迟钝的这一方面迟钝一点，是因为有时候他们就不发觉到，哎，这个女孩子其实对我好，只是纯粹好朋友。
0: 那我想问 Jonathan， 你这么多的女性朋友啊，然后有一些可能关系也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没有一些女生，她们真的可能你知道，或者从第三方的口中得知，她可能对你有一点点意思，可是你选择和她继续做朋友到现在？挖洞了，
1: 我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会保持一个距离。
0: 你当你发现可能对方喜欢你的时候，你就和他保持距离了。
1: 对，我的距离的意思说，不是完完全全是断了这个朋友，但是是也是要给他知道我已经是有另外一半。
0: 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另一半呢？
1: 也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嘛。
0: 如果你也没有喜欢他呀，那你会选择和他说清楚？
1: 如果真的是没有喜欢他，真是跟他讲啦。
0: 哦，还是得和异性说清楚。
1: 我觉得坦白是很好的事情。
0: 好，很难得诶，我想我私底下应该也不会和 Jonathan 聊这些话题哦，但是
1: 不成，
0: 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对于异性好友的界限，或者是我们对于好朋友的定义到底在哪里呢？可能男生对于好朋友的标准和女生对于好朋友的标准是不同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对我的异性男性朋友就是我看男性朋友可能想法又有些不一样。下一段回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身为女生我自己的角度又是什么呢？天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硬，
0: 一起数榜啦。
2: 买
3: 刮刮刮，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千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8: 需符合条规。
9: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0: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到底两性之间会不会真的有纯友谊呢？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你好，我是 Jonathan。
0: 好啦，今天请 Jonathan 来聊一聊啊，你觉得两性之间或者情侣之间、夫妻之间会不会有很好的异性朋友呢？我觉得是有的。OK， 我觉得是有很好的异性朋友，纯友谊也可能是会有的。但是如果今天问题是异性朋友太多，每一个都是我的纯友谊，每一个都是我的好 brother， 好闺蜜，这样这就有问题了吧？
1: 其实我回答之前，我想问啊 ，Fish， 你本身有体验过吗？
0: 就是和男性朋友关系很好吗
1: ？Brother，
0: 有啊。当然是有我曾经有这么幻想过啊，在我自己的婚礼上，我们不是有就是兄弟团和姐妹团吗？嗯，然后在这几年开始有姐妹团，慢慢有男生的这个加入，我在很多年前我就已经设想了我的姐妹团全部都是男的。
1: 哦，
0: 对，当时在大学时期吧，我和男生玩得很开心，嗯，然后感觉大家关系都很好，但后来我发现一件事哦，你觉得你和男生们玩得很开心，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阶段，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已经有了另一半的时候，你就要对这段感情负责任。
1: 对，
0: 你可以有异性朋友，但是当你选择了步入一段感情的时候，那就不是我和你之间的关系纯不纯粹，而是另一半会怎么想。
1: 对，
0: 我要让另一半感觉到安心。那这个安心，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嘛，比如在金钱上，我们

0: 我们也可以让对方安心，怎么样让对方安心，让他知道你的每一分钱花在哪里，你没有乱花钱，这就是让他安心。朋友方面也一样，我带你去认识我的每一个朋友，然后我和他们的距离是怎么样，这个是我在感情上，在朋友这件事情上能够让我的另一半安心。
1: 对，这个是非常是认同，这个也是我会做的地方。如果是朋友方面，这女性朋友很多，这样介绍我另外一半认识吧。
0: 嗯，
1: 那他知道这个是谁，当然你所讲的就是我本身也是会有这样子做的想法。
0: 嗯，所以你也是会带你的另一半去认识你的
1: 好
0: 朋友们，
1: 好朋友们。
0: OK， 你有没有试过你的另一半是对你很不放心的？比如，哎呀，你又是要跟哪个女生出去吃饭吗？
1: 老实说，又没有试过。
0: 哎呀，这么好吗？这么乖，这么
1: 这个也不是，我不是夸自己，这个是真的。
0: OK， 来，你说说。
1: 这个是因为我前提是我跟我另外一半，我会说明。
0: 嗯，
1: 我们拍拖的时候，我也是跟他讲的。我身边是很多好朋友，
0: 嗯，
1: 所以现在尤其是一些异性的好朋友，
0: 嗯，
1: 我会跟他讲，哎，我异性朋友是谁，
0: 嗯，
1: 但如果真的是有机会，我当然是介绍给他。不过有时候一些人就是大家工作忙啊，类似之类，这样子也不会常常。
0: 我发现我自己看到的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的情况是哦，有些人他真的一直以来都和，比如我现在举的是男生好了，他一直以来都和一群女生玩得很好，然后可能他自己的太太也不在意，他的女朋友也不在意，也不会好像想要控制他之类的。可是某一天就是有一个人，可能他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或者是过度的亲密，或者可能也不是过度的亲密，比如吃饭的时候坐到他的旁边，但女生我们就是会对某些小动作特别的在意，比如他给你递餐具，我们就会为什么他要给你递餐具？女生总是会对这些细小的细微的动作特别在意，就算过去我已经知道他是你一直以来的好朋友，你们过去都相安无事，但这个当下他做了某个动作，我开始就不喜欢了。
1: 这个 OK， 这个小动作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有可能你的另外一半小小的东西，包括像你拿一些工具的类似之类的，他不会介意的话，其实 OK 这个小东西。但是如果有一些东西，你要懂得怎样尊重你另外一半，像比如说，像他真的是突然间话，他要过那个栏杆，类似之类的，
0: 可能要过马路啊，过沟，或者是要过个水沟啊。
1: 对啊，你突然间拖啊说，这个就不，我觉得这个是就不对了。
0: 哦，所以你觉得界限在哪里？
1: 界限就是在身体的触碰，
0: 身体的触碰。
1: 像他帮你拿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 OK， 朋友也是会做。但是如果是你另外一半，你要尊重另外一半，其实你觉得，你知道你的另外一半的一些对一些细腻的东西啊，像比如讲那女孩子，她知道她对你有意识，比如说。这样你要保持那个距离。
0: 我说一下女生我们觉得的界限在哪里啊？除了是所谓的肢体上面的触碰，我觉得我不能够接受我的另一半和异性很亲密的或者是体贴的举动，比如帮他递水杯，或者是给他递纸巾这一类型。如果你只为他递纸巾，为什么是他？对不对？
1: 不要太明显啦，这样子要一直对他好。
0: 对，你要对所有人都好啊。比如今天 Jonathan， 你对所有人都好，那你给所有人递纸巾啊？
1: 对啊。
0: 为什么只是为他呢？对不对？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老夫老妻了，没有问题啊，我们都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他其实应该很了解我。可是不是这样的，
1: 不是，
0: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1: 也不可以这样子的。
0: 那你在男生的角度呢？你觉得女生或者你的老婆在什么样的举动和男生进行什么样的举动，或者是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是你觉得无法不能接受的？
1: 就是假设你讲会特别对待那个女性吧。会特别好，那个行为是不行。
0: 如果今天你的老婆一直在你面前说某个男生、某个男性，一直说他那个朋友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接受吗？
1: 那个男生最重要是我认识咯，第一个就是问题，我认识先。那第一个就是我知道他对他是两个的所谓的好朋友是如何了，让他是他其实他是 OK 的，其实他本身都是有男生的好朋友。
0: 就你的另一半其实有很多异性的好朋友。
1: 对啊，他也是有异性好朋友。这一方面我是很放心，因为他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可以说男女的好，你要懂得你尊重你另外一半，其实这个很重要。
0: 怎么样尊重呢？
1: 尊重就是说你要 感受到他的感受，
0: 嗯，
1: 你要了解他的感觉，不要给他让他觉得好像你忽略了，你特别疼一个朋友这样子的感觉，嗯，特别疼那个异性，然后他会觉得你对他没有安全感，还是不顾到他的心。
0: 我们所谓的特别疼，不一定是在面对面的时候特别疼，有可能是特别为他着想。
1: 对，
0: 或者是工作上特别帮助他，嗯，然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都特别想到这个朋友，什么样的好处都先替他安排，
1: 嗯，
0: 这可能就不太 OK 了。
1: 对对对，
0: 我自己其实身边还有一些朋友是恋人以上，哎，或者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嗯，然后他们就开始在介意，哎呀，你的异性好朋友太多了，我想要控制。嗯，这问题也是蛮大的。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吧。
1: 好。

0: 人的异性朋友太多，你会不会很害怕和他步入感情呢？感觉如果跟这样的人进入一段感情的话，好像会很心累，我要付出很大的精神去控制他，监视他，可能也不是控制啦，可能就是让自己安心下来。因为当一个人他就是一直以来很多异性朋友，那我在和他进入了感情之后，他也会告诉你，你看我就是这么多朋友的吗？我以前就是有这么多女性朋友，那你以前就应该知道了呀。对吧？
1: 对，
0: 是吗？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你跟他讲是应该的，但是同一个时间你要懂得尊重你另外一半的时候，也就是你所谓的这么多朋友，也是会比较懂得这样子疼爱你另外一半，你不要太过好像哦，特别对这个异性的朋友好，这样子就不对的。这个是
0: 我说一个例子哦，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女性朋友呢，她一直以来都和男生玩得很好，她有很多男性朋友，有各种不一样的领域或者是阶层、年龄层哦，所以可能有一些是比如已经四十几岁了老板级，或者三十多岁、二十多岁的朋友，其实都有。她和各年龄层的男生朋友都玩得很好，那。这时候有一个男性想要追她，可是她就很害怕，她一直觉得，哎呀，这个女生，你是不是哪天就和某个人聊天聊得太迟，我会担心你。所以呢，就在一次这个女生和好朋友，男性和好朋友，一个男性好朋友出去吃宵夜，聊天到深夜，那这个暧昧对象呢，他就驾着车，因为我们电话有这个连接嘛，他找得到，可以从电话找到这个他的暧昧对象，他就透过手机在找到了这个女生的所在地，然后就把车停在旁边看着他等他。那这个女生其实她是很不舒服的，她感觉已经来到了一个控制，就是我朋友就是这么多啊，我和朋友就是聊得很开，你是已经是在控制我了，你在监视我了。
1: 对，
0: 所以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
1: 不可，其实这个不对的，这个是
0: 你作为男生，你觉得怎样都不可以。
1: OK， 其实这个我们所谓的电话那种科技发达的话，其实是给我们方便，怕你身边的家人不见，或者是身边的爱人不见罢了。不是给你去破坏他的那种感情或者是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对的地方。尤其是你自己本身去去故意去调查，或者是去偷看那种类似的行为，
0: 就是翻手机也不应该。
1: 翻手机，我觉得翻手机这个东西哦，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其实也不是要尊重对方的。我觉得也是，好像你如果太怕，你就我觉得开始就不应该在一起。
0: 就是如果今天比如我跟 Jonathan 在一起，我会想要查你的手机，这证明我对你没有信任。
1: 其实不是不可以查，其实可以查。你跟他讲，你可以。你问你另外一半，我要看你手机可以吗？我觉得这个不要偷看，偷看这个行为我觉得不对了。
0: 不能偷看
1: 偷看，
0: 但是可以光明正大的
1: 光明正大。
0: 那如果今天我问 Jonathan， 我可以看你的手机吗？ Jonathan 说不行，我手机有很多机密。像那
1: 什么机密啊，这样子什么机密
0: 、如果今天你的太太跟你说，哎，老公，你不可以看我的电话，我电话有很多机密，然后你就会开始亮红灯了。为什么？
1: 用我们的方式就没有这个东西发生，但是因为想要看有什么东西。其实爱情这个信任其实是必须要的。必须要的。所以我觉得是，如果你这个爱情真的是没有安全感，其实是就是一个亮红灯，你所谓讲的。这个亮红灯所谓的不是说他本身是，只是说他又怕另外一半伤害到他，我怕给他看到有什么东西他不开心。有时候会这样想法。
0: 有时候我并不是心里有鬼，只是
1: 对
0: 我的另一比如 Jonathan 就是一个很心气的人呢，他就是很敏感的，可能他看到我和好朋友的聊天而已，他都会不开心。
1: 对，
0: 可是
1: 怕是这样子，
0: 就怕是这样，但还是要说清楚。
1: 对，坦白是最好的。其实老实说，情侣两方面都要坦白，这个是最应该的。应该。
0: 我在想，真的吗？那你会喜欢你的另一半主动给你报备吗？ 你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吗？
1: 其实到我这个可以说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年纪，是不是是 OK 跟不 OK 都不用都无所谓，
0: 就是有没有给你报备你都觉得还好。
1: 还好，因为以前有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是很甜蜜的东西，但每一次跟我讲这样我觉得很又很舒服开心啊，又觉得很恩爱的感觉。
0: 所谓的报备是
1: 就是他去那里旅行，做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讲。
0: 我现在到家了，我在吃饭，我和谁在一起？
1: 对对对。
0: 你觉得这些是很甜蜜的一种证明？
1: 也是会啊，对啊，也是很甜蜜。
0: 现在呢？
1: 现在是 OK， 是因为多数都知道大家在做什么的，其实没有故意一直讲说我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这样子。
0: 就是其实当我们已经感情稳定了，你基本上已经知道对方的行程了，你已经知道他会做些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要去哪里了，就不需要太过的联系，电话上面的联系也好啦，报备啦，拍照啦，打之类等等的。就算和自己的朋友出去，有的时候就算没有说，你也感觉没问题。
1: 如果他没有说，只是好像重要的地方，我觉得应该讲。如果是好像比如讲他平时是只是做工一整天，然后见客这种类似的，这样我觉得是 OK， 工作忙。我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遇过，是我自己工作忙一整天这样子，也是没有故意说我今天见谁啊，见什么顾客啊，又没有这样子的。
0: 我不知道 Jonathan 你的工作和你另一半的工作会不会有这种需要，我相信应该是有的。
1: 有，
0: 就是很常会出那叫什么，出远门，然后和一群异性在一起。我上个星期呢才和我的另一半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上个星期和一群朋友出差嘛，然后我们是四个女生一辆车，一辆车就出远门，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问他如果今天在车上的是三个男生，你可以接受吗？我觉得这个状态你可以想一想，不需要现在马上回答我，因为你的太太的工作是旅游业，所以会和很多的顾客在一起，但如果今天这团只有男生，或者你刚好和一群顾客见面，然后只有女生，你可以接受吗？诶，想一想，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聊吧。
1: 好，
0: 杨丞琳的这一首《暧昧》。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到底啊，异性朋友太多，异性的好朋友太多，有没有错呢？我觉得 不完全有错，但是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你好，我是Fish 真怡。
1: 你好，大家好，我是 Jonathan。
0: 那你觉得有没有错？
1: 有没有错当然方面 sorry
0: 就是异性好朋友太多有没有错？
1: 没有错。
0: 好，OK， 那我们来继续谈一下，因为刚才我留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我一个女生我出差，或者你的另一半，你的太太出差，和一群男生，全部都是男性， 你觉得OK吗？
1: OK， 我可以这样子讲，不 OK 的。
0: 是不是你是不是不 OK？ 刚才讲什么？哎呀，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我们只要说清楚，我知道他和谁在一起就可以了。这个是真的，我也不是刚才我不是要帮自己讲话，这个是真的。为什么？OK，
1: 为什么呢？就是好像男女刚刚我也是有个嫉妒的，会觉得没有安全感这一方面，
0: 男生女生都会认为没有安全感，同一个程度不谈一个存量是吗？同样都会有没有安全感的感觉，但是男生跟女生对于没安全感 的程度不一样，或者是他的那个可能心里的自己脑补的画面，可能女生会你觉得会多一点。
1: 对，女生会想很多，比如说你这个，哎，这个这么跟这个女生这么，你是不是跟他以前有什么关系的，有什么是暧昧的。
0: 来，等一下，问题来了，你刚才觉得你的太太如果和三个男生出差，你觉得可能不太行，那你呢？如果你和三个女生出差，你可以吗？
1: 我不接受，你自己不会接受，
0: 真的吗？我觉得这个，周末出差要比如说两真的是我今天是做旅游业的，我这为什么突然间出差跟三个男孩子呢？三个女孩子呢？但我觉得这个是公司安排有问题。怪老板。这样就我觉得我必须要尊重我老婆，这一方面我不能好像只是说带三个女生，这两个星期就要外国这样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等一下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什么事，
1: 没有发生什么，只是说好像做什么东西都好，也是对我老婆没有安全感，我自己交代不到自己这一方面，
0: 就是你自己先过不了自己的那一关。
1: 对啊，我带我老婆一起啊，不然我不同。
0: OK，我刚才我们在TikTok这里呢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你需不需要和另一半报备和对方平常的举止是很有关系的。比如今天如果他在平常是让你非常安心，会和异性保持距离，那他今天要和一群女性朋友或者男性朋友出去，有没有和你报备，可能我们心里也不会那么的介意了。但是过夜
1: 出远门还是不行的，还是不行。这种过夜的就是什么事情有可能会发生的，这就不是信任的问题了吧？对，不是信任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要尊重吗？彼此尊重对方吗？你做这种行为其实是觉得好像对你另外一半好像不尊重吗？电视机不都是会这样演吗？我知道男生在想什么。<笑>
0: 会有这样子，就是我不可以给我老婆和这么多男生出去，因为我都知道男性在想什么，我都知道男人在想什么。会，男孩子会有讲老实话。你不是不相信你老婆的问题，你是不相信那男孩子的问题，不是不相信自己的太太，是不相信男人。那男孩子对，男人自己的不相信男人。你看，男人就是不可信。好啦，其实说到 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信任真的是一切的根本。
1: 对对，
0: 两个人在一起，无论你现在是情侣关系，还是夫妻关系，信任一旦被打破，它就很难再重来了。
1: 对，
0: 所以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可能你在之前你没有和朋友可能出门过夜过，没有和异性出门过夜，一群朋友出去出差什么的都没有，那你在生活当中你可能做错了一些事，或者是有了过度亲密的一些举动，你让你的另一半不放心，你让你的另一半有了这些嫌隙，或者有了嫉妒之心，那你就不能怪他未来对你有诸多限制了。
1: 对， 对，这个我非常认同。嗯，所以就是你一举一动，我觉得这很重要。嗯、你要表现出来给你的另外一半的安全感那种感觉。嗯，对你的两个人的那种信任的爱情很重要。
0: 嗯，无论如何，我觉得沟通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怎么建立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呢？摊牌。对，摊牌是很重要的，告诉他我和我这个是我的怎么样的朋友，这个人是我的什么关系的朋友，我们之间曾经好到什么程度，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可以共用一杯水，或者诶，你知道那和某个女生我们可以共同分享一盘饭，嗯啊，我们过去曾经这么好，但是你相信未来，请你相信我，未来我们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
1: 嗯，你的行为
0: 在你面前，我也会尽量的和他保持距离。我觉得这是让你的另一半对你信任跟对你有信心，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嗯、对对。
0: 好了，所以今天的这个爱从自己开始两性对谈呢，我们谈到底另一半，你的异性好友太多有没有错，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就是两个字，沟通。还有信任，不对，四个字，沟通和信任。
1: 对对对。
0: 好啦，谢谢 Jonathan。
1: 谢谢。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交通部提醒社会大众以及服务供应商公司提高警惕，提防不负责任的有心人冒充交通部官员发出虚假的政府订单及采购文件。当局强调，交通部的所有采购事务都是按照现行政府财务及采购程序，通过包括 eBurOlehan 电子采购系统在内的官方渠道及系统进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社交媒体上一些利用 AI 人工智能篡改前首相敦马迪穆哈迈在妻子逝世后哀悼时的影片内容。当局已经针对有关内容和相关社交媒体平台取得联系。通讯委员会指出，使用人工智能必须伴随责任，科技不应该被用来扭曲事实或利用他人的悲痛，从而牺牲个人尊严及人性价值。八达岭在野区国议员李建聪宣布辞去国议员一职，从即日起生效。李建聪已经在昨天将辞职信交给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朱哈里阿姆杜。他表示，尽管卸下了人民代议士的职务，他的服务中心仍会继续照常运作，以便为当地居民服务。李建聪也透露，他将在下个星期一向人民公正党正式提交退党信。马来西亚旅游业持续展现正面势头，今年1月到8月期间一共录得2880万名国际访客，比去年同期增加 1.8%。 马来西亚旅游局副总监 Mohamad Abbasadir 说，这项良好表现反映马来西亚作为旅游目的地持续具备吸引力，同时也凸显加强国际旅游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超过500名巴林公民参与本周在我国雪邦国际赛车道举行的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幕后工作，反映两国在筹办这项赛事方面的营运合作规模。巴林驻马来西亚大使威利德·哈利法·阿尔马纳说，这批巴林工作人员参与赛事期间赛道管理以及营运的各项工作，善用他们在国际级赛车运动赛事运作方面的专业知识及经验。菲律宾北部本格特省一处矿井隧道发生疑似有害气体中毒事件，造成至少7名男子死亡。当地警方目前还在调查有毒气体的类型和来源等情况。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来到了下午的5点07分了，在这个小时呢有绝配拼盘。刚刚听过的歌曲是 Olivia 的 Happier。 今天呢在绝配拼盘呢、哦、选来的这个主题呢，其实刚才中午的时间吧，我已经在我的社交媒体上有稍稍的跟大家预告了今天在绝配拼盘的这个主题哦。诶，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先来说说为什么今天我要谈这个主题，是因为最近步入了农历8月份嘛，所以我想大家参加的婚礼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我在上个星期呢，在去了一场婚礼主持一场婚礼的时候，那他们就请来了 Live Band 来演唱很多很多好听的歌。那唱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位宾客他就走过来，礼貌地提醒我，他说诶，你是不是要去提醒一下这个台上的歌手，他唱的这首歌好像不太适合在婚礼上唱的。然后我仔细听一下才发现，诶，确实啊，有一些歌呢你听起来是轻快的，是开心的，但歌词里面唱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又或者这首歌背后带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你以为这首歌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不是，它是那样的。接下来选来的这首歌呢是 Green Day 的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 就是等九月份结束了再叫我起床吧。这首歌我想在前两天哦，应该在很多的电台都有听到，因为九月结束了嘛，九月份结束了，是时候要 Wake You Up 了。大家可能会以为是失恋的歌吧，就是是不是很心酸呐、啊？不想在这个月份见人呐、啊，我想要好好的疗伤一下。但其实不是的，这首歌背后真正的故事呢，是 Green Day 的主唱 Billy Joel 他的父亲的一个小故事吧。那 Green Day 的主唱呢，他十岁那一年，他的爸爸就因为癌症去世了。那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失去至亲的伤痛呢，它不是几个月或者几年会消失的，而九月份就成为了他生命当中最难忘的一个月份。直到20多年之后，他才有心情，或者是他才有办法把他的心声，或者把他的情绪给说出来。所以当很多人以为诶，这首歌是不是在唱着爱情，其实不是，它其实就是在唱着生命当中我失去了很重要的人，或者是当我失去了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的时候呢，我的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时间它只能一直不断地往前走。所以呢，这首歌就送给大家吧，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1: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罗琳，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8: 老板，货送完了。
9: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8: 我喉咙痛。
9: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8: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10: 德安凉茶丸。
1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13: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12: 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继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3:21。哎呀，惭愧惭愧啊，不知道自己的头脑在想些什么了，迫不及待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些我觉得很好听的歌，所以呢上一段就把这个日期给念错了。感谢各位听众的这个留言提醒我，好，大家以为我的时间比大家快了2小时啊，可能我的心已经想着放假了啦，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家了，所以以为现在是10点，现在是5点，没有没有，现在才3点啊。好啦，那继续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呢，来给你介绍下一首歌曲。你以为这首歌是这样的，其实不是，他要唱的是另外一个故事。接下来想给你推荐的是一首马来歌，是 Spider 的阿拉丁。听到阿拉丁，阿拉丁，你是不是马上就想到了那部电影阿拉丁神灯呢？你可能会想到精灵啊，神灯啊，电影啊，对不对？甚至有些人一听到 Spider 的这一首歌名哦，会以为他

掉，那你才会迎来你想看到的亮亮的这个锅子。所以这首歌真正要讲的是努力。他说人其实比神灯里面的精灵还要厉害，因为神灯你摆在那里，如果你没有去勾索它，你没有去召唤这个精灵的话，那它也不会出来嘛，对不对？人生也一样，你想要改变你的命运，那你要让自己达成这个目标，你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样的神仙或者什么样的精灵出现，你要自己先动起来。你没有去勾索，没有去行动，那你绝对是到不了你要的那个目标，或者是你绝对达不到你想要达到的成就的。所以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Spider 的 Aladdin。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

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今天在绝配拼盘呢，要给你选来的歌曲是那些你一直以来都误会了的歌曲。为什么说误会呢？因为有些歌啊，它的可能歌词或者它的曲风或者它的节奏会让你感觉，诶，它应该是带着轻快的，或者是想要表达的是快乐的感觉，或者是诶，它是不是在传达爱意呢？但实际上有可能它不是哦。比如这首歌，单听前奏是不是感觉会在婚礼上听到呢？刚才在前面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介绍了，我在婚礼上有宾客来提醒这首歌好像不是太适合在婚礼上播，说的就是这一首啦。Every Breath You Take 是 The Police 的歌，也算是一首老歌哦。那为什么这首歌明明在婚礼当中大播特播啊，我们在婚礼上一直都会听到，可是不适合在婚礼上播是什么意思呢？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很多的那种含情脉脉的感觉，就是无论你在做什么，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看着你，我都会跟着你，每一次呼吸，每一次移动，我都会看着你。Every breath you take, every move you make, I will be watching you。听起来好像是在和另一半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陪着你。所以它会被当成一首情歌呢，我想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如果你真的看回去它的歌词，你会发现诶，这首歌越听越不对劲。因为这个我会一直看着你的人，他其实不是在说我会永远陪着你，而是在说你走到哪里我都知道。这一首歌呢其实是由 The Police 的主唱，他也是他的主要创作人 Sting， 他曾经多次在节目当中也好，在 podcast 当中也做出过解释，他说这根本不是一首甜甜的爱情歌，他说这首歌啊更多的是在说嫉妒、占有、ownership、jealous 等等，还有监视，甚至他自己也说他听起来也一度认为哎呀好温柔的情歌啊。但这首歌在创作的那段期间呢，其实这位主唱他正在经历着婚姻关系的破裂，所以歌词里面有很多的不舍得放手，不断的在看着对方，希望你能够再回来，希望你能够再看看我，嫉妒、占有欲或者是不舍的心情，其实都和他当初的人生状态有关。所以我想接下来无论你在什么场合听到这一首歌，你应该不会再感觉哇好浪漫了吧。来听这一首吧，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嘛！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2: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1: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2: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继续回到绝配拼盘，你好，我是 Fish 珍妮。在 TikTok 这里呢，伊藤说今天的地板很油啊，耳油流了一地。看来今天我选来的歌曲呢非常合你的口味啊，希望我选来的歌曲呢都能够让大家耳目一新。当然不只是听到好歌啊，就是我们对这些歌的理解也能够有不一样的认识吧。比如接下来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是马来西亚已故歌手阿迪巴诺尔的 Terlalu Istimewa。 Terlalu Istimewa 这首歌，应该说这个歌名吧，它就是特别独特，太特别了，太珍贵了。那这首歌每次一播出来呢，大家总会有一种很温柔啊，你总会认为哎呀，他是不是在说一些爱情呢，或者是不是在说一些你很珍惜的爱人家人。你可能会把它放在你的婚礼的现场，或者是一些 baby shower 啊，就是庆祝孩子的出生啊，迎接新生命一样，反正就是在一些开心的场合吧。可是其实啊，我在找了资料之后才发现，这首歌还真的不是这么一回事。这首歌它不是一首婚礼歌，也不是分手歌，不是在谈亲情的歌。阿迪巴诺尔他曾经出来自己澄清过，这首歌是献给一位已经离世了的孩子的歌曲。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马来西亚就发生了一宗非常震惊社会的儿童命案。当时有一名只有10岁的女孩就被杀害了，反正就是非常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就离世了。当时呢，他的照片被刊登在报章上，而阿迪巴诺尔在报章就看到了这个小孩的照片，被孩子的眼神深深的触动到了，所以他就把当下的心疼不舍，还有当下情绪崩溃的那种心疼心痛写进了这首歌里。所以你现在了解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再回头去听的时候，你会明白为什么他在歌里面会唱 Ingin ku lihatmu dewasa， 就是我多么希望能够看着你长大，我多么希望能够看着你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所以这一句已经在道出了这首歌它就不是一个情侣之间的情话了，而是一个成年人在对那个再也没有机会长大的孩子说的一句话。好了，煽情的话就不要说太多了，给你来听听这首歌 Terlalu Istimewa。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2: 好的妈。
3: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3: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4: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4: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3: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5: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绝配拼盘。你好，我是 Fish 珍怡。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了很多好听的歌，你以为这些歌你都已经熟滚瓜烂熟，背得滚瓜烂熟了，对这首歌熟得不能再熟了，但可能你再把他的歌词，把他的故事，把他的词曲创作人再拿出来看一下，会发现哦，背后他要带出来的意思啊，和你理解的可能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那些你误会的歌曲，你以为他应该是这样的，他唱的是这样的，但他想说的其实是那样的。比如刚才一开始我们介绍了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 还有 Every Breath You Take， 还有刚刚才播过的 The Lalu Is The Mewa， 每一首歌他带出来的感觉和他背后想唱的都是有那么一些些的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音乐有趣的地方啊！通过不一样的曲风、不一样的节奏，我们能够带出各种各样你想传达的讯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给你带来的是这首歌 John Lennon 的 Imagine。这首歌呢，你可能以为他在唱的是和平，哎呀，一听到前奏就感觉就是那种安宁、安详，呵呵，世界没有任何的争吵。很多时候你在演唱会或者是在一些纪念活动上听到这首歌，你会感觉很 peace 啊，情绪也非常的祥和。可是当你真正的去看歌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首歌它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大胆的很多啊。这首歌的主唱 John Lennon 呢，他在歌词里面是邀请大家一同来想象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他说，你来想象一下，如果国家之间没有了界限，没有过了为了国家之间而发起的战争，没有宗教之间的分隔，没有你的我的，没有任何属于不一样的，或者是没有任何的个体存在，听起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当然这首歌呢，在现在来看呢，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表达自己立场的一个歌曲嘛，但是你要知道这首歌是在1971年发行的歌曲哦，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敢把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这样的一个想象唱出来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所以当然这首歌它是在唱我幻想一个和平的世界，但他想要的不只是和平那么简单哦。而且很有趣哦，大家对于这首歌的理解可能就是，诶，就是 John Lennon 的创作嘛。其实这首歌 John Lennon 在后来也承认了，除了他之外也应该把他的妻子 Yoko Ono 加入在创作人的就是这个栏目上，因为这首歌他的妻子也参与了整个概念和部分歌词的创作。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歌曲其实都有用类似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想象这个想象那个，但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是非常大胆而且非常前卫的一首创作。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John Lennon 的 Imagine， 来当作今天的结尾吧。感谢你的收听，下个星期一我会在爱从自己开始代班，所以下个星期我们再见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下午四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我国距离在2030年推动3000家制造商转型为智慧工厂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目前只有93家制造商已经完成转型，另外161家正在进行转型，预计今年12月完成，不过整体企业参与率仍然偏低。沈志勤指出，政府目前重点协助面对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的制造商，推动他们采用智能制造技术。针对一名讲师被指涉及不当行为一案，教育部要求受害者挺身向执法当局投报，以便当局展开调查并采取适当行动。教育部长 Dasri Fadrina Sidi 指出，受害者投报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有助执法当局展开调查，也让教育部能够根据现有程序采取行动，如果没有投报将增加后续处理的难度，教育部也不希望类似事件继续在校园内发生。霹雳州警方在安顺展开两项突击行动，逮捕13名嫌犯，他们涉嫌开设支付宝账户，协助接收及转移网络赌博诈骗资金。警方的调查发现，这个集团充当资金转账中介，协助转移针对中国公民的网络赌博诈骗款项。公共卫生医学专家指出，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可能会对脑部发育和记忆功能带来长期性影响。马拉工业大学公共卫生医学专家 CD Munira Yassin 教授说，尼古丁可能干扰脑部负责学习、记忆及行为的重要功能。他说，电子烟成瘾的青少年如果无法获得尼古丁，也可能出现焦虑、容易发脾气和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他也强调，尼古丁具有高度成瘾性，电子烟成瘾和香烟成瘾的情况类似，一旦形成依赖并不容易戒掉。韩联社报道，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这也意味着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报道指出，这次刑事司法体系的重大调整源于韩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检察机关权力过度集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侦查及起诉等问题的批评。美国媒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最近几个星期，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弹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都在越听越爱。
1: 买买买，
2: 刮刮刮，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8: 需符合条规。
9: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0: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1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首相南德叙阿努尔领导的昌明政府持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缅甸难民课题。经过我国和缅甸的磋商，政府已经把首批1476名缅甸难民分阶段有序并人道地送回国，过程也充分考量了安全、记录以及当事人同意等因素。这项举措有助强化移民课题的管理，让这项工作更有序和持续地进行。
1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4: 每一天早上把你叫醒的是什么呢？
15: Jenny 他说，工作日呢是靠闹钟起床的，非工作日啊，闹钟还没有响人先醒了，应该就是已经形成自动导航模式。
16: 麻坡的美英就说啊，没有设闹钟的习惯，每天早上时间一到呢，自然就会醒过来，除非是隔天要出远门，需要比平时早2-3个小时醒过来才会设置闹钟。
15: 这位呢是阿庆，他之前呢是被电台的英文歌曲给叫醒的，现在哎呦，人人的愿望啊，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就不需要闹钟啦。
16: 西加莫的莫先生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邻居的公鸡啊，早上5点半一定会听得到公鸡的啼叫声。
15: 阿蛋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这种起了床要跑去 scan QR code 才可以关掉了，要不然就会一直响，这样不起来都难。
1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的内容，
2: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1: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2: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1: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00-9:00，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认为全球伊斯兰金融体系需要继续保持创新，加强竞争力。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将从明天起通过 RTM 现场直播。壁球女团成功捍卫金牌，协助我国拿下本届亚运会第七金。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面对全球局势及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阶段，各方必须确保伊斯兰金融体系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继续保持创新、包容及竞争力。首相说，伊斯兰世界应该培育具有伊斯兰教法沙利亚思维的领导力，不仅扎根于传统，也必须能够应对及迅速适应当代现实。首相安诺也提到，马来西亚已经获得认可为全球伊斯兰金融生态系统的先驱，但是这项地位并非单纯为了声望或名誉，而是源于世界对以道德、公平及仁爱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需求。另一方面，首相安诺伊布拉欣透露，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向我国政府保证，尼泊尔将提供一切必要合作，以协助核实该国在严重灾害之后仍下落不明的54名马来西亚公民身份，让家属能够尽快获得结果。首相证实，他已经指示总检察长丹斯里穆哈曼杜苏基穆达立即和尼泊尔当局进一步磋商。针对此前在尼泊尔失踪的55名马来西亚公民，当局已经证实其中一人安全，并已经返回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团结希望之家发言人 Manivanan Rediram 表示，该名男子是在昨天亲自前往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随后启程回国。我国外交部已经通过近亲家属社媒群组通知这项消息，但是当局没有透露有关人士的姓名。根据家属提供的资料，有关55岁的男性是一名独自旅行者，他因为交通和通讯不便而行动受限。首相 Anwar Ibrahim 宣布2026年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将从明天起通过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现场直播。首相指出，希望这项安排可以让全国人民都能共同感受这项世界级赛事的紧张刺激和热烈气氛。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今天配合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抵达马来西亚展开特别访问。萨勒曼所乘坐的专机是在今天中午12点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大红花贵宾厅大厦。超过500名巴林公民参与本周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幕后工作。巴林驻马来西亚大使威利德·哈利法·阿尔马纳说，这批巴林工作人员参与赛道管理及营运的各项工作，善用他们在国际级赛车运动方面的专业知识及经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多夫加萨利提醒公众，随着我国在本月举行多项世界级赛事，民众应该时刻提高警惕，提防非法黄牛趁机谋取几倍的利润。副部长说，令人担忧的情况是，通过非官方卖家购票可能让社会大众陷入诈骗圈套，受骗者通常都已经以高价付款，却发现所持有的门票无效，最终承担损失。因此副驾提醒公众，在付款前应该查阅主办方的官方购票渠道及购买条件，并且不要相信官方渠道以外的广告讯息。交通部提醒社会大众以及服务供应商公司提高警惕，提防不负责任的有心人冒充交通部官员发出虚假的政府订单及采购文件。当局强调，交通部的所有采购事务都是按照现行政府财务及采购程序，通过包括 eBird Olay 和电子采购系统在内的官方渠道及系统进行。
0: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八德林赛野区国会议员李建聪宣布辞去国会议员一职，从即日起生效。李建聪已经在昨天将辞职信交给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朱哈里阿姆杜。他表示，尽管卸下了人民代议士的职务，他的服务中心仍会继续照常运作，以便为当地居民服务。此外，李建聪透露，他将在下个星期一向人民公正党正式提交退党信。针对一名讲师被指涉及不当行为一案，教育部要求受害者挺身向执法当局投报，以便当局展开调查并采取适当行动。教育部长达杜斯里法迪里纳西蒂指出，受害者投报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有助执法当局展开调查，也让教育部能够根据现有程序采取行动。如果没有投报，将增加后续处理的难度，教育部也不希望在校园内继续发生类似事件。体育消息，我国选手达杜穆罕默德·阿吉兹·哈斯尼阿旺成功在亚运会场地脚车赛麒麟赛夺得金牌。他在最后时刻发力冲刺，最终以 10.330 秒的优秀成绩夺金，打败来自中国的对手李志伟。另一名国家队代表穆罕默德·沙弗达斯·沙荣则以 10.678 秒的成绩完成比赛，排名第五。这项最新成绩也协助我国拿下本届亚运会的第八面金牌。另外，同样传来捷报的是我国壁球女团，他们在亚运会决赛中以2-1的优秀成绩打败香港，成功捍卫金牌，这也是我国壁球健将第四次夺得亚运女团金牌。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同意谴责通过胁迫性贸易行动将粮食武器化，但是与会各方未能就谴责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以及解决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达成共识。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由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主持。瑞士冰川监测网最新数据发布的公报说，过去五年间瑞士冰川的总冰量减少了近五分之一。公报说，2026年瑞士冰川冰量减少 5.5%， 损失量在有记录以来排名第二，仅次于2022年。公报警告，在这样的条件下，阿尔卑斯冰川从长期来看没有存续的可能。不但如此，七月至九月期间，冰川融化总计流失了超过2万亿升水，相当于瑞士所有家庭年饮用水量的4倍以上。以色列航空今天发表声明，由于阿联酋突然撤回了航班降落授权，原定在当天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经被迫取消。声明称，下周的航班目前仍在计划行程内，但是所有机票都已经售罄。由于早前发生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遇袭事件，迪拜航空暂停了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导致大量以色列乘客滞留当地。韩联社报道，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这也意味着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报道指出，这次刑事司法体系的重大调整源于韩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检察机关权力过度集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侦查及起诉等问题的批评。菲律宾北部本格特省一处矿井隧道发生疑似有害气体中毒事件，造成至少7名男子死亡。当地警方消息指出，这起事件可能发生在9月30号。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认为，全球伊斯兰金融体系需要继续保持创新，加强竞争力。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将从明天起通过 RTM 现场直播。 场地脚踏车健将成功捍卫金牌，协助我国拿下本届亚运会第八金。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爱FM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小韩。
1: 时间过得好快呀，又是星期五，今天有小韩和敏瑜陪大家下班。哎，但是今天下班的朋友，也只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啦。
2: 那我不知道现在外头的情况怎么样，但是刚才呢，我们四点之前呢、到公司的时候呢，是在雨中慢慢的驾驶的，因为那个雨势真的挺大的，而且忽然间就下了非常大的雨哦。
1: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周末时间，我周末上班的时候啊，好像也是大概3点多就一定会下大雨，所以无论如何，哎，阴晴不定嘛，所以可能出门之前呢，大家也可以规划好行程，提早出发，或者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也在车上准备好你的雨具或者是雨伞等等啦。
2: 那当然呢，如果你现在正在路上行驶的话，即使是雨已经停了，但是因为刚才下过雨嘛，前几天呢又看到各地有一些闪电水灾的新闻，如果呢雨天路滑，记得要放慢车速哦，必要的时候就要打开车灯啦。
1: 我们先听歌，稍后为你送上郑业带来的《振振有词》。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公共服务局指出，一共有55169名公务员在心理健康数码档案系统筛查后被归类为高风险群体及有轻生倾向。这项发现显示，有必要更全面地关注心理福祉，不仅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进行干预，也应该通过预防及建立个人的心理韧性来应对。公共服务局目前正在拟定公共服务心理健康指南，以提供更全面的心理福祉管理策略。心理健康数码档案系统是由公共服务局开发的一个线上心理健康筛查和风险评估系统，让公务员通过线上填写资料和进行心理健康筛查，了解自己的心理健康风险。有关当局则会根据筛查结果提供适当的干预和支援。根据公共服务局的资料，心理健康数码档案系统是从2024年开始实施，公务员需要通过系统完成心理健康档案及筛查，系统的资料会保存2年，之后再重新评估，收集到的数据则由公共服务局心理管理部门协调和监测。公共服务局在9月21号公布最新的筛查结果，共有55169名公务员被归类为高风险群体，其中包括出现轻生倾向的情况。不过这里要特别解释，高风险是筛查结果，并不等于这些人已经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也不代表他们都会发生轻生行为。这套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当局更早发现需要关注的人，再安排心理辅导、干预或进一步的专业协助。其实心理健康数码档案系统的意义就在这里，心理健康不应该等到问题严重了才处理，而是可以通过定期筛查，早点发现，早点介入，早点提供帮助。公共服务局目前也在制定更全面的公务员心理健康指南，并计划推出公务员幸福指数，希望从不同层面了解公务员的心理福祉。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你好，我是敏瑜。
3: 你好，我是小韩。
1: 我们今天的无所事事就要带大家穿越，不是穿越了，要用哆啦 A 梦的时光机来问问大家了。如果让你来选择哈，哼哼，你最喜欢哆啦 A 梦的什么道具呢？
4: 小孩子才做选择哎，大人什么都要。为什么这个哆啦 A 梦这么受欢迎，而且是跨越几个世纪？我觉得它就是因为实现了大家所有的愿望啊，而且它里面的那个故事情节啊，就是因为那个大雄经常被季安欺负。我不知道这个
1: 有哎、欸、有、欸、
4: 名字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对，
4: 因为好像不同的年代那个名叫什么小夫，是不是？
1: 或者是有人

0: 还有一个什么放大灯缩小灯，对不对？
1: 这个我也蛮喜欢的。另外
0: 还有上次我们在节目上有提到的记忆面包，
1: 这个应该是好多朋友或者是小学生最梦寐以求的一个道具吧。你不每次最烦恼的一刻应该就是觉得好像都时间不够用，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记忆都完全不够用。好像有个时间好像也不错，有一个是存放时间的，也意思就是一天里头呢，还是说今天我过得非常的悠闲呢。那然后哆啦 A 梦就支招，就说不如你就把剩余的时间你先把它存起来吧，下来你就可以来使用。那时候就存了非常多，但是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很好提醒我们，其实就是要珍惜当下啦。因为当下很多人都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存放那个时间你没有办法跟他们有一个共同回忆。
0: 还有什么如果电话亭，是不是好像有一个电话亭，就你
1: 可以拨通，
0: 你拨通它，然后你就可以设定，就很像我们这个小时的这个单元无所事事，就如果这个世界你会玩什么跳绳是很酷的一件事情那会怎么样，我要进入这个世界，然后那个世界的设定就会有所改变。本来我是一个貌不惊人，我的成绩可能不好，但是我就是很会跳绳啊，我就会在这个世界呢非常受瞩目，好像有这样的一个道具如果电话亭。
1: 好有趣哦。
0: 对，当然最经典的也包括时光机啊，
1: 那肯定
0: 你可以回到过去或者是到未来去看看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好有趣哦。当然还有很多选择，也有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还没有提到的。那不晓得如果让你来选，你最喜欢哆啦 A 梦的什么道具呢？我们就说最咯，就只能选一个。
0: 那你可以说为什么，然后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道具你要拿它来做什么。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赶快透过文字或语音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
1: 我们也继续在 iFan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做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 AIFM.Malaysia 送给你五月天的时光机。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住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真抱歉，我爱你好久。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1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13: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1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1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1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14: iFM 星期一到五
15: 下午五点，
16: 无所事事。
17: 你最喜欢哆啦 A 梦的什么道具呢？
18: 你会拿它来做什么？
17: 什么？
18: 会做什么？
17: 会做你好像骂我一样。
18: 做什么？
17: 那我就不跟你说了。
18: 安米，你先说吧。
17: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呢，其实我还蛮喜欢竹蜻蜓的。
18: 嗯，
17: 因为它轻便又第一个是很方便可以带，第二个呢，我又可以跟着我，可能可以选择几个人跟我一起去飞，我不是孤单一个人的，因为有很多个嘛。所以我觉得竹蜻蜓应该也挺不错的吧，尤其是在非常堵塞的吉隆坡的车道。
18: 你就干脆选任意门就好了。
17: 也是可以，但是我会觉得任意门比较难呢，我需要哆啦 A 梦，因为它那个门很大个，我也很大个，应该这么说。
18: 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选时光机。
17: 哎，
18: 因为其实哆啦 A 梦的很多道具现在科技都可以替你完成了，像竹蜻蜓嘛，我觉得过不久的未来现在都有无人驾驶汽车了，以后你搞不好每个人真的有飞行器耶，
17: 有可能
18: 就是那种短程的飞行器，其实跟竹蜻蜓很像。我要说一个小插曲，我小时候做梦经常就是梦到我带着竹蜻蜓在飞翔。你不会吗？你做梦不会经常梦到自己在飞吗？
17: 我会想象自己是那个在故事里头的那一种，就搭那个时光机吧，我觉得挺梦幻的，还蛮喜欢的。
18: 你看我们互换了，我就想要飞，然后你想要搭时光机。
17: 对，
18: 好，继续，就是说它还有很多的道具，可能是什么翻，以前还有那个翻译橘络，就是你吃了那个橘络，你什么语言都会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翻译软件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所有的科技我觉得接下来几年很快都会实现，但是就是时光机应该没有那么快，
17: 比较难，
18: 比较难。所以我 很希望自己拥有一台时光机，虽然也有很多的传言就说什么时光旅人等等啦，但是我自己希望有时光机，然后你也未必是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但是你就想看一看，就算回到过去可能1000年前2000年前看一下那个时候的历史也好啊，我觉得这非常难得。
17: 是，这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我们说到哆啦 A 梦就是预言家呢？
18: 我觉得他是
17: 是很好玩哦。那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沈亮的中聪他怎么说吧。
4: 大家傍晚好，那下午好。我呢，如果谈到哆啦 A 梦的道具，我需要的太多了啊，有这个时光包巾啊，任意门啊，还有这个重镜瓶等等。如果只能选一样哦，当然会选这个任意门啊，去哪里都可以，打开门就到了。所以相信了这个门，第一个电召司机，都是那些其他电动火车都没有神力做了，要把事啊，也是没有神力做的。
17: 也有可能，哎，你
18: 好贴心哦。
17: 是，也替他们着想的。我想，哎，是哎，我又没有想到，只想到自己罢了。
18: 只是电召车、航空公司都会大受影响哎。以前你一定要搭飞机出国，现在未必了，打开门就可以了。但是我本来也觉得有任意门很好。
17: OK，
18: 现在就觉得那个过程也很重要。就如果你看你的竹蜻蜓，它还是有一个过程嘛，跟旁边的人一起飞。
17: 是，
18: 然后这个任意门就是到了就到了。有时候我们旅游也是这样啊，过程当中的插曲才是最美的。
17: 对呀、
18: 不是那个目的地本身。
17: 而且好像那个所谓的期盼的那个等待的那个时间好快哦，你就一下子可以实现，会有没有可能久了之后你就没有那种真心？
18: 对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不感兴趣了。我们听听看这位 Kelvin 怎么说。
9: 明宇小韩傍晚好。我当然是希望能够有这个时光机的道具，当然我们不能够 expect 说要改变什么结果，但是我们进去时光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看到我们好久不见的可能长辈啦，或者是一些朋友啦，觉得这个呢会是很棒的一个武器了哈、如果有的话共勉之，谢谢。
17: 很好哎、
18: 英雄所见略同。
17: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那个想法很正面，就觉得我没有要改变什么，我纯粹就是想要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那下来我们来看看 Pain 他的分享，就说很喜欢任意门，嘿嘿，因为不需要买机票。他说想旅行好久或者是我想要去什么样的地方多久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想家的话呢，就可以马上回家啦。
18: 你不觉得任意门有点可怕吗？他应该要有一个出口，要不然的话你走着走着忽然前面一个人跳出来
17: 吓到对方也吓到自己。
18: 对对对，3668就说呢，他从小看到大这个哆啦 A 梦了，他的道具很多，最喜欢的还是竹蜻蜓。小的时候问起梦想，那时候的他不知道梦想是什么，只会说想飞，在天上自由自在的飞，那种感觉一定很舒服。长大之后就更喜欢任意门了，这样不用买机票就可以环游世界啦。
17: 7912呢也分享了，也很喜欢的就是动物与耳机，就是可以听到动物在说什么耶。
18: 这个也很好，
17: 我觉得这个很好，为什么想到啊？可能因为我
18: 可是我觉得
17: 跟动物接触的关系。
18: 没有，我觉得有了 AI， 搞不好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听懂动物在说什么。
17: 真的吗？
18: 可能吧，
17: 好妙哦、
18: 就是
17: 我觉得首先是不是要先研究鹦鹉？
18: 可是鹦鹉反应的就是它主人哦，主人经常说什么，它就会说什么。这位是阿才啊，他当然选择百宝袋啦，有一个百宝袋就可以了，里面什么都有。如果真的要选的话，会选择时光布，因为可以用时光布来维修所损坏的一些古董还有机器，之后再卖给别人又可以赚一笔钱，要不然就是有一些机器变成未来转卖给其他人也很好。
17: 很不错。麻布的 Edison 一样的想法，也是喜欢百宝袋，他说想拿什么就拿什么，这应该也算是道具的一种吧。他说有一集哆啦 A 梦呢就没有在大雄的身边，那哆啦 A 梦呢就留下了这个道具给他，所以对他来说算是一个备用袋，也挺不错。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有哆啦 A 梦在啦，就是有真的有人陪伴着我，也像是个朋友一样的一个角色吧。
18: 还有朋友呢要匿名，他说他想要教育儿子的法宝，但是他发现 AI 可以做到那他就想要一张飞行毛毯吧，去哪里都可以，不用司机也不用汽油，
17: 还太棒了，大家都是省钱达人
18: 都是梦想家。
17: 那换作是你呢，你最喜欢哆啦 A 梦的什么道具？会不会也是任意门呢？先送给你杨丞琳的任意门。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哎，我想吃福建面。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买买买，
12: 呱呱呱，
13: 哇哇哇！
1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6: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1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1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极瓜极赢，而且一定有奖。
1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8: 需符合条规。
19: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20: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19: 第二，谨慎。
20: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19: 第三，不贪心。
20: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19: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快讯。
1: 生活中面对各种挑战，你也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法吗？由快乐 GPS 教育平台主办的免费线上分享会现在已经开放报名，10月2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由罗国祥导师主讲，线上学习真的 work， 带大家探讨 AI 与短视频对学习的影响。接着在10月9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 Crystal 导师将和大家一起探讨为什么面对某些人不敢表达自己，陪你看清关系里的心理压抑。分享会透过 Zoom 线上进行，想报名或了解详情可联系 012-622-8920 012-622-8920， 或者在脸书上搜索快乐 GPS。 一代写传递一份爱的希望，由麻南北区杨氏工会主办，麻坡国际青年商会等单位协办的捐一代血一份爱捐血运动，将于10月4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麻坡培养华小礼堂举行，现场还准备了免费健康检查和爱心礼包，欢迎踊跃加入救人的行列，用爱心延续生命的希望。
2: 爱下棋的同学们注意了，雪龙海南会馆将在10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与雪龙海南会馆大礼堂举办第36届天后宫杯学省象棋个人竞标赛，欢迎7岁到18岁的同学踊跃报名，报名免费。预知更多参赛详情请联络 03-2274-7088 03-2274-7088。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五点
5: 无所事事，
6: 林秋他最想要有哆啦 A 梦的竹蜻蜓，想要飞哪里就飞哪里，不用为了堵车而烦恼。
7: 诶，志敏也是一样，诶，是喜欢竹蜻蜓任意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隧道哦，就是穿越进去了之后呢，你的身体就会缩小，这样的概念对不对？
6: 对，就是双向的吧，你从那个大的那个洞口进去然后就变小，然后从小的洞口往大的洞口出去之后你就会变大了，
7: 有点像 Ant-Man 的感觉哦。
6: 好像除了这个隧道之外还有什么放大灯缩小灯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在现在啊食物短缺的世界有放大灯也不错，我们就把所有的食物给放大啊，那我们就不会有食物短缺的问题了。
7: 我觉得这想法很好耶，刚才小孩一说的时候
6: 我觉得我好大爱哦。
7: 我完全没有想到食物怎么办，我想到那些物件罢了，就可能哎小小样的模型的屋子啊，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大洋房啊，我就觉得哦好好玩哦。
6: 或者是把大洋把人变小
7: 啊，
6: 你就可以、
7: 哦、住进去，哎呦，
6: 对，可以住进玩具屋里头啦。
7: 是哎，你看零成本，哎，看零成本啦，这还是要花一点钱制作那个模型了之后，你也可以住在你自己的梦想的家里头、哦
6: 而且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啊，很多哆啦 A 梦的道具现在都已经成真了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一些新科技了。所以我觉得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前阵子我在看那个 Toy Story 5的时候，我看到哭哎、欸，你有看吗？
7: 还没有，
6: 你为什么没有看？因为我哭的点是哪里呢？就是他描绘了小朋友在玩玩具的时候的那种想象力。就是如果你是玩平板电脑的话、啊，对于那个人物的设计啊，他的形象已经非常明确了，就在眼前。但是如果你玩玩具的话，你会跟你的朋友想，接下来呢，这个玩偶他要去哪里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探险？然后走走走，然后那个手不是比手画脚什么吗？我觉得那个想象的空间是特别美好的，
7: 而且是无限的。
6: 对，这个是很可贵的。
7: 好像现在你一说玩偶啊玩具啊，可能现在小朋友没有办法列出十个，我也不清楚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的选择很多，也可以说现在越来越新时代的父母也好啊，小朋友其实都非常的幸福。我有在思考，如果未来有一天我做了父母亲了之后呢，那会不会也是希望小朋友玩我以前玩的那些玩偶呢？那会不会其实他们，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能不能适应呢？
6: 应该
7: 好像会不会真的很突兀吗？因为可能身边的父母亲他们都是可能给平 们电脑啊，或者是其他的更先进的玩具吧。那如果用只是纯粹的布偶的话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6: 我觉得所有玩具都有尝鲜期啦，但是你怎么让小朋友一直对这个世界充满兴趣，想要去探索，这点就很重要了。唯有这样的话，才会觉得诶，这个生活是多姿多彩，或者是生命是值得期待的嘛。要不然的话，可能小朋友就觉得哎呀，我要什么都有什么了，那失去想象力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呵护他们。
7: 是，那也希望大家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办法都实现大家的愿望了哈，不过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和信息。那节目最后呢，也先听这首歌曲啦。我觉得这首歌呢也是我的心声了，不好意思哦，我办不到。歌名叫做办不到的，就是张靓颖和大嘴巴所合唱的歌。那稍后回来呢，在下个小时就会继续和你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我们下来呢就三个单元啦，之后继续为你预告。我们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0: 哎，女儿，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5: 傍晚六点，萨拉马雷舍巴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消息。我国体育团队今天在赛事中一连夺下三面金牌，继女子壁球团体赛和场地脚踏车麒麟赛之后，我国男子壁球团队刚在决赛中以2-0的成绩打败巴基斯坦队，为我国摘下第三面金牌。这意味着我国成功达到9面金牌的目标。截至目前，我国以9面金牌、5面银牌、16面铜牌再度回到奖牌榜前10名位置。针对八打灵在野区国会议员李建聪宣布辞职并将致函公正党退党一事，首相兼公正党主席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既然对方已经意兴阑珊，希望能够好聚好散，并感谢对方过去做出的贡献。寻及李建聪指其选区拨款遭冻结一事，首相则表示，政府时刻确保学校、祈祷所、清真寺、庙宇及道路等发展项目的顺利进行，因此李建聪辞职也不会影响该选区发展项目的落实。女性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参与率显著提高，截至9月25号，占正式公务员总人数的60.41%。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公共服务局的同期数据显示，女性参与最高管理层的比率也从2024年的39.32%增加到39.96%，但这项数据不包括制服机构的女性。目前用于加快学校增建课室工程的模块化工业建筑系统 IBS 技术，未来可扩大应用于其他建筑项目，包括诊疗所。工程部副部长 Datuk Sri Ahmad Maslan 指出，这项技术适合需要缩短施工时间的项目，因为采用该技术建造一栋建筑只需要4个月到5个月，相比之下，传统建筑方法则需要2年到3年。根据他了解，模块化建筑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30年，和其他建筑大致相同。在国外方面，加拿大政府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拿大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根据加拿大枢密院指令说明文件，结合跨山输油管道系统的优化，该项目带来的出口能力提升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降低。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6: 新闻评述，
5: 萨拉姆雷希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失去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面对的事情，没有任何员工愿意面对失业，更何况一想到失去工作的情况可能长达几个月，情况更令人难受。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必须坚强面对意料之外的事情，不要因为一点考验就选择放弃，陷入绝望，因为每一场奋斗终究都会有解决的办法。重要的是要知道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获得援助或支持。
6: 从10月1号起，失去工作的投保者可以根据新的费率，依据2017年就业保险及就业服务系统法令或第800号法令申请相关福利。符合资格者将有机会享有三项改善措施，其中包括将提前重新就业津贴 EBSA 的新发放率提高到求职津贴余额的 50%。此外，培训费也从4000 ringgit 提高到7000 ringgit， 而培训津贴则提高至每天30 ringgit。 这项修法也包括引入新的福利，其中包括一次性发放1000 ringgit 的流动援助津贴 EBM。 有关改善措施将惠及超过700万名投保者，并相信能够重新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活力。提前重新就业津贴是指员工在领取求职津贴期间提前重新就业所获得的津贴。对于在2026年10月1号之前失去工作的投保者，将获得尚未发放的剩余求职津贴一次性付款。至于培训津贴，则是发放给参加由社会保险机构注册培训机构所提供培训的受保人。社险机构推动的最新改革也获得全面职业转型机制的支持，从而进一步完善全面加强社会保障的议程。这和6月1号起落实的拎动24小时保障措施一致，有关措施也涵盖非工作时间发生的意外风险。社会保险机构在协助我国人民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截至今年6月12号，全国超过42000人失去工作。据人力资源部长 Dr. Ramanan 引述机构数据，共有134123项通过职业保障计划提出的福利申请获得批准，有关申请涉及总额2亿4823万 ringgit 的支付。不过，如果自愿辞职，涉及纪律过失、强制退休或合约终止，就不符合获得社会保险机构福利的资格。那么哪些人可以获得这项保障？根据社会保险机构网站资料，他们包括在私人领域工作的马来西亚公民或永久居民，以及家庭雇员，年龄介于18至60岁，并根据第800号法令注册的员工。此外，也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达到最低缴费额。社会保险机构不仅通过发放福利协助那些失去收入来源的人，同时也通过举办 My Future Jobs 协助受到影响的一方。对于失去工作的投保者，可通过职业保障门户网站提出福利申请，民众也可以前往临近的社会保险机构柜台办理。希望失业的压力并不会削弱受保人的斗志，终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重新再来。以上新闻评述由摩妈 Carrie Kelly 撰写，林清柔翻译。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爱飞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小韩。在我们开始这个小时的节目之前，一起关注天气。不晓得你那里天气如何，是不是下着雷暴雨呢？根据气象局的报告啊，有蛮多地方呢，截至晚上7点钟之前都有雷暴雨，包括了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吉兰丹、登嘉楼、彭亨、雪兰莪、吉隆坡、布城、森美兰、马六甲、柔佛，以及沙拉越的四里街、木礁、狮屋、嘉伯、古晋、林梦，还有沙巴的西海岸、内陆地区、斗湖、山打根以及古达。
1: 那下来呢，我们就会为你送上在6点15分的时候为你送上 JC 带来的启程 2.0、之后呢我们就由开箱好物。
2: 是的，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嘛，政府有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过之前是要付费的。但是你知道吗，从10月1号开始，如果你登记 UMP 计划的话，政府不只把药物寄给你，你就不需要去政府医院或者是诊所排队领药了，而且邮费还是免费的，有这么好的事哦，等一下为你详细介绍。
1: 那稍后的网络最热呢，就是关于 F1 的车手来到马来西亚啦，但近期是因为一条视频而爆红。哎，到底是怎么样的视频呢？那其实有关视频呢，就是关于 F1 车手来到马来西亚旅游，但重点竟然拍出了电影级别或者是宣传手法的短视频。那稍后也会和你细聊，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送给你中国娃娃的不要你的礼物。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短视频和微短剧从热潮变成趋势，那么除了制作和生成，它还有哪些的商业机会呢？我们来脑力激荡看看。例如品牌定制短剧，这些年出现一些饮食或日用品的品牌与短剧配合产出定制短剧，延续话题热度，甚至把品牌的网络流量直接推上高峰。不管在中国还是马来西亚，平台、品牌、 IP 三方联手打造爆款剧是很正常的事，毕竟有了流量，变现和商业化就是必然的路线。甚至可以用番外剧或直播的模式再创作，让品牌直接成为故事线的一份子，把短剧做成新的广告形式。这对本地中小企业和品牌很有启发，我们的生意究竟能不能够用两三分钟的小短剧讲一个故事去取代一则生硬的广告呢？第二个就是短剧带动实体消费。在中国，古装短剧带火了影视城的旅游，乡村题材的短剧带动地方农产品的销售，变成了内容加商业加文旅的组合玩法。在我国，一家本地老店、一个传统市场、一个小镇，都可以借用短剧式的说故事方法，把人从屏幕带到实体店面。这股热潮真正的商机不一定是拍一部剧，而是当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荧幕前，都在看剧，那商家如何趁机策略地偷走他们的目光。短视频、微短剧是不是新时代的赚钱机器，决定于你是卖的那一方还是看的那一方。这个星期的启程 2.0 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聊。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2: 为你送上交通情报， Badasniki 前往 Senawang 方向目前正在进行太阳能路灯安装工程，地点位于253.5公里至255.6公里向北的方向的路段。那目前所有车道已经重新开放，但交通依然拥堵，请驾驶者遵从路旁指示牌谨慎驾驶。
3: NKVE Bukit Lanjang 前往 Kota Damansara 的方向，有一辆拖格罗里在21.6公里南行的路段发生了故障，紧急车道还有左侧车道部分路段受阻，目前交通受到控制。
2: 另外，大坝前往国并方向，一辆拖格罗里在301.1公里向北的方向路段发生故障，左侧还有右侧的车道受阻，紧急车道依然可以通行。目前交通严重拥堵，车龙长达10公里，请驾驶者提前规划行程并注意路况。我们下来也先听歌，稍后呢也会和你开箱好物，和大家聊网络最热。

0: 哇哇哇！
1: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2: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3: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4: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3: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4: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1: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3: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5: 需符合条规。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是咯，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10: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9: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0: 哦 ，OK， 改天再聊。
9: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11: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12: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13: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

0: 尿病啊、心脏病等等药片或胶囊直接寄到病患的家中，那么病患呢就不需要前往医院或诊所排队领药，可以节省时间。而过去啊，如果是半岛的患者就需要支付5令吉70仙的邮费，沙巴沙拉越呢需要支付12令吉50仙的邮寄费。不过呢，从10月1号开始，这一笔费用就改由政府全额补贴了。这个钱从哪里来呢？就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拨款500万令吉支付，而且呢是跟 Post Malaysia 来合作的。那么谁符合资格呢？只限在卫生部旗下的政府医院或者是政府健康诊所定期复诊的患者，还有药物限制一些固体口服的药物，比如说不需要冷藏的药片或者是胶囊。那冷藏的药物、液体药物或者是精神科管制的药物呢是不能够邮寄的，而且病情呢也需要是稳定的，必须由负责的医生或药剂师评估你的病情而定。那么要怎么申请呢？首先呢，你就可以透过卫生部旗下的官方医疗设施或官方的渠道来办理啦，或者是你直接到医院或诊所复诊的时候呢，就向柜台的药剂师询问后续的药物是不是适合邮寄，还办理登记，或者是下载 My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者是访问 MyUBAT 的官网来进行申请和查询。最后要提醒大家哦，官方是不会通过 TikTok 或者是脸书等等非正式的渠道收取任何费用来帮你办理的，千万不要轻信非官方的链接，预防受骗。
1: 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官方的链接，
0: 对，相信官方的链接 MyUBAT 是不会跟你收取费用的，你登记什么全部都是免费的。当然呢，我们也制作了一支短片，教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上 MyUBAT 来申请。那如果呢想要这个影片链接的朋友，这个时候就发送 UMP 进来哦，到0111701-8289，把影片链接发给你。
1: 欢迎你搜索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名用户名称893AIFM。我们现在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做直播 AIFM.Malaysia。

0: 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政府在10月1号起啊，在 UMP 的计划之下呢，就会免费啊，就是替你承担邮费，把定期长期服用的一些药物寄到你的家。那么你真的是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因为你开车到医院是一段时间，在医院排队等待也需要时间。
1: 我觉得一说到排队，应该好多朋友都头疼了吧，就觉得哈，我还要特地去到医院，然后还要排队才能够拿到药物啊。诶，现在不需要咯，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方便呢，就通过这个 MyUBAN 来，就直接可以邮寄到你的家了。而且呢，就是这个邮寄到你的家呢，是通过这个POS 来一个方式，就可以把这个药物直接寄送到你的指定的地址了。重点是什么呢？政府是全额补贴当下的这个费用啊。
0: 其实说到这个计划或者是领取药物的计划，我之前呢陪长者到医院去使用他们 drive through 领药的服务。我都觉得好方便了，
1: 已经很好了，对不对？
0: 对，现在呢，你甚至去医院都不用去了，直接申请这个 UMP 500 Melalui Post 的服务呢，政府把药寄给你耶。
1: 是，
0: 而且呢，其实这个 MyUBAN 哦，你下载之后呢，它有蛮多的功能的。有什么功能呢？你就可以申请这个 UMP 的服务啦，而且免付邮费。再来呢，就是柜台预约，药剂部呢就可以提前备好药物，那用户呢在约定时间就直接到柜台领取了，就不需要现场排队等候配药。或者是有一些药物的置物柜啊，你也可以在 MyUBAN 选择这些服务，将药物放置在一些医疗机构内的自助取药柜，那你只要凭系统的密码或者是扫码自行开柜取货就可以了。或者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drive through 的通道，你不需要下车就可以拿药了。
1: 而且我相信呢，应该这个也算是好多网友啊或者是病友的福音了，因为排队
0: 还有家人呢、
1: 对啊，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呢。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方法也可以确保有一个线上的记录嘛。那你像你到了一些药物已经寄到你的家或者是指定地址的时候呢，你也收到了那个信息，收到通知，我想你这个也会买一个安心这样的意思。因为可能有一些是游子的关系，没有办法真的是亲自陪到家里的长辈去到医院索取药物等等，那有这样子一个方法还挺不错的耶。
0: 这位朋友是慧晶哦，他就说呢，其实啊，荣福2024年就开始免费了，他用的是 at my UBAN。 他说真的非常感谢政府，让他不必每个月请假去拿药，这是真的。不管是对于病患本身来说，或者是病患的家属，而且这个 my UBAN 哦，大家下载之后呢，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功能，因为之前呢，这个非法药物的情况不是很泛滥、很严重嘛，那你也可以下载了 my UBAN之后呢，里面就可以让你去核实这个是真实的药物还是非法药物。因为我们不是都有一个激光嘛，你要可以扫一扫然后去验证一下。所以呢，不管你是病患本身也好，又或者是家属，你要为长者申请这个 UMP 的服务呢，都可以下载 MyUBAN。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是长者不会使用手机应用程序的话，你就直接到医院的时候就跟你的药剂师或者是医生说你想要邮寄药物的服务，我想他们都会为你安排的。那当然我们也在这个星期拍摄了一支影片，教大家怎么样线上申请 UMP 的服务。想要拿到链接的话呢，就赶快发送 UMP 进来 011-1701-8289， 把影片链接发给你，记得分享给更多人哦。
1: 我们先听叮当的想恋一个爱，下个小时还没那么快，下个小时稍后呢就会和你聊的就是网络最热啦。

0: 妈，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6: 网络最热，
7: 今天网络最热会不会也是刷版了呢？在你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啦，近期啊，马来西亚的社交媒体上呢，就有一群旅游博主特别的火。不过他们可不是一般的旅游博主，而是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手。因为中东局势影响啊，原定在巴林举行的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呢，就临时改到马来西亚的雪邦国际赛的这个赛车场举行了。那一级方程式时隔9年重返我国，哎，没想到啊，比赛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各大车队还有车手就已经先帮我们做起了旅游宣传了。而且网友呢看完之后呢，也忍不住说，哇哦，他们拍的是比旅游广告还更像旅游广告呢。怎么说呢？那我们就先看看车队这边吧，就包括有谁呢？就有迈凯伦、法拉利、阿斯顿马丁、奥迪、哈斯等等，都跑到吉隆坡各个地方打卡了。包括什么地方？那就是国油双峰塔、独立广场、中央艺术房，还有就是五级面灯、天后宫、黑风洞。哇，这些呢是我们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地方了。经过专业的摄像团队的镜头运镜还有调色，也突然变得特别有电影感。尤其是谁呢？尤其就是迈凯伦发布的旅游短片了。网友看了之后都分享，诶，这不就是这不是一级方程式的车队哦，这是旅游局发布的吧。再来就是车手们的私人行程啦，也挺有意思的。包括哪几位的车手呢？就有乔治罗素、罗兰诺里斯、奥斯卡皮亚斯特里、卡洛斯、亚历山大等等几位车手竟然就组团跑去佛罗交易了。他们就一起坐船往卡丁车或者是到这个瀑布玩水了。那乔治罗素呢还是大战了这个佛罗交易，美得像另一个世界，而且也爱上了我们的印度煎饼，就是我们熟知的 Roti Canai 啦。下来呢就有梅赛奥德斯车队的年轻车手基米哈，也是直接跑去了水上主题乐园玩这个水滑梯啊，完全是没有这种 F1 车手的包袱了，而且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来马来西亚度假的普通大男孩。不过我觉得最让我国的网友觉得挺亲切的还是车手骑脚车训练途中呢就跑进传统杂货店买水的画面。想象一下啊，平时我们都是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就是这一级方程式的赛车手在赛道上是这种高速飞驰，哎，结果来到马来西亚却穿着运动服骑着脚车到路边的杂货店买水了。所以画面当中呢可以看得出，就是卡洛斯·塞恩斯还甚至穿着他自己55号的车衣哦。所以啊，这一次 F1 来到马来西亚，除了赛车速度还有冠军 之争之外呢，车手们也意外当起了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像什么双峰塔呀、佛罗椒爷、印度煎饼，还有我们传统的杂货店，全部都被我们拍进了全世界的镜头里头。所以不得不说，这一波的旅游宣传真的是很有他们各自的一个特色，也可以说是挺接地气的那种感觉，也同样是很马来西亚的风格。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刷过类似的短视频呢？
3: 还是你关注到这是哪一则新闻呢？黄宗泽来看 F1 是吗？
7: Sorry， 那是我。我们先听新的心跳，稍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

0: 网络最热。
1: 欢迎回来，我是敏瑜，
2: 我是小韩。
1: 哦，这几天你会不会去看 F1 呢？
2: 哎呀，本来都没有注意 F1 的，就是看到这么多的版主、旅游博主、车手、艺人啊，就发一些照片或影片，就说已经抵达马来西亚，就开始留意。哎呀 ，F1 热真的来了。不过呢，如果你已经买票要去雪邦国际赛车场看 F1 的话，就要注意交通了，因为呢，其实这个赛车场就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的附近，距离吉隆坡市中心大约是45到60公里，平时还可以开车过去，但是在这一段期间呢，大批的车迷同时涌入，高速公路是很容易堵车的，所以记得要提前规划。
1: 嗯，我看了这几种方式呢，我觉得有一些方式呢是会比较省时间的。那我换作是我的话呢，我觉得我会考虑就是机场快铁啦，或者是再加上这个接驳巴士，意思就是从这个吉隆坡中央车站呢，你就搭乘机场快铁前往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或者是第二航站楼，车程大约是30分钟左右。那抵达机场之后呢，就再转乘赛事安排的接驳巴士前往赛车场啦。哇，这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可以避开部分公路上的车龙啦。
2: 再来呢，就是搭乘赛事官方的直通巴士。如果赛事期间呢，你要他们其实是有提供从市中心出发的接驳服务，可以提前通过官方的渠道来购票。不过记得哦，巴士同样是走公路的，所以最好也预留3到4个小时，不要卡到比赛开始前才出发。那对于如果你是自驾或搭乘电召车的话，自由度很高，但是呢，如果是下午的正赛呢，建议尽量早上10点之前就出发了，越接近赛车场就可能遇到交通管制，到时候呢就要跟着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来规划你的路程啦。
1: 嗯，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啦，那停车位也是要先确认的，如果是需要购买停车证的话呢，记得提前处理，就不要随便把车停留或者是停泊在这个路边或者是草地啦。所以到了赛车场之后呢，也是送给大家几个贴士吧。因为说到近期的天气，尤其是雪邦地区的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啊，所以哎，无论如何都得要带的是什么呢？防晒霜、帽子、墨镜，甚至是雨衣，都建议准备好起来哦。
2: 现场的赛车引擎声也很大，所以带小朋友去的话呢，可以带耳塞或者是防噪耳机。
1: 嗯，那另外呢，入场是需要经过安检的，像玻璃制品啊、无人机、激光笔这些物品呢都不能携带，手机、相机记得充满电了哈。也同样也是鼓励大家是可以带上这个充电宝，毕竟现场肯定会忍不住都一直在拍。
2: 总之就是要提前出发啦。F1 呢最怕不是错过超车，而是呢这个赛车开始了你还在路上，这个就不太好啦。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亲临现场的话，还有一个管道，什么管道呢？就是看 RTM 的，
1: 没错，
2: 因为我们这一次也会转播 F1 赛车赛哦，让全马的观众朋友一起感受 F1 的魅力。
1: 是，所以也鼓励大家下载我们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序，重点是免费的。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序的名称就是 RTM Click， 下载之后呢，搜索这个电视或者是速干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你也可以搜索是 TV OK 哦。你看有那么多的方式都可以让大家在家里免费收看，所以也鼓励大家先下载我们的免费手机应用程序哦。送给你陈零九所演绎的《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下个小时就会和你聊趣闻啦。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许下。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30.87点，涨0.51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529.46点，涨46.49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170.57点，涨27.04点。总成交量达38亿200万股。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我国距离在2030年推动3000家制造商转型为智慧工厂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他说，目前只有93家制造商已经完成转型，另外161家正在进行转型，预计今年12月完成。沈志勤指出，政府目前重点协助面对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的制造商，推动他们采用智能制造技术。马来西亚旅游业持续展现正面势头，今年一月到八月期间一共录得2880万名国际访客，比去年同期增加1.8%。马来西亚旅游局副总监穆罕默德·阿克巴斯蒂尔说，这项良好表现反映马来西亚作为旅游目的地持续具备吸引力，同时也凸显加强国际旅游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他说，旅游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驱动力，对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15%，其经济效益也延伸至整个旅游价值链。吉隆坡巴都防洪池有望升级为双功能设施，在保留防洪功能的同时，每天为当地的家庭用户和工业区提供高达1000万公升的替代水源。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指出，这项试点计划建议其中的500万公升水供家庭使用，预计可惠及大约6000个住宅单位，另外500万公升则供给工业用途。把焦点转向海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在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受持续冲突和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的影响，作为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切实存在风险。该核电站多次失去冷却设备等核安全系统运行所需的外接电力供应。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晚上7点12分，你好，我是敏瑜，
1: 我是小韩。
0: 那我们先来呢，就和大家聊聊趣闻啦。我相信这几天呢，大家应该都被 F1 的消息刷版了。毕竟这几天呢 ，F1 也重返了马来西亚，大家除了是关注车手、赛车，还有比赛成绩，其实雪邦国际赛车场的这本身呢，也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冷知识哦。
1: 哎，你有没有去过雪邦赛车场？
0: 还没有，经过算吗？
1: 我之前是去跑步啦，好像夜跑的活动。
0: 哦哦，
1: 对，
0: 我还以为你是特地去到那里，为了要夜跑。
1: 对，我就是为了去到那里参加夜跑的活动。对，
0: 我还是身体训练。
1: 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活动，我可能也不会特地去雪邦国际赛车场，因为还挺远的。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有去过的话，从高空俯瞰的话，它其实很像一朵花耶。那这座赛道呢是由著名的赛道设计师赫尔曼蒂尔克设计的，全长呢大概是5.543公里，一共有15个弯道，还有8条直道。那官方的资料也特别提到，雪邦国际赛车场独特的形状还有布局，本身就是它成为马来西亚赛车地标的原因之一哦。
0: 而更有意思的就是，根据马来西亚建筑业发展局的资料啊，从空中看雪邦赛车场的这个整体形态呢，呈现出了马来西亚国花，那就是朱槿，也是我们熟知的大红花的意象啦。所以下来如果你在看 F1 的转播，不妨想象一下，赛车是正在高速飞驰，这条赛道其实它就是像是画出来的一样，就画那个大红花的一个概念啦。
1: 那这一次呢，大红花就迎来了一级方程式赛车啦。那为什么会在马来西亚办 F1 呢？从前有办的嘛，那9年之后再办，是因为呢西亚的地缘政治局势，原本是在巴林举行的大奖赛就没有办法按照原计划来进行了，所以就改由我国的雪邦国际赛车场临时承办，也在阔别9年之后再次回到雪邦。那如果你没有买到门票的话，也有机会在家感受 F1 的魅力哦。因为今天的首相才宣布啊，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也就是 RTM 将会现场直播这一场2026年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哦。那你就可以通过 TVOK 还有 RTM Click RTM KLIK 免费观看赛事直播。
0: 那这场比赛呢，就是从10月2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10月4号啦。星期五还有星期六呢，分别就是有自由练习还有排位赛，而最受瞩目的 F1 正赛呢，就会在10月4号，也就是星期日下午3点举行。
1: 所以这一次 F1 重返马来西亚，不只是车迷的一场赛车盛宴，你也可以再关注一下，如果从空中看的话，这个雪邦是不是像一朵大红花呢？但是从赛道上来看，又是一条让世界顶尖车手挑战速度的赛道。所以这个周末啊，大家除了可以出外逛街跟朋友聚一聚之外呢，不妨把大家约在一起，打开电视或者是透过 RTM Click 感受这朵大红花再次迎来 F1 的轰鸣声吧。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买买买，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Click 流行音乐
9: ，Click 热搜新闻
10: ，Click 体育赛事
9: ，Click 生活资讯
10: ，Click 时事焦点
9: ，Click 电视电影
10: ，Click Podcast 重温。
9: 一个动作，
10: 掌握所有。
9: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9: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FM 下班聊天下。
1: 平时小韩有买二手用品吗？
2: 很少哎，久久买一次吧。
1: 我之前有买过外套、衣服或者是裙子，但那种电子产品的话呢，我好像就没有这类似的一个经历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呢？可能买一台二手相机，可以在照片或者是在这个相机里头找到小时候的自己？
2: 怎么可能？二手应该那个什么
1: 颜色。
2: 对，就是这个相机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0: 是瑞安。哎，更巧妙的就是他把这个名字告诉他的继父之后呢，发现瑞安竟然是继父过去的学生。之后呢，他们也继续翻看相机里的照片啦。
1: 不可思议了吧，
0: 很妙哦。
1: 对，可是这个照相机通常我们买二手的话它应该都清空了对不对，没有想到这台相机的记忆卡竟然还在里头。然后他们就继续看那个相机里头的记忆卡的照片，结果呢竟然发现有一张照片出现了九岁的海莉哦。怎么说呢，因为当年瑞安完成了一趟长途徒步旅行之后，就到海莉就读的小学分享自己的旅程。那个时候海莉九岁，正好就是坐在台下听分享的学生之一耶。
0: 也就是说二十年多年之后呢，海莉也阴差阳错的买下了这台相机，竟然找回了自己九岁的照片。当然之后呢，海莉一家也联系上了瑞安，就把这个记忆卡归还给他。而瑞安也说了，这张记忆卡里头存放着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重要照片，他甚至也包括了已经去世的父亲。
1: 他原本以为呢记忆卡已经全部被拿走了，结果竟然漏了这一样哦。所以呢这件事情很特别哦。这个海莉呢，他就找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就是20多年前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在学校里听一个陌生人的旅行分享，20多年后又因为一场拍卖会重新遇见了那一段记忆。所以其实真的很奇妙，我觉得编剧都不敢这样写。就觉得有一点难联系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实生活中往往比戏剧还要有戏剧张力。
0: 这是算是命中注定吗，还是冥冥中呢？我们先听这首歌99次我爱他，是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头曲。那稍后回来也会继续和你聊趣闻，千万别走开。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洞。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yeah ！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十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5: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5: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FM 下班聊天下。
1: 小哈，你喜欢吃 nasi lemak 还是 nasi goreng？
2: 我喜欢吃nasi goreng
1: 啊，你问我
2: 啊，那你喜欢吃 nasi lemak 还是 nasi goreng？
1: 我喜欢 nasi wang wu ji ba ban。
2: 你确定要让节目冷场吗？
1: 哎，真的，
2: 我要申请工伤赔偿哦。
1: 哎，等一下可以用那个卖五百。
2: 对，我要去卖五百登记那个 UMP 的服务，请政府医院寄眼药水给我，因为翻白眼翻太多。
1: 没有啦，要问问大家，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趣闻的是关于钱 ，money。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赚的不够多，而是不是一直在思考，其实我的钱到底花在哪里呢？也有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啊。
2: 哎，日本呢有一名理财规划师，他就分享自己结婚19年，有两个孩子，婚前呢很会花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结婚以后就开始意识到要为孩子的教育存钱，所以就慢慢改变自己的理财习惯，而且他还分享自己靠五招来致富哦，从月光族到百万身家呀。
1: 第一就是记录家庭收入还有支出，她和丈夫就一起用这个电子表格记录每一笔钱，让收入啊、支出还有这个账户余额呢都一目了然。哎，但是换作是我的话呢，我好像连第一步我都要举白旗了，
2: 所以要开始这样做了。
1: OK， 难怪我还没有赚那么多钱，我没有存到那么多钱。好的，第一步先做好。
2: 来，要跟丈夫一起规划。第二呢，就是提前规划大笔的开销，生日啊、圣诞节、换家电、婚礼，甚至是一些突发的开销，都要提前放进年度预算。这样到了真正要花钱的时候，就不会突然间发现，哎呀，这个月又超支啦。
1: 第三呢，就是善用无现金支付了。那这位作者呢，他就习惯用这个信用卡还有二维码付款，同时呢，也是通过这个预算应用程序来查看自己的消费情况，也利用信用卡积分来支付一些费用。哎，这也挺不错的方法哦。哎，也算是大家蛮平时都会做的一个做法，对吧？
2: 哎，我真的是懒人理财法。因为我之前会觉得，你如果没有碰到现金的话，就会不知不觉超额支出嘛，
1: 对不对？
2: 就一直花钱。但是呢，上次我去旅行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电子付费的整个明细啊丢进 AI， 请他帮我做一个表，到底我有多少是花在交通，有多少是花在饮食什么的啊，这更省时。因为你的所有记录写得明明白白了，就算你没有特别的标注，哎，这是在哪一家餐厅用餐，但是他看那个说明栏，他大概知道你是用在哪里，他自动会把那个表列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理财方式，你知道你的钱啊到底是花在哪里。
1: 哎，这是很好的贴士，可以使用 AI。
2: 对，我们可以善用 AI。
1: 对，那下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每天要整理钱包。你可能听起来觉得很简单，不过呢，他每一天呢、都会把这个收据、零钱整理好，收集这些或者是这个收据记账啊，下来呢，就是把这个零钱要另外存起来哦，也让自己更加清楚知道每一天的消费。
2: 你以前有收收据吗？我以前会收
1: 耶，
2: 可是累积多了你就觉得很麻烦。
1: 会耶，而且你不觉得也是，就算收了那么久都好，然后到最后那个字会自己不见掉。所以我想，我说的意思是，我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之后我就没有这样的习惯了。
2: 而且现在也真的很少用现金来支付啦。那第五呢，就是他认为啊，不是所有东西都要省的，像社交、兴趣以及可以帮自己节省时间的家电，反而是值得花钱的，像是洗碗机、烘干洗衣机，可以帮他省下做家务的时间。喜欢打高尔夫，他就选择比较便宜的时段去啊，这个呢就跟我喜欢看电影，我就选择比较便宜的时段，其实一样的道理。
1: 所以呢，其实他的理财方式也不是什么都不买，而是该省的地方省，该花的地方就要花。因为毕竟说到理财呢，他也不一定要从什么我要赚的更多钱开始，而是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怎么样的很小样的东西，我们往往都是这样嘛。可能我们在花费上就觉得花费的小没有关系，可是你没有发现吗？有些可能比较小的花费，你每一天都在花费的话，堆积会慢慢的堆积成上的话，到最后你的花费出的那个
2: 就是一直在漏财，
1: 销量都
2: 你不知道你的财
1: 花钱
2: 在哪里漏啊，就是 从这种小支出一直在漏财，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日本理财规划师的贴士吧。这几个方法就包括了：第一，记录家庭收入和支出；第二，提前规划大笔开销；第三，善用无现金支付；第四，每天整理钱包；第五，不是所有东西都要省。哎，这其中几样是不是也是你的省钱贴士呢？
1: 我好想向他学习呢，但是首先我
2: 第一点，
1: 不是，我不想上班，学好家庭主妇。

0: 下班聊天下。
1: 时间过得好快呢，现在已经是晚上9:49
2: 了。9:49了吗？
1: 抱歉抱歉，7:49我在干嘛？
2: 你又快下班了。
1: 我的心已经飘了。
2: 对，要提醒大家哦，如果你是定期要回政府医院或诊所复诊拿药的朋友呢，不妨考虑参与这个计划，就是邮寄药物的计划 UMP。 那这项计划呢，从10月1日开始提供免费邮寄的服务啊，也就是说政府把药寄给你，而且邮费由政府来承担。这么好这么佛系的措施，你怎么能错过呢？这个对于病患本身来好病患本身或者是病患的家属都是非常方便的一项服务哦。所以呢，我们也已经在今天的开箱好物为大家介绍了，而且也已经拍摄了短片教大家怎么去登记。想要索取短片的朋友，这个时候发送 UMP 到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或者是 AIF893AIFM， 这个是我们的用户名，我就把这个影片的链接发给你，记得点赞，同时把它分享出去哦，让身边更多朋友知道。
1: 那我们就在明天的周末时间继续陪伴大家啦，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几时才能够听到小韩的声音呢？
2: 那我就会休息2天，在星期一继续出现在下午4点到晚上8点的爱下班聊天下。祝你周末愉快，
1: 拜拜。

0: Hola。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达苏安诺伊巴希姆促请有关当局加快修复位于苏埃布西兰地段的皇家空军部队营地，以便将有关的地区用作住宅用途。首相今天巡视该地区期间，已经和该地段委员会主席丹斯里·穆罕默德·哈桑·马里坎、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杨巧双以及吉隆坡市政局讨论有关事项。卢佛新加坡捷运系统属下的客运服务预计在2027年2月启动，负责单位以今年12月31号前完成所有系统测试及试运行工作为目标。卢新捷运运营有限公司 RTSO 今天发文告指出，有关时间表已经考虑剩余工程所需要的时间，以及第三方进行安全认证和获得马新两国相关机构批准所需要的时间。当局预计柔佛新加坡捷运服务在高峰时段的运载能力可达每小时每个方向大约10000名乘客，两地车站之间的行程预计需要5分钟。卢佛州笨珍一名私人公司的员工自今年初起坠入不存在的网络投资骗局，损失超过115万ringgit。笨珍警局主任 Hasrat Hussein Mion Hussein 表示，这名52岁的男性受害者是在昨天报案，初步的调查发现受害者自今年1月初就通过社交平台 WhatsApp 认识一名女子，并相信对方介绍的一项所谓回酬丰厚的投资计划。深信不疑的受害者陆续向几个银行户头转账，并在被要求支付额外款项时以提取投资盈利后才发现自己受骗。案件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欺骗条文调查。国际新闻，印尼维尔戈运输8号渡轮事故搜救行动还在进行。截至2号早上，船上243名人员中80人死亡，55人失踪以及108人生还。目前联合搜救队还在通过海上和陆路搜索等方式开展搜救工作。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将继续调动现有搜救力量和设备，全力搜寻失联人员，同时确保参与搜救行动人员的安全。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长里哈德莱西证实，北部热利纳州一所小学昨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其中一名受伤女学生不治身亡，导致这起事件至今已经有2个人死亡。斯洛伐克国民议会2号当天为遇难者默哀一分钟。这起校园袭击事件发生在9月29号上午，一名13岁的学生持刀袭击了2名教师和多名同学，一名61岁的女教师因为伤势过重死亡。目前警方已经拘捕了袭击者，正在展开刑事调查。法国学生抗议教育问题的行动在部分地区演变成暴力冲突，预计当地时间2号将有大约400所学校持续停课。法国教育部长杰佛雷接受法国电视二台访问时也证实了这个消息。针对教师短缺和校舍破旧的抗议行动，自上个月开始在巴黎地区爆发，但是随着抗议蔓延到全国各地，行动变得日益暴力，目前已经造成几十个人受伤，法国警方也逮捕了数百人。日本政府从10月1号开始严厉对俄罗斯追加制裁，预计对象包括规避制裁运输俄国能源的影子舰队邮轮。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表示，俄罗斯有意和日本合作，但是重申日俄关系恶化的责任方是日本。普京强调，日本大型企业还在俄罗斯持续运营，并表示他期待日本方面改变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月在美国纽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时，也曾表示日本将和国际社会合作，持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了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德鲁瑞安瑞巴欣表示，面对全球局势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阶段，各方必须确保其伊斯兰金融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继续保持创新、包容和竞争力。另外一方面，首相安瑞巴欣透露，尼泊尔总理巴伦迪拉沙阿向我国政府保证，尼泊尔将提供一切必要的合作，以协助核实该国在严重灾害了后，有关下落不明的54名马来西亚公民身份，和继续会使尽紧得到结果。针对之前在尼泊尔失踪的59名马来西亚公民，当局已经证实其中一名已安全，并且已经对去马来西亚，该名大部分是在昨日拜时亲自前往马来西亚驻加迪万多大使馆，然后启程回国。我国外交部嘛已经通过近亲介绍社交媒体群组通知这项消息，但是当局不透露有关人士的名字。首相安瑞巴欣宣布，2026年马来西亚以及丰城市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将对明仔载开始通过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现场直播。首相指出，希望这项安排会使让全国人民拢会使感受到这项世界级比赛的热烈气氛。巴林王子兼首相萨利班今日配合以及丰城市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抵达马来西亚展开特别访问。萨利班所坐的专机是在今日中昼12点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国内部以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到富沙沙利提起讲，将随着我国在这个月举行多项世界级的比赛，并且应该积极提高警惕，提防非法黄牛，趁机会来赚到几纳币的利润。副部长讲，通过非官方背价，背票可能和社会大众陷入诈骗的坑途。交通部提示社会大众以及服务供应商公司提高警惕，提防不负责任的有心人继续交通部官员发出假的政府订单和采购文件。当局强调，交通部的所有采购事务都是按照现行的政府财务和采购定时来进行。农业及粮食保障部今日发布过，呼吁各州的政府将稻米产区列入县报，以保障稻米种植地，加强国家粮食保障。农业部指出，我国稻米自给率对2018年的68%下降到去年54.3%，稻农种的贫瘠率减少是导致自给率下降的因素之一。针对一名讲师被指涉及不妥当的行为一案，教育部要求受害者挺身而出，向执法当局投报，以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教育部长刘德水发言时的指出，受害者投报非常重要，这不简单会使倒下手，执法当局展开调查，嘛，和教育部会使根据现有的定势来采取行动。巴达林寨亚区国会机关李建昌宣布辞掉国会机关这职位，对这日起生效。李建昌已经在昨日拜时把辞职批交予国会下级议的局长，但是就还阿杜伊表示，尽管辞掉人民大祭司的职务，伊服务中心有关继续照常运作，非同对的居民服务。体育消息，我国选手达到马马阿西苏哈斯尼阿旺成功在奥运会丢对卡达车赛吉林赛拿到金牌，伊在罗伯的时刻发力来冲刺，罗伯以10.33秒的优秀成绩拿到金牌，打败来自中国对手李志伟。以上的阿天福建新闻由林庆刘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1: 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2: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3: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1: 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
3: 能否给我些许？
1: 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4: 要介怀，奔赴竞赛世界，全是实力派。要冲冲冲，像宇宙的春风，劲似疾风。
1: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老板，货送完了。
7: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6: 我喉咙痛。
7: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6: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8: 德安凉茶丸。
9: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人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I am in
4: your eye。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目前用于加快学校增建课室工程的模块化工业建筑系统 IBS 技术，未来可扩大应用于其他建筑项目，包括诊疗所。工程部副部长 Dr. Sri Ahmad Maslan 指出，这项技术适合需要缩短施工时间的项目，因为采用该技术建造一栋建筑只需要4到5个月，相比之下，传统建筑方法则需要2到3年。根据他了解，模块化建筑的使用寿命可达30年，和其他建筑大致相同。我国放眼2030年，将外劳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降至10%。然而，制造业自动化进展仍太慢。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敦促业者立即加快转型，不要等到2030年才行动。他说，政府已经逐步将外劳配额从过去的大约20%降至15%，目前外劳大约占全国劳动力的13%。分阶段调整是为了让企业有时间适应，但业者也必须加快自动化步伐。另外，沈志勤说，根据新工业大蓝图，马来西亚放眼在2030年拥有3000家智能工厂。不过，截至2026年中，仅有93家公司完成转型，预计另外有161家将在年底前完成。他指出，目前参与率仍然偏低，政府将协助缺乏资金及技术应用能力的制造商采用智能制造技术。监狱局实施的企业实习计划 CSI 不仅为监狱服刑人员提供第二次机会，也有助于国家逐步减少对外籍劳工的依赖。监狱局通过脸书发文表示，这项计划通过合法有系统的渠道，让经过培训、纪律良好并做好就业准备的本地劳动力进入职场。文告说，扩大本地劳动力来源可以遏制并减少雇主对非法劳动力的需求，不但如此，也让这群服刑人员拥有工作机会，获得合法收入。监狱局说，让他们重新为社会做出贡献，是确保他们回归社会之后能够继续康复的重要一步。陆路交通局 JPJ 将从10月5号凌晨12:01起暂停由 MYEG Sdn Bhd 及 Zetrix AI Bhd 作为 JPJ 代收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总监 Dato Adi Fadli Ramli 表示，在考虑相关公司是否遵守协议条款及条件，以及部分尚未履行或解决的义务之后， JPJ 做出了这项决定。 Adi Fadli 表示，在10月5号之前通过 MyMYEG 预约的电脑化驾驶理论考试 KPP01 仍然有效，并可按照原定的安排参加考试。而10月5号开始的新预约申请者则必须直接在全国各地驾驶学院的 KPP 考试中心预约及参加考试。海事执法机构 APMM 将继续加强以情报为基础的执法行动，包括情报收集、监控及早期侦测，并在此基础上与海上展开综合执法行动。APMM 发声明说，全面的移民管理必须具备有效的边境管控、持续的执法行动以及高度侦测和防止非法入境的能力。近日在吉兰丹成功瓦解了一宗人口走私活动，证明准确的情报能够转化为迅速且有效的执法行动。声明表示，政府目前正分阶段处理遣返工作，因此加强执法遏制人口走私活动，可以进一步保障国家海域的安全。新山新加坡捷运系统的客运服务预计将在2027年2月开始运营，目标是在今年12月31号前完成所有系统测试及试运行。 印尼商 RTSO 发声明指出，这一时间表已经考虑剩余工程所需要的时间，以及由第三方进行安全认证和取得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两国相关机构批准所需要的时间。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尼泊尔八月底发生泥石流事故后，我国有60多名公民下落不明。如今事件有新进展，代表失踪者家属界互助团体马来西亚团结家属怀抱希望组织表示，其中一人确诊外窗，并已经返回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团结希望之家 MASFI 发言人 Madhivadan Redinam 表示，这名男子是到早日亲自前往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随后启程回国。外交部也已经通过澄清结束社会不冲突，公开这项消息。另外，首相纳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指出，尼泊尔总理沙阿即阵已甲伊通电话时保证，将给予一切必要的协助，协助撤出至今将下落不明的另外64名外国公民的情况。至于也已指示律政司，但是里穆罕默杜苏基莫达立即与尼泊尔当局展开进一步磋商。另外，坦克彼得林加亚区国会议员李强聪宣布辞职，并将抵抗公家党推脱党籍时，也是公家党主席的纳杜斯安诺杰认为，即将对方以义愤人丧，希望能好聚好散，并感谢对方过去作出的贡献。李强聪失去国会议员的职务，即日起生效。李强聪已经到早日将辞职信交奉国会下议院议长，但是李卓哈里阿多伊表示，尽管下了人民退役时的职务，伊个服务中心仍爱继续照常运作，以便为当地居民服务。此外，李强聪透露，伊将到下个星期一向人民公正党正式提交妥当信，并感谢该党多年来给予伊个机会。换个焦点，首相纳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宣布，自抗自六年马来西亚一级航天式海湾航空巴林大赛将通过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DM 向中直播。首相到两次发布指出，希望这项外派会使让全国人民都能共同感受这项世界级赛事该热烈气氛甲紧张刺激。另外，为配合 F1 的赛事，巴林王储将首相萨勒邦今日抵达王国展开特别访问。萨勒邦所乘坐的专机今日中午12点降落到吉隆坡国际机场大红花贵宾厅大厦。萨勒邦下机后将入由28名王家由骑兵团对伊迎官兵组成的仪仗队。超过900名巴林公民参与本周到外国索邦国际赛道举行的积极航天式海湾航空巴林大赛大奖赛后的幕后工作，欢迎两国到挑战这项赛事方面的也运合作规模。巴林驻马来西亚大使威力的哈里华阿兹贝纳达，这批巴林工作人员参与赛事期间赛道管理及也运个各项工作，相应伊望到国际级赛车运动赛事运作方面个专业知识及经验。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社交媒体上一些利用 AI 人工智能篡改在首相敦马哈迪穆罕默个妻子过身后哀悼死个影片内容。本稿指出，当局已经针对有关内容及加相关社交媒体平台处置联系，并当局也提醒各方卖职责上传或传播经过篡改的内容，以免误导公正及或损害其他人以及受到法律对付。以上的 RDM 调查新闻是由贾伯伯编辑。

0: 今天是10月2号。1999年的这一天，国家团结与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Dato Peter Dingom 主持了开明思想计划 Program Open Minds 的推介礼。开明思想计划是由 PNG 公司联合国家团结与社会发展部以及马来西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慈善与筹款运动。副部长代读部长的献词表示，该公司成功筹集了100万令吉的资金，证明了企业界对增进人民福祉的关怀与贡献，同时强调残障儿童同样享有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受教育权利。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李宏生的歌曲《跳房子》。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0: 10月2号星期五啊，要强调10月份了。
3: 对，10月份很重要哦，尤其对我来说。
0: 10月份对很重要。
3: 对啊，你看一下那个台历。
0: 对，
3: 嗯，你要忽略他是不是？
0: 我只能说
3: 你要忽视他是吗？
0: 我只能说现在还流行，一直强调自己是哪个月份吗？
3: 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的强调，只是前天就是30号那一天，某同事哈，这个某同事我就不说名字了，他说，10月1号了哦，是你哦。我突然间觉得，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发过自己是哪一个月份的，
0: 对对对，
3: 所以我昨天就发了一个帖子。
0: 我看到三个亮点了，有真叶啦、小薇跟敏瑜，
3: 是啊，
0: 都跟十月份有关，
3: 都跟十月份有关。我这么多年来哦，这么多年就是台历啊，第一次遇到刚好我放在10月份哎。遇到自己的生日，
0: 是啊，
3: 之前都没有。
0: OK， 好，恭喜你。
3: 所以我说一定要发一个帖子纪念一下。
0: 那留意我们十月份的台历，就是今年2026年的台历哈，就看到小薇亮相啦哈，就每一天都会看到你哈。
3: 对，至少31天啦。然后就进入11月，
0: 当然可以翻到其他月份的啦，比如说，
3: 比如说8月是吧？
0: 8月，
3: 我就记得你是8月的。
0: 因为说，10月份哈，还就是剩下3个月嘛。其实你看到有一些电视台啦，或者是一些平台，他们会推出很多重头剧，
3: 而且已经开始在做那种收集资料的工作了，就是一年来哪一部剧最受欢迎啊 ，OST 谁唱的最多啊，很多
0: 是我们也看到这现在呢。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都陆续举行这个颁奖，里面入围名单一出的时候，哇，其实有不少的马来西亚的演员啊，或者是幕后团队呢，都有入围，恭喜恭喜！
3: 是的，我觉得不管是在唱歌方面，或者是这个剧集方面呢，很多我国的这些。这个行业的工作人员啊都渐渐的被人家看到，就是有时候我在看陆剧啊，在看台湾剧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尤其是陆剧，它都会注明是来自哪个国家嘛，就发现在摄影师方面有马来西亚人啦，在其他的一些服装方面呢，好像也有马来西亚人的出现，我觉得哇，实在人才遍布啊，现在
0: 是不管是影视作品啦，还是音乐，比如说我们也有配合了这个 Music Bowl 哈，他们的那些入围作品，我们看到之后觉得哇。现在原来可以这样哦，很好玩。
3: 而且本地的作品呢，我们现在有配合全球榜嘛，我们也看到马来西亚的像是菲道尔啊，还有 CD 的话，李佳门合唱的那首歌也上榜了。
0: 对，就备受大家的喜欢，就是注意啦，或者是喜欢。希望呢，马来西亚的创作或者是其他作品都能够去得更远。
3: 没错，那当然，今天我们也要跟你分享的就是一部陆剧啦。这部陆剧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看，因为最近连国俊都注意到的话，证明呢是
0: 我有。注意的好不好？
3: 因为你说你已经一段时间没看剧了嘛，
0: 我会看那些
3: 你比较少关注，
0: 就是会留意那个
3: 三分钟里面看完那种。
0: 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真的很有限，我要分配的话去追剧，我觉得会安排。学习其他的东西了。当然我因为节目上关系，我还是会留意有关的新闻，还有有关的这个片段啊，或者是为什么还那么火啊，一定要去跟进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嘛。
3: 所以你就留意到了兰香如故，
0: 对，
3: 是不是？
0: 而且是跟《甄嬛传》有关哦。因为有大部分的演员都有份演出这一部兰香如故。
3: 我那天看的短片呢，资料显示是说大概有3到4位啦，都是来自《甄嬛传》的这一个演员。
0: 他们说《甄嬛传》的演员搬家吗？
3: 有啊，就是好几位都是因为你知道在《甄嬛传》里面他们需要 到很多的这些女生演出嘛，因为妃子太多了，
0: 对，
3: 所以在这部剧里没想到就是大家还会找回一部分的班底来作为这次的这个演出的演员。
0: 我觉得一部剧会受欢迎它一定有它的原因，比如说现在短剧大家觉得一边看边可能会有很多问号啊，这样剧情也太夸张了吧，但是还是欲罢不能再看哦。所以这一部剧哈，《兰香如故》它的魅力在哪里呢？
3: 它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对于那个人物的刻画吧，因为其实陆剧现在已经缩小那个篇幅，但是这部剧是少数比较长的，它有四十几集，现在四十几集已经很少了，所以它可能尤其是谭松韵这个女主角身上，她从她年轻然后一直到现在开始应该要步入中年，因为其实这部剧还在播哈，还没有结局，所以我不晓得她到底会不会有老年的这个装扮出现，但现在至少已经步入了中年，所以她在这个女性的刻画方面是比较深刻的。
0: 对演员来说这样的角色是非常的好玩，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从你年轻演到老或者是中年这个部分的话，他的心理变化会很大啦，造型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0: 是。好，稍后会进一步介绍这一部陆剧哦。当然我们下个小时呢还是会设定这个话题，就关于这个收看口碑跟收视率会不会影响你关注一部剧呢？发现现在在这个平台上啊或者是电视台，他们非常注重这个收视率，当这一部剧不管是剧集还是处境剧推出的时候，如果那个收视报告并不是那么理想，他们就开始讨论到底是谁的错，到底是怎么样的因素，为什么导致这部戏没人关注呢？
3: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口碑跟收视率有时候是不成正比的，口碑好不代表收视好哦。
0: 是，所以我们下个小时会说一说这一个话题。吴青峰的歌《晴天娃娃》。

0: 钱一票。
1: 每一天早上把你叫醒的是什么呢？
2: Jenny 他说工作日呢是靠闹钟起床的，非工作日啊闹钟还没有响人先醒了，应该就是已经形成自动导航模式。
3: 麻坡的美英就说啊，没有设闹钟的习惯，每天早上时间一到呢自然就会醒过来，除非是隔天要出远门，需要比平时早两三个小时醒过来才会设置闹钟。
2: 这位呢是阿庆，他之前呢是被电台的英文歌曲给叫醒的，现在哎呦人人的愿望啊，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就不需要闹钟啦。
3: 西加莫的莫先生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邻居的公鸡啊，早上五点半一定会听得到公鸡的啼叫声。
2: 阿蛋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这种起了床要跑去 scan QR code 才可以关掉了，要不然就会一直响，这样不起来都难。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这个小时我们介绍的陆剧呢是《兰香如故》呢。最近有看这一部电视剧吗？那或许看这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感受啊，都可以通我们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分享，0111701889或者是893AIFM。
1: 如果正巧你在看着这一部剧哦，那也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可以跟我分享今天的剧集是讲到哪里的因为这部剧呢还在播着的，今天应该是播第40集。因为它本来是这样子的，这部剧呢它本来的打算呢是要播两个所谓的那个季度啊，就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但后来他们想想还是两季一起播吧。确实，因为如果你第一季播完了，然后你悬在一半，然后你再要等一两个星期你再播第二季的话，可能那个热度就会冷下来了。所以后来还是决定40多集然后一起播。所以我不确定它到底是40几集，因为如果是根据之前那个季度来算的话，两季加起来应该是大概47集左右吧。所以今天播第40集的话，到底后面还有多少戏呢？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前面40集的一些剧情。不过当然我们每次都不会说的太详细了，如果你要看详细的话就自己去找来看吧。兰香如故呢这部剧主要是说我觉得还是一部大女主剧啦，还是以女性的角度出发为主。
0: 是
1: 因为女主角就是谭松韵嘛，谭松韵她是从应该是从年轻演到老啊。那男主角其实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刘学义。刘学义是谁呢？如果你之前看过《琉璃》的话，我也是通过《琉璃》这部古装剧认识他的。他在《琉璃》里面呢是非常帅，而且一个人饰演两个角色，哇，他是亦正亦邪的一个角色，当下就已经吸引到我了。就是在诚意之余呢，我也注意到刘学义，后来就慢慢发现呢，他也是这个古装或者是神仙专业户，只要很多是神仙的人物呢，你都会看到刘学义就对了。
0: 他造型很适合，
1: 很适合，而且他也是那种呢古装比现代的这个装扮更帅的
0: 古装人
1: 就是古代人，古代人那当然他的时装剧也有，但是真的是比较少的，那个比例比较少的。所以凡是一想到刘学义的话，你就会想到古装剧。这次在兰香如故呢终于是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这个演技。不是说刘学义之前不红，只是因为呢没有一部剧能够突出他。这一次兰香如故呢算是突出这个刘学义了，大家都会开始注意到他。他也因为这部剧呢是有涨粉的这个迹象啊。那谭松韵的话就更加不用说了，她也是演了很多古装剧的一个女演员，尤其如果你有看锦星似玉的话呢，你应该就会留意到。我这次看的时候一开始呢无可否认她跟这个锦星似玉还有这个兰香如故的这个造型呢是有相似的或者是重叠的地方，甚至在 OST 里面呢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形哦，所以我当下是有一点错觉的。可是当你往下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谭松韵她还是有不同于之前的那个演技的部分哦。那这部剧呢主要是说一个千金大小姐千金哈，她最后就是因为一些事故就落难成了丫鬟，
0: 很熟悉哦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开端或者是这样的一开始哈、哦。
1: 就是因为一些事故了哦。那么其实还有一个主题要跟大家说，就是与人为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开始呢就是因为他跟妈妈呢就是这个谭松韵跟他的妈妈在一次的很意外的情况底下救了一对应该是说三母女吧。爸爸妈妈加一个女士应该叫三母女，总之是一家三口，应该是说一家三口救了他们。后来呢也因为是这一家三口然后让这个谭松韵活了下来所以做善事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这个善心呢也应该要多，善事也应该要多做，当然害人之心就不可有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在遇到了这个事故之后呢，我觉得很触目惊心的一幕就是一个意外，因为他们得罪了，应该是说得罪了。

0: 那个皇帝，你知道啦，以前一得罪皇帝就会诛九族啦，就是整个家族都会受害，所以当下他们这些男的就不用说了，一定是处死了嘛，女的就会被就是会送去某一个地方，那个名字我稍后再跟大家分享，我忘了叫什么名字，总而言之他们不愿受这个屈辱，所以他们就选择牺牲。哇，当下那个场面我觉得有一点
1: 揪心，
0: 揪心之余我觉得有一点骇人的，我没有想到这个场面会出现，会出现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因为很少看到有人这么拍的，所以我觉得哇，真的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哈，那会怎样你们自己去看。总而言之，后来只剩下幸存者，就是唐松韵。那唐松韵他是为怎么样能够活下来呢？是因为刚刚提到的一家三口，他的女儿呢因为太病重了，所以他们就互换身份，他就变成了那一对夫妇的女儿，所以她就变成从一个大小姐变成了一个丫鬟。我先讲到这边，我们先听听这首《同道》这首歌吧，这是李佳薇唱的歌曲。那知道吧，李佳薇最近也唱了很多这些 OST。那在听这首歌之前呢，我还想再补充一点点这个内容，就是《同道》这首歌为什么很重要呢？是因为在整部剧里面呢，男女主角很强调一点，他说，尤其是谭松韵，他说我跟你的道是不一样的，他跟男主角说我跟你的道是不一样，那到底会为什么不一样呢？他后来在昨天39集的时候有做了一些解释。他就一直很强调，他也是不他们其实在被迫的情况底下成婚的啦。这个等一下回来我再分享。总而言之，同道要表达的就是你一定要是如果我们讲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那就希望他们是夫妻同心，能够同道。
1: 好，我们听听这首歌曲，李佳薇的《同道》，也是这一部剧的插曲。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爱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3: 剧情张力，
4: 角色魅力。
3: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4: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3: 一起听 OST。
4: 刚刚听过的一首 OST 呢，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一曲微茫》。这首歌其实就是兰香如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片尾曲了，也是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哈。因为在这部剧里面呢、虽然 OST 很多，有15首那么多，我觉得就是继《南哄》之后呢，一部拥有很多首 OST 的剧啊，但是它比较播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说是这个一曲微茫，还有稍后就是周深会演唱的另外一首他的主题曲了啊。
5: 是，所以那个一曲微茫呢，就是这部电视剧啊《兰香如故》的兰香曲
4: 啊。兰香，那谁是兰香呢？兰香其实就是许兰香，也就是剧里面的女主角的名字。那其实在刚刚有提到嘛，在许兰香其实就是那个丫鬟的身份，但是她本来的名字呢叫做沈佳兰。因为许兰香呢在很早以前已经病逝了，他就用了这个许兰香的身份活了下来。那就以许兰香这个身份呢，他就去到了林家当这个林家的丫鬟啊。来了，国君又觉得老土了，是不是？
5: 就是可能那个铺垫啊，或者是他那个方向，大概会猜到了。
4: 林家呢，其实就是本来他要嫁的大爷，对，那个大爷本来就是他的丈夫嘛，但是现在他就去到他的家，然后做了他的丫鬟。他其实也没有想太多，他就是一直想要赎身，要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们叫做良民吧，就是不是奴籍的，就叫做良民。他一直想要做良民，
5: 平民百姓这样子。
4: 对，就是不受人家有自由啦，不受束缚的那一种。那他后来其实就如愿了，所以他也没有说去喜欢上这个大爷什么的，他就是一心的扑在他的这个想要成为良民的这个路上。但是呢，这个林家大少爷呢，就是林锦旗呢，就喜欢上他了啊，而且用了一些手段，他就是去请旨，他因为他立功了嘛，就跟皇上说我要娶她为妻，你知道吗？那这个娶她为妻哦，那天敏敏也有跟我分享，因为我跟敏敏也在看这部剧嘛，他就有一个短片，他很开心，他娶了这个许兰香，可是呢。全部人都是流泪的，因为肯定这个林锦旗他的家人一定反对的嘛，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奴隶，以前是你的丫鬟，现在你要娶他，他家人全部人都反对，包括女主角也是不开心的，因为他都不喜欢他，但是被逼，因为圣旨没办法，他就要嫁给他，所以那个短片其实是挺搞笑的，只有他一个人开心，其他人都是不开心的，包括那个女主角的妈妈，她听到之后她也是晕倒，因为她本来想要她嫁给她隔壁家的那个秀才，就是大家就是门当户对嘛，那没想到会一纸圣旨下来要她嫁给她家的这个大爷，而且好不容易从林家逃出来了，或者是说自由身从林家出来了，现在又要嫁回去，所以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也就是一开始呢，为什么他就觉得我们都是不同道的人，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跟你就是心心相印。但是后来这部剧呢也带出了几点，就是日久见人心，你会看到他的好，他看到了这个大爷的好，然后也日久生情，那也表示其实有时候感情不用太浓烈的，细水长流也是一种表达感情的好方式，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呢是这种细水长流的。
5: 好，所以马上要听这首主题歌吗？
4: 是的。
5: 好，周深所演唱的大梦鬼。
4: 大梦鬼，最近我都被周深的洗脑我在看几部剧哦，几部剧都是他的歌声，我有时候都会错乱到底他唱的这首是哪一部剧的主题曲。
5: 是，就让我联想到这个大梦归离是吗？
4: 对对对，而且又叫大梦归。
5: 大梦归呢是周深演唱的歌，也是这一部剧兰香如故的主题曲。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0: 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星期我们聊剧集哈，今天这个小时聊的陆剧呢是《兰香如故》。
2: 嗯，那也听这部剧里面的 OSD， 哇，就有朋友已经开始在回应了，他还在打着呢。他说周深的歌就是好听，刚刚那首 OSD 很好听是吧？叫《大梦归》，是这部剧的主题曲了啊。那《兰香如故》其实它就是一部大女主剧，刚刚其实在一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而且这次呢，他还请了一个就是大女主剧代表作家桐华来亲自操刀。其实兰香如故呢，它是改编自小说的《兰香园》这部小说，它是以权谋斗争啊还有家族复仇为主轴。那兰香园本身呢已经是很受欢迎的一部小说，这次改编了之后呢，大家也非常的瞩目，再加上呢有桐华亲自操刀去编，重新再编剧的话，我觉得更加的有张力了。那桐华是谁呢？如果你之前有看过《步步惊心》啊，《长相思》啊，这些都是经过他改编的作品了啊。那既然是大女主剧的话，我就想要提一提这个算是这部剧里面的另外一个女性角色，她应该算是女二吧。她本来就是我先说演员的名字，她的名字叫李梦，她本来呢就是这个林锦琦，就是剧里面男主角的正妻，她是第一任妻子，后来他们就是和离了。她本身呢，她在过世之前，她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有感触的。她说什么时候呢可以有那种女性自主的世道，就是女性可以自己做主。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们
1: 要
2: 很被动，而且结婚啊，自己的生活的步骤啊全部等等都需要由家人，尤其是父母来安排，尤其是婚姻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做主的啊。
1: 是
2: 那如果是不幸丈夫过世的话，他们还要守寡，就是很没有自由。所以他那时候是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世道能够出现。而谭松韵呢，他还回答了一句说这个这样子的世道一定会出现的，所以现在出现了，我们就是看到时代进步哦，女性已经可以自己做主了。
1: 我们听听许明明演唱的歌曲啊，《静待清光》也是这部剧的插曲。稍后呢还有《兰香如故》叶炫清的歌。下个小时我们就会聊话题哦，这个电视收视率啦跟口碑，你会特别的关注吗？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今天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分别透过男女壁球团体赛决赛以及场地脚踏车麒麟赛，一举夺下三面金牌，让全民惊喜万分。首相德鲁斯瑞安诺伊布拉欣对此形容，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表现，展现出我国健儿在该赛事中的超凡力量与斗志。首相透过贴文恭贺今天为国家贡献金牌的选手，并表示这项卓越成就让我国至今共累积了九面金牌，致力让辉煌条纹扬威亚洲舞台。另外，鉴于明天是我国团队出征亚运会的最后一天，首相也呼吁全民继续为明天上阵的我国选手祈福，分别是男双板式网球选手 Christian Didier Chin 和 Aidan Yunus， 以及打进决赛的男子曲棍球队。另一方面，截至今晚，我国以九面金牌、五面银牌和十六面铜牌在奖牌榜上排名第十。中国以162金、80银、73铜继续称霸奖牌榜，而东道主日本则以71金、83银、85铜位居第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反贪污委员会将运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更有系统及有效地侦测、防范和管理滥权和舞弊风险。这是两大机构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合作领域之一，以加强执法、反贪及强化廉政的策略合作，从而应对数码环境日益复杂的挑战。通委会发文告指出，委员会主席 Tan Sri Muhammad Salim Fatidin 和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今天在通委会总部交换备忘录。该备忘录划定更协调的跨机构合作方式，包括在执法、调查、数码科技、资讯管理和反贪方面分享专业知识，以及交流治理、廉政和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全国消拯局将出动155名消防员、12项救援设备，以确保2026年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举办期间，安全、紧急应变及救援行动都维持在最佳备战状态。消防局总监 Dato Sri Noor Hisham Muhammad 指出，这项部署是当局支持我国举办国际级体育赛事所做出的承诺之一，同时确保安全与行动准备工作始终处于最佳水平。他表示，消拯局时刻准备为大型活动提供支援，尤其是涉及大量民众、参赛者及国内外代表团出席的活动。国油化学集团正式委任 Iswan Ismail 为该公司事务经理兼首席执行员，任期从明年1月1号起生效。根据该集团向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发布的通知，该集团董事局在今天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通过了这项委任。此外，会议上也告知现任事务经理兼首席执行员 Mazuin Ismail 将在同一个日期宣告退休。在国外方面，美国呼吁欧洲盟友立即释放战略储备，以协助压低全球柴油价格，否则美国可能限制柴油出口。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四在社媒平台 X 上贴文说，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今年三月达成协议，同意释放1亿7200万桶石油，华盛顿已经履行了自身的承诺。不过，欧盟星期五明确拒绝美国以禁止柴油出口施压欧洲释放更多的燃料储备。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伊特科宁指出，该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这会削弱该联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表示，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属于恐怖袭击行为。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达鲁斯里安华伊布拉欣宣布，2026年马来西亚疫情防前时，海运航空把廉梯状税将从明早日起通过马来西亚天台天视台 RTM 现场直播，而佢也希望日方安排可以让全国人民都能共同感受日方世界级赛事的健壮刺激同热烈气氛。特鲁斯里安华也提到，尼泊尔总理沙阿日前同其通电话的时候抱怨，将协议热切必要的合作协助确认在尼泊尔发生严重山洪后，至今还下落不明我的公民的情况，而其也已经指示律政司丹斯里穆罕默杜苏基莫达立刻同尼泊尔当局展开进一步参详。另外，针对此前在尼泊尔失踪的55名我的公民，当局已经证实其中20人安全，并且已经转来我的。马来西亚团结希望自家发言人 Mani Venam Radinam 表示，这位男子是在前几日亲自前往马来西亚驻加迪曼都大使馆，之后出发转结。我的外交部也已经通过家属撒媒群组通知日方消息，但是当局没透露20人的姓名。调子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我的离在伊朗省能源推通3000架支抽上转现为智慧工厂的目标还要热吞起来。据说目前只要叫熄3架支抽上已经完善转现，另外262架正在进行转现，预算今年12月完善。甚至前指出，政府目前充电协助面对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的支抽上，推通的要采用智能支抽技术。农业及粮食包装铺发文告，呼吁各州政府将淘米产期立业献报，以包装淘米中七天强化极价粮食包装。农粮铺指出，我的淘米资供资协列从2018年的68%下降到去年的54.3%。换句话说，头农耕种面积减少是投资资金率下降的因素之一。交通部提醒社会大众以及服务供应商公司提高警惕，提防不负责任的要闪人冒充交通部赶人发出虚假的政府天单及财叫文件。当局强调，交通部的所有财缴事务都是按照现行政府财务及财缴程序，通过保格伊博奥利汉天子财缴系统在内的官方渠道及系统进行。另外，陆路交通局JPJ 将从10月5号下夜12点冷热款起，参田由 MyEG Sandrian Berhad 及 Jetrix AI Berhad 作为 JPJ 推销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总监特督 AD Fadri Ramli 表示，在考虑相关公司是否遵守协议条款及条件，以及部分是否履行负责在改革的义务后，作出去日方决定。AD Fadri 表示，在10月5号之前，通过买医治医药的天脑化驾驶理论考试 KPP 能力很有效，并且可以按照年天安排参加考试。而10月5号开始的新医药新强者，必须切入在前极各地驾驶学院的 KPP 考试中心医药及参加考试。吉内贸易及生活前半铺副部长特督富加沙勒提醒公众，随着我吉在半日举行多项世界级赛事，民众应该时刻提高警惕，提防非法网游千计谬次计配的利润。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前这边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你好，我是国俊。
2: 你好，我是小薇。
0: 你会特别留意电视剧的收视率和口碑吗？那所谓的这个电视收视率呢，是指某一个时段内收看某电视频道或者是某电视节目的人数，还有这是占这个观众总人数的一个百分比哈。所以呢，现在是一个量化的一个指标嘛，对不对？它是深入分析电视收视市场的一个科学的基础，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就有了，
2: 是，
0: 而且它的那个调查的方式都有点不一样的哈，
2: 有些是肯定会有不一样。现在可能科技更发达的话，他们也许用的就是更精准的这个方式，也是不一定。
0: 对，就是可能那个数字啊，看起来是更加的精准的。所以你看，收视率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它是会影响节目制作还有编排。比如说，哎，这部剧好像收视率没有很好。比如之前在某一些国家或地区，他们就针对收视率哈，他们所谓的做一个参考。如果真的很不理想，他们会腰斩。就把它缩短啊，或者是暂时就结束了，就换另外的作品这样子。
2: 可能我们可以问问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你是会比较看重那个所谓的评分，就是一部剧或者是一部电影的评分，还是说你会依据后期的这个口碑啊跟收视率来决定你是否看一部剧？
0: 我本身呢确实是会稍微留意啦，比如说那个在当地电视台他们播放的时候的收视率好不好啊，口碑啊，因为有一些确实是这样子，收视率很不理想，比如说有一部剧是天与地嘛，但是久了之后他们就把它封为神剧，我觉得这个剧情真的是很大胆啊，或者是整个的组合啊，演员啊剧情都在线的，是很难得的一个佳作，一部佳作，也获得了最佳电视剧奖哦。
2: 对，
0: 但是收视率真的是很一般。
2: 是，这个就是我当初很讶异的。我当年的这个颁奖礼我有看，当他说这部剧的时候，我是愣在那边哈。这部剧我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他评分那么高？为什么大家会选他为最佳剧集呢？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口碑跟收视它可能不成正比，或者是它的评分跟它的收视不成正比的，它评分可能很高，但是收视率为什么那么低呢？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也是他们要去研究的。
0: 而且也看那个受众群，比如说看现在看电视的这个观众是什么年龄层，类似的这个作品，比如说讲人性啊，还是可能在剧情方面他们没有那么直白的话，他们看得明白吗？这些受众群他们在看说，我不明白，我你可以很直接的，比如说广播式的那种那些电视剧的作品，比如说对白，用对白来交代啦，即使你不听你不看画面，你听声音都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某一些剧集它不是这样嘛，它会用配乐啊，或者是可能没有太多的对白，它就交代剧情，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他们就会很抽象，觉得好像看不明白。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这类型的作品在电视台它收视率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在这个其他平台，比如说网上，点击率就很高。
2: 是，那另外一个情况可能就是一部剧它收视率不高，但是它在网播量像你所说的可能看电视的人已经少了，但是在网上它却非常热的，或者是说一部剧如果是年轻人比较受众群是年轻人的话，也许它的网播量会比它的在电视上的收视率来得更高。
0: 也是因为收看电视剧的习惯已经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是守着电视机前面看电视节目嘛，对不 对,
2: 对，
0: 现在其实随时都可以上网看或者是等我有空手一次过看好几集都可以而已，
2: 是，
0: 所以变成已经不一样，变成有时候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或者是有些机构他们把电视的收视率跟网上的点击率作为一个就是合在一起来计算。
2: 对，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电视台作业方式还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可能先电视上先播，之后才上这个才放到网络上去。当然有一些是同步的啦，同步的话可能就要像刚刚国军讲的两个要加起来才能够算出那个真正的收视率啊，或者是那个收看率是多少。但是如果是先有收视率然后再放上网的话，那个又是两回事了。所以如果是先有电视然后再上网的话，可能就会受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收视率的影响了。如果收视率很高，可能它的网播量也很高，那如果它收视率不好的话，网播量可能也会跟着减少。因为如果大家是受这个收视率影响的话，那上网的话他们也未必要看，对吧？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数字的年代嘛，很直接反映出这个作品到底受不受欢迎。讨论度我觉得也是关键的，包括在网上大家讨论啊，批评也好或者是赞赏也好，至少有人在看就讨论啊，对不对？
2: 就是黑红也是红，
0: 对对对，
2: 至少有人在提起，有人在关注这部剧。
0: 而且呢对参与的团队来说也是一个参考啊，比如说演员他们也是很在乎的嘛。因为我身为男女主角的这一部作品受不受欢迎，它会影响他的演艺事业的，你知道吗？
2: 现在其实很直接的就是当你在看，尤其是网，我指的是网上了，他们马上就会有那些弹幕出现，所以那些弹幕其实也是很担心的。演员有时候会把弹幕关掉，他们说不要受影响，先看完了然后才看弹幕，因为这个弹幕就很直接，你就看到当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0: 我觉得有好有坏咯，因为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接受批评嘛，对不对？比如说当口碑或者是收视率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两方面都不理想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关的单位他们会采取行动，比如说边拍边播的处境剧啊，还是一些长篇剧啊，他们就会删减那个演员的戏份，那个角色啊，就会觉得这角色一直被人家骂，或者是他一出现大家觉得我不想看。
2: 这个应该是边拍边播的情况吧，因为像陆剧的话一般上是已经都已经是制作好了才播出，就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他在拍下一季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参考的点了。
0: 是的，影响还挺大的哈。所以你本身呢会不会特别留意这个收视率或者是口碑来决定你选看一部电视剧呢？0111701828，或者是发送到893 AIFM 梁文音的歌《如初》。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买买买，
5: 呱呱呱，
6: 哇哇哇！
7: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不管是这个电视剧啦，还是综艺节目，收视率呢，确实会作为该电视台一个参考啊。觉得以后要不要拍第二季啊？或者是受欢迎程度是怎么样？是不是这些演员有号召力啊？还有一点，我觉得要交代的是跟赞助商交代。
1: 是，其实突然间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很多年前，应该是玄彬演的一部剧吧，韩剧，就提到了这个节目的收视率的，他们很注重就是当天，尤其是那些八点档啊，还是什么很重要的时段播出的啊，他们很紧张，每一个晚上都在比较那个收视率，就是 A 组跟 B 组，就看收视率是多少啊。如果收视率低的话，原因是什么啊？那可能也会去抄袭B 组，譬如说 B 组的这个收视率一直很高啊 ，B 组的点子啊，然后就超过 A 组啊。总而言之，就会为了这些争吵就对了，因为收视率好跟不好这个原因。
0: 而且每一次一些电视剧还是颁奖礼也好啊，那当结束过，他们就会开始去看那个收视率嘛。比如说啊，就是总的来说是多少多少，比去年高多少个百分比。另外他们也会强调一点，就是哪一个画面、哪一个场面收视最高。
1: 对，谁出场的时候最高，这个我最有经验了。
0: 我就觉得哇，这么要么细吗？那其实也会，可能你赞赏了一个人，也会影响其他的人呢。
1: 会，他们都会比较的。这 A 出来的时候收视率是多少？你看A 一个人的收视率就可以高过整个晚上的那个收视率等等的这些话题。
0: 而且现在数码化了嘛，所以任何画面或者任何表演，尤其是有直播，大家会看到那个观看的人数啦，然后点击啊或者留言方面啊，就好像现在你上传一支短片或者是短剧也好，就看到点击率啊观看的。

0: 浏览人数啊，这方面的。当然有人说数据可以造假，但是我觉得口碑方面反而就比较难了。就是你有所谓的我们开关以后的水兵嘛，就哇很好看啊，很精彩。其实它里面传开来，它也影响整个社会吗？或者是在这个观众群当中它有没有很瘦弱？其实我们也看到那个效应的。
1: 我们讲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再怎么有水兵都好，还是看得到的。
0: 是
1: 你不能就是不能，因为很现实的，好看不好看呢？我觉得是像之前早春晴朗为什么突然间那么受欢迎，是因为口耳相传，我们说的口耳相传，我看了之后我就跟他讲啊，好看，一个一个传下去，这个才是真正的口碑，真正的看那个收视率。
0: 对
1: 啊，那这一些呢，任凭你再多水兵都好，是制造不来的，因为大家看了之后，如果跟我看了这个影评，我去看这一部剧或者是这个电影的话，但是其实他跟你想的如果是两回事的话，没有办法，没有说服力，我没有办法再把这部剧推荐给别人。
0: 是，反正有反效果，对吧？
1: 是，
0: 你看近期的电影啦，或者是电视剧，都是通过口碑传开来的。比如说一开始上映的时候，大家都好像不知道有这部电影哦，或是有这部剧哦，但是因为他说，哎，好看，好看，或者是他们就掀起一个效应，哎，你哭了吗？你看这部戏有没有流泪？他们就会有一个好像一种心理的状态，好，我去看一下，他到底会不会感动到我？反正就会增加那个票房啊。
1: 是是是，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在看电视剧也好，或是电影也好，我相信收视率或者是口碑都会做一个主要的参考吧。
1: 我呢，其实不会看收视率，但我会看口碑。口碑的话，我也会两边都看，肯定有人谈，有人赞的嘛。所以你要看赞的比较多，还是谈的比较多。看了之后，我就会自己去看那部剧，到底是谈的比较多，还是就是说谈的比较说能够说服我呢，还是站的比较能够说服我？
0: 哎，我反而可能跟某一些朋友一样的心态，就是当我看到这一部剧或者是这一部电影，哇，口碑很不好哦，我反而想去看到底烂在哪里。
1: 我不会耶，我还是很现实，很，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好的口碑让我看到，或者是一些反馈让我看到，要不然呢我一定不会去看那部剧的。
0: 是，所以我觉得每一部作品当然幕后团队他们都很花心思去拍吧，不管是用什么的一个形态去操作去拍摄也好，都希望出来作品都是哎不错哦。就算不是口碑非常非常好，但是不至于一直被批评啦。对，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些作品，哎，我们觉得剧情还真的很不行啊，很夸张啊，但是放到现在哈，就是和大家的
1: 年代不一样了。在当下
0: 那些短剧，我想这种剧情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大家还是追看哎。
1: 因为时代不一样，可能诶放到现在来说，尤其是以前的人写的是关于未来的一些趋势的剧啊，可能当下他们看不明白不好看，可是如果放到现在来看的话，哇，又觉得我这个编剧很有先见之明诶，那时候已经能够编出这么好的一个剧。
0: 所以我们现在还挺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不同的平台们可以看到新的最新的趋势嘛，短剧啦或者是爽剧啊，各方面的也有机会重温旧的剧，
1: 是
0: 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都有诶，你知道吗？就变成觉得你看我看到很多的留言，他都说哇以前的剧很好看，以前就是不一样子了。我觉得诶大家好像又开始去眷恋，而且这些是年轻的观众哦，
1: 他们可能就把一些以前放上网的话可能效果没那么好的剧，他们就重新把它复兴。
0: 对
1: 啊，那你更好的观感、
0: 对，但是看的时候他们主要是看剧情，说哇演员的演技很好啦，这样的故事很他们讲诶选得很直接，没有像现在的可能绑手绑脚之类的哈。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难去断言这一部剧的那个效果或者是那个口碑是怎么样，可能现在口碑不好，若干年后就是一部神剧耶。
1: 但无可否认它也是一种参考啦，因为毕竟当一部剧我们哎，这部剧好不好看，我一定会问哎，国剧好不好看啊，你也会问我好不好看啊，对不对？这个就是口碑效应。
0: 是，当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觉得还不错或者是都觉得挺喜欢的话，那自然就会看到它的价值了，对吧？
1: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内容是王道，编剧的功力是王道。
0: 当然内容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但是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看太多那种所谓素质很好、剧本很好的剧，开播的时候，比如说一部剧啊，他们推出的时候哈，收视创新低耶， 但是口碑非常好，我讲这太脏了，这部剧这虽然有点沉重，但是大家觉得很难再有这样子的剧情，因为还写得还挺现实挺大胆的。
1: 所以有些人就说啊，得奖的剧不一定有口碑，有口碑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剧。
0: 真的两难全齁。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首相南德叙阿努尔领导的昌明政府持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缅甸难民课题。经过我国和缅甸的磋商，政府已经把首批1476名缅甸难民分阶段有序并人道地送回国，过程也充分考量了安全、记录以及当事人同意等因素。这项举措有助强化移民课题的管理，让这项工作更有序和持续地进行。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1: 晚上10点47分了，很快要到11点钟，我要下班了。但是下班之前，我还是要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一些节目的消息哦。譬如说，如果你是喜欢看 F1 的话，喜欢这个第一方程式赛车的朋友，没有办法到现场去没有关系。那这个第16站的精彩赛事呢，会在我们的 TV 直播，所以你可以锁定 Sukan Plus 或者是 RTM OK 这两个频道来收看的。10月2号，诶，就是今天了嘛，诶，就有这个自由练习赛，如果你错过没有关系，你还可以看星期六的比赛，就是同样是12点30分，12点半呢就会有自由练习赛，而排位赛呢是在下午4点钟。那10月4号就是决赛了，正赛是在3点钟开始的。
2: 是，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那反应也非常的好啊，口碑啊，或者是这个整个效果票房也好，都是挺理想的。
1: 那如果你没办法到现场去没有关系，刚刚提到的 Sukan Plus 跟 RTM OK 也是可以看到比赛的哦，一起来感受一下那种刺激吧。
2: 一级方程式的那个刺激感哈。好，另外有一个节目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哦。
1: 对，这个也是在 TV OK 的频道播出的哦。明天晚上9点30分，也就是说你看完这个 F1 呢，你可以直接再看另外一个跟体育有关的节目，叫做 Le Sebalik Podium， 是在明天晚上9点半。那其实呢，这一部电视电影呢，主要是分享啊，沙巴州他们田径队的一个高光时刻。他们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呢，拿到了这个4x100米的冠军嘛，或者是金牌。所以呢，这一位Abby Cornelis 呢，他就自导自演，也自己编了这个剧情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当然里头呢也有一些是历史性的一刻的一些分享啦。原来这个 Abby Cornelis 呢，他除了是歌手啊、演员啊、导演啊，他以前也是这个短跑的好手，所以他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呢来演绎这部电视电影。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田径选手的生涯是怎么样的话呢，就可以留意了哈。明天晚上9点半在 TV OK 播出 The Sebalik Podium。
2: 这时候呢，小薇准备要下班去了，感谢大家来看直播啊！如果你们有很留意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发现我们今天难得很有默契的，都是穿资讯脉动全放松。
1: 而且我知道啊，我今天是来跟国俊呢，就是增加他的这个资源的，除了红色跟蓝色，黑色也有啊。
2: 对，因为呢，其实很多的听众呢，在看我的直播都说，有时候我没有穿这个衣服嘛，还是说这件衣服嘛，他说，哎，国俊你没穿到一件资讯脉动的衣服吗？我说，哦，今天没穿呐、啊。OK， 你们觉得好看？说好看，好看，还有什么颜色、啊？
1: 所以还有黑色哦，
2: 要穿蓝色跟红色而已嘛。好像是还有绿色是吧？
1: 有绿色、
2: 黄色、
1: 黄色，
2: 对，
1: 粉红色。下个星期穿粉红色吧，我。
2: 就变成这个衣服的展览。干爹们或赞助商来什么衣服可以赞助？
1: 哎，其实我觉得国俊，我刚才还跟国俊说，我应该叫他穿红色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变成福建面
2: 了。我等下播那个预告了。你上面留意一下，为什么？因为什么是红色啊？福建面是红色，你没有吃过红色的福建面，
1: 没有、
2: 因为你不吃辣，
1: 可能，
2: 其实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你不要放太多辣椒咯。
1: 但是它只有在槟城才有红色福建面是吧？
2: 这边也是有啊，
1: 有吗？
2: 就是我们叫虾面啊。下面就是福建面、
1: 下面就是福建面哦。
2: 对啊，槟城的福建面。
1: 哎，有下面我就有吃，可是我没有想到原来在槟城它叫做福建面
2: 啊。那你在黑色的话，就是这边的那个炒。
1: 对对对，当然就是那个粗面。
2: 对，很好吃。好，说到美食就肚子开始饿了哈。好，谢谢大家互动，我们下个小时会有噎了一点听众选曲哦。
1: 那我先下班啦，拜拜。
2: 徐佳莹的歌曲《最初的记忆》也是夏至未至的插曲哦。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一点，萨拉姆雷雪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雪兰莪苏丹苏丹舍拉夫丁伊迪沙劝谏各政党领袖不要争执殴斗或夺取，引致彼此先闹分裂，同时也提醒应该紧尽全力关注州内的发展、人民和谐以及需要受到维护的群体福祉。殿下也强调，为了州和子民的利益，政见分歧不应该成为合作的绊脚石。殿下透过雪州王室脸书发帖文表示，雪州的发展必须配以社会和谐与行政稳定。副首相 Datusri Ahmad Sahid Hamidi 感谢中国驻我国大使欧阳玉靖在我国任职期间加强马中双边关系，而这项承诺也涵盖他的不断努力，致力于拉近两国政府、商界和人民之间的合作关系。阿曼萨希今天在其位于布城的办公室接见即将卸任的欧阳玉靖礼貌拜访之后，在脸书发贴文表示，希望对方日后能在任何受委托的事项中取得成功，并希望马中关系能够持续蓬勃发展，以惠及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国家资讯传播中心 NADI 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推动的 AI at NADI 计划，自六月起已经在全国1099间 NADI 推行。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这项计划放眼在今年底前达成25000名参与者，截至8月31号已经有20044人参与。他也补充，该计划也放眼在每间 NADI 至少培养一名提示工程师，以加强社区层级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我国与一家巴西航天与国防企业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防务与安全部开拓合作机会，让我国能参与该企业在区域及国际间的供应链。国防部长 Datu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在脸书发贴文透露，他今天在其部门总部接见这家企业的首席商务官莱莫斯时，同对方讨论这件事。而这次的会面也让我国有机会在本地下游生态系统发展开拓合作机会。沙拉越政府将在四里街推行两项总值9800万ringgit 的道路计划项目，以舒缓交通拥挤并提升互通及经济活动。种植及原产业部副部长 Datusri 范长熙指出，这项计划涵盖尼龙外环公路提升工程，以及建造尼龙外环公路及光天米纳新路段，长达3.6公里。他说，这项工程将由沙拉越基础设施和港口发展部以及作为落实机构的工程局联合展开。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晚上十点，沙拉越斯里阿曼的空气质量是全国唯一一个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其污染指数为124点。此外，全国有65个地区的空气处于中等水平，只有2个地区的空气质量良好，分别位于沙巴的亚庇及亚庇理工学院。在国外方面，在伊朗战争、高借贷成本和强厄尔尼诺的三重危机之下，联合国机构警告，发展中国家保护民众免受能源和物价上涨冲击的政策空间正在逐渐缩小，早前采取的纾困措施也越来越难以维系，局势还可能进一步恶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星期五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全球各国的燃料补贴支出总额可能超过10000亿美元。过去数个月，不少政府通过燃料补贴、减税和其他措施舒缓油价上涨对民众和企业的冲击，但随着冲击持续，许多国家的财政缓冲能力已经迅速消耗，债务水平却持续上升，已经越来越难继续承担抵御能源价格上涨的成本。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迪杜瑞安华伊布拉欣宣布2026年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将会在明日起通过马来西亚电台电视台 RTM 延长直播。他希望这项安排可以让全国人民都能够共同感受这项世界级赛事的紧张刺激和热烈氛围。另外，讲到 Petaling Jaya 区国会议员李建聪宣布辞职，并将会致函公正党退党一事，亦是公正党主席 Dato Sri Anwar 感谢对方过去作出贡献。当被问到李建聪指其选区拨款遭受冻结一事，首相则表示政府时刻确保学校、祈祷所、清真寺、庙宇以及道路等发展项目顺利进行，因此李建聪辞职亦不会影响该选区发展项目的落实。迪杜瑞安华亦提到，尼泊尔总理沙雅日前和他通电话的时候保证将给予一切必要的合作，协助确认在尼泊尔发生严重山洪之后目前仍然下落不明我国公民的情况，而他亦已经指示律政司 Tan Sri Mohammad Dusuki Mokhtar 立即和尼泊尔当局展开进一步磋商。针对此前在尼泊尔失踪的55名我国公民，当局已经证实其中一人安全并已经回国。马来西亚团结希望之家发言人 Mani Vanan Retinam 表示，该名男子是在昨日亲自前往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随后启程回国。我国外交部亦已经通过近亲家属社媒群组通知这项消息，但是当局没有透露这个人的姓名。我国放眼2030年将外劳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降至 10%， 然而制造业自动化进展仍然太慢。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促请业者立即加快转型，不要等到2030年先行动。他说政府已经逐步将外劳配额在过去大约 20% 降至 15%， 目前外劳占全国劳动力的 13%， 分阶段调整是为了让企业有时间适应，但是业者亦必须加快自动化步伐。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到富士亚沙利提醒公众，随着我国在本月举行多项世界级赛事，民众应该时刻提高警惕，提防非法黄牛趁机谋取几倍的利润。他亦提醒公众在付款之前应该查阅主办方的官方购票渠道以及购买条件，并且不要相信官方渠道以外的广告信息。交通部提醒社会大众以及服务供应商公司提高警惕，提防不负责任的有心人冒充交通部官员发出虚假的政府订单以及采购文件。当局强调，交通部的所有采购事务都是按照现行的政府财务以及采购程序，通过包括E-Bur-Olehan 电子采购系统在内的官方渠道及系统进行。另外，陆路交通局 JBJ 将会在10月5号凌晨12:01起暂停由 MyEG 公司以及 Citrix AI 公司作为 JBJ 代购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总监 Dato AD Fatsli Ramli 表示，在考虑相关公司是否遵守协议条款及条件，以及部分还未履行或是解决的义务之后，作出了这项决定。Eddie Fasley 表示，在10月5号之前通过 MyEG 预约的电脑化驾驶理论考试 KPP01 仍然有效，并可以按照原定的安排参加考试。而10月5号开始的新预约，申请者则必须直接在全国各地驾驶学院的 KPP 考试中心预约以及参加考试。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00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拜拜拜，那是严明熙的一首广东歌曲。你好，我是郭俊，这个小时依然是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哦。记得星期一到星期五选歌范围呢是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你歌单就发送到0111701889或者是我们用户名字893AIFM。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邓凯文的歌小花。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 power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消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地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0: 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1: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0: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日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2: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4: 人心这不过10000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4: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00到8:00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5: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6: 夜了一点，
7: 这首歌曲的是5566的歌曲哦，放手一搏，还有 Penny 带 Penny 的歌，怎样都是听众的选曲。夜了一点。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夜了一点，继续分享听众的选曲啊，有胡夏的歌《那些年》，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第一首歌曲是苏慧伦的歌《轻重》，也感谢大家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2: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明天继续互动，俊情三条线。那首歌曲呢，是王子淇的歌《告白时刻》。明天见啦。

0: 爱的修复。
1: 丈夫下班回家，看到妻子在休息，丈夫问她，你理过布里了吗？妻子说没有。丈夫问为什么，妻子说我下班回来太累了，就休息了一会儿。丈夫说好吧，在消理时间到来之前赶快去理布里和婚礼吧。但是妻子却无动于衷。第二天丈夫出差，时间过去了很久，他都没有像以前一样给妻子短信息报平安。妻子很担心，赶紧打电话给丈夫，丈夫却没有回复。妻子一次又一次的打电话，但是丈夫一直没有回复。妻子忧心忡忡，担心不已，这一点不正常呀。最后丈夫终于回了电话，妻子说你平安到达了吗？丈夫说只赶主到了。妻子说几点到的？丈夫说四个小时前。妻子听了很生气，说都四个小时了你都没给我打电话。丈夫说我平安到达可是很累了，就休息了一会儿。妻子说你连几分钟的时间都没有吗？你都没有听到我打电话吗？丈夫说哦，我听到了。妻子说你听到了怎么不接我电话？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还是你不在乎我了？丈夫说不是的，可是昨天当邦克响起的时候，当安拉呼唤你的时候，你不是也不在意吗？妻子听了之后低头沉思，流泪了下来。她说你是对的，我错了。丈夫说你不用给我道歉，应当向安拉祈求恕饶，我也真心地向安拉祈祷天堂里让我们再在一起。从那以后妻子从未丢失过礼拜。我们的主啊，求你以我们的妻子儿女为我们的安慰，求你以我们为敬畏者的典范，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引导我们莫放弃我们。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2: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2: 在烦恼什么吗？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爱FM 越听越爱，斑南FM 92.3。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利真的卡瓦梅克，
3: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爱FM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FM 100.4。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0: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殊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殊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殊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3: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卖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 Subnania Dolomai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爱 FM 越听越爱，一梦和诗屋 FM 103.3。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4: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I have a in the
5: eye。 开始了吗？
1: 开始啦。
5: 等一下，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精密的人体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体老师的血管柱形，就是把人体血管以 3D 的形式展现出来，看到密密麻麻的血管布满全身，你还相信人是进化来的吗？据说人体的血管首尾相接，可以绕地球2周半。仅仅只是看到了血管柱形，还不包括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各个器官整体协调运作，以及至今仍琢磨不透的思想和意识。人类身体的精密结构如同一部精巧的机器，展现出了造物主无限的智慧和奇妙的设计。每一个细胞、器官都如同宇宙中的星辰，无不展现出造物主的伟大和慈爱。从人体的奇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进化论的不足和荒谬。坚信造物主创造了人类，从无中生出了有。人类目前为止所创造出来的那些精密的仪器、科技工程，无论是雕刻微细到毫颠的 EUV 光刻机，还是能把钢铁大鸟送上天的航空发动机，在人体这具软件硬件都是顶配的杰作面前，在蚊子这种细小却能感知飞行的生物体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所以我们还有理由相信一切生物都是进化来的吗？可以笼统地说，一切科学技术都是仿生学，都在模拟复现生物体的各种功能。中学的时候上生物课，老师说人、动物、植物最小的组成部分就是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内含着数不清的分子和基因，它们协同工作，完成着复杂而精密的任务。细胞膜像一道守护的屏障，精准地调控着物质的进出，细胞核则像一个掌控中枢，储存着生命的密码。在细胞内，各种细胞器如线索般相连，协同合作，完成着细胞的各项功能。正如一个完美的工厂，每一个零件都恰到好处地安放着，以最高效的方式运转着。那么拥有如此精密细胞的更加复杂的生物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您可别再说是进化来的呀。沙子存在地球上这么久，能否自己进化出一块芯片？芯片被人类制造出来后，如果放在地球10000年后，能否进化出一个零件呢？再过10000年，这些零件能否进化出一台机器？大自然中的微生物、其他生物，如果再过10000年，能否自己进化成人类呢？或其他动物？这些年，只听说过有的生物濒临灭绝，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新的生物诞生。古尔德说，假如进化的历史重来一遍，人类的出现概率就是零。马斯克也曾有过类似的怀疑，毕竟伽利略之前，人们认为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麦哲伦之前，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达尔文之前，人们认为生物都是永远不变的。在古兰经中，真主给了孜孜不倦寻求真理的我们清晰的答案。真主用水创造一切生物，其中有用腹部行走的，有用2足行走的，有用4足行走的。真主创造他所抑郁者，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古兰经第24章45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我是 Sara 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 感受天气经典的庄严与美妙。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1: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6: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5: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1: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
7: 大声说耶，
1: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Kutnya.
1: K-L-Kutnya. 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7: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家楼 FM 97.8。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0: FM
4: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00到傍晚6:00，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票，一人一票。
1: 每一天早上把你叫醒的是什么呢？ Jenny 他说工作日呢是靠闹钟起床的，非工作日啊闹钟还没有响人先醒了，应该就是已经形成自动导航模式。
2: 麻坡的美英就说啊，没有设闹钟的习惯，每天早上时间一到呢自然就会醒过来，除非是隔天要出远门需要比平时早两三个小时醒过来才会设置闹钟。
1: 这位呢是阿庆，他之前呢是被电台的英文歌曲给叫醒的，现在哎呦人人的愿望啊，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就不需要闹钟啦。
2: 西加莫的莫先生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邻居的公鸡啊，早上五点半一定会听得到公鸡的啼叫声。
1: 阿蛋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这种起了床要跑去 scan QR code 才可以关掉了，要不然就会一直响，这样不起来都难。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爱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年的星辰，
1: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2: 汪洋中一条船，
3: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3: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4: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鬼。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6: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5: 啊，不是吧？
7: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8: www.investsmartsc.my。
7: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9: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存的星辰，
1: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2: 汪洋中一条船，
3: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3: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4: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

0: 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0: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2: 欢迎罗琳，
0: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3: 欢迎来我的家。
4: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伊斯兰与和平。当我给身边的人讲述伊斯兰美好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提出各种问题，特别是关于当代穆斯林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某些地区战火不断，民不聊生，他们总会问我，哎呀，既然你说伊斯兰是美好的，萨拉姆是和平，伊斯兰是好的，会给人们带来幸福生活，为什么那些穆斯林的生活那么糟糕呢？这个时候呢，我会告诉他们，那是因为历史和民族的原因，那只是一个特例，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处在那样糟糕的环境当中。因为媒体的话语权不在穆斯林手中，很多媒体刻意的抹黑伊斯兰，他会时时刻刻的放大矛盾，他不以客观和事实作为依据作为报道。穆斯林行善了，穆斯林幸福生活了，他不去报道，但凡穆斯林的生活当中有一点点不好的事情，他就会拿着放大镜去看，然后让人们去知道，说哎呀快来看吧，这里发生战争了，那里发生死亡了。而人们呢，因为生活在很远的地方，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们不了解真相，所以呢，那些受压迫的人无处伸冤，邪恶的势力更加嚣张，而善良的人们呢，没有办法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为这些受压迫的人去伸冤，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伊斯兰一词是动词阿萨拉姆的词根，该动词的表意为他已顺从了或服从了，当用来敬称安拉的时候，则指他已顺从了安拉。因此伊斯兰最根本的意思是，一个人承认安拉是他的养主，同时承认并且表明他对养主或造物主的态度应该是完全的顺从和崇拜。明白伊斯兰的意义是什么，对于了解伊斯兰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顺从安拉，既能实现伊斯兰倡导的真正和平，真正的和平内在的和外在的，只有通过伊斯兰的正确实践才能够实现。当然这不仅仅指的是没有战争状态的和平，一个脱离战争却依然身处焦虑或者绝望中的人，他是谈不上和平的。伊斯兰带来的是一个人根据造物主的指引，通过信仰和实践而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和平静，这种内在的和平然后扩散到家庭、社区、社会以及整个世界，这是一个只能通过正确的信仰而获得的特殊形式的宁静。因此安拉说，信奉天经的人呐，我的使者却已来临你们，他要为你们阐明你们所隐晦的许多经文，并放弃许多经文，不加以揭发，有一道光明和一部明确的经典却已从真主降临你们，真主要借这部经典指引追求其喜悦的人走上平安的道路，以自己的意志把他们从重重黑暗引入光明，并将他们引入正路。古兰经第五章15-16节。认识阿拉能带来心灵的满足，如果一个人不能认识他的造物主，那么他的心灵将始终向往的是他生活中缺少的东西，他始终是焦虑不安，内心充满困惑的。当他的寻求不是造物主，而是形形色色的人或者是被造物，甚至认为那就是他的主宰的时候，他最终会在绝望中死亡。当一个人身处和平和内心的平静时，他可以与其他人进入真正的和平关系，他不会怨恨责怪这个世界，他的目标是后世，所以他才得享和平，才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和平。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Sara 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0: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TFamily 的这一首《异常加载中》带来到了6:19。早安，你好，我是恩慈，非常有动感的歌曲哈，让你带你走进了10月份的第一个爱时分。有恩慈陪伴你，从这个小时开始到待会儿的10点钟，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WhatsApp 这边有哪些朋友啦。我们有 Tony Teo， 有 Lee Pin Senior， 这个。还有小林、小妹、孙后、月花、木来、秀英、秀娟、Teresa， 还有远红、迎秋，还有光荣、妹妹、Nikki、安娜、荣坤，都在 WhatsApp 这里说早安。来到了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很开心可以在这个空中啊跟听众朋友呢再次相会啦。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你过得还好吗？对我来说今天来上班有一点的小痛苦哦，因为全身肌肉酸痛哈，因为自从我从富士山回来之后呢就没有再健身，就休息一下，只是稍微的动一动啊，所以后来觉得不行，一定要重新的把运动的习惯延续下去，不能在富士山爬完之后就全部的完全抛开或者是松懈下来。结果我就那天在星期四就去健身房一练，没想到马上就是好几个星期那个肌肉就流失得很快，我在一个小时的锻炼之后到现在都好痛，大腿痛、屁股痛、肚子痛啊，那个腹部痛，还有手臂痛、全身痛，所以在走到直播室的路上还要经过一小段的楼梯，所以一步一步一步走的时候就然后朋友之前在这两天看我在走动的时候都会在那边取笑我。不过确实这一段时间呢深刻的体会到身体健康维持着肌肉量的重要性啊！毕竟我要抱可乐嘛，抱我的儿子那天才抱了一小段路，我的肩膀就好痛，有点拉伤的感觉，就觉得小孩慢慢长大会身体重会越来越重啊，所以当妈妈的也是一种推动力哈，要让自己身体更加的健康。所以这是我这一个星期里面比较大的感受，因为到此时此刻还是有这种疼痛感啊。那你呢，这个星期进入十月份啦，那天就跟朋友说哇时间过得这么快啊！你看现在已经十月份了，2026年已经来到了所谓的 Q4 啊，也是很接近尾声。也有朋友说细思极恐啊，想一想好快啊，就接下来呢可能就我们不是一直说80后90后然后10后20后，再过几年就有30后要诞生了，而且可能是00后所生的孩子，然后就觉得我们当时还觉得00后好年轻然后就觉得现在可能00后都可以生孩子了，然后你就看到30后出现，就感觉哇岁月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人生当中年龄是一个证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多久但是最重要的这个历程你有没有很享受，然后有没有走向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OK， 好，马上进来告诉我吧，这个星期的你过得又如何呢？011-1701-8289 011-1701-8289。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爱自己》呀，很喜欢的一首歌啊，因为都会提醒我们爱自己啊。来到了早上6:32，在这个小时呢，要跟你分享一则新闻呢。那这则新闻呢，说的是在现在哈，人工智能与数字科技席卷全球的一个时代哈，我们都一直说，哎呀，教育数字化啦，要怎么改革电子化啦，所以很多国家呢，都把这个笔电啊、平板电脑啊、线上教课都带入课堂啊，变成好像必须要线上化，但是呢，诶，这个政策哈，在北欧那边呢，好像开始有一种要踩刹车了，因为会觉得，诶，这个网络跟社交媒体慢慢让孩子们的注意力、心理健康跟学业表现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踩一个刹车，然后重新的重视纸本教科手写以及师生面对面的互动。尤其是瑞典哈，当地呢，他们从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普及在课堂上面用笔电，到了这个2015年，大约80%的这个市级公立高中生都拥有个人的电子设备，在2019年更将平板电脑纳入学前教育课程啊。但随着这种广泛的运用，像刚才说的，学生的深度阅读、文本理解、专注能力都受到了关注，所以瑞典政府从2022年开始就推动从荧幕回到书本的倡议，减少数字学习工具哦，强化纸本阅读和书写。而自2025年起，就去年开始哈，幼儿园不再被强制使用电子设备，2岁以下的儿童也不会获得平板电脑。那今年8月呢，这个瑞典学校进一步的禁止7到16岁的学生使用手机，哦，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些更改啦，就觉得说，哎，现在我们推动这个电子会带来一些所谓的副作用哦，所以我们也需要取得一个平衡，所以就让学生们就用回归用纸本的部分啦，所以看到这个也是挺有趣的。我们再看看丹麦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哈，那丹麦

那看到芬兰目前呢也要在立法，准备立法禁止，也是学生在上课期间减少这个使用手机还有数字设备。那挪威的话呢就进一步的延伸到 AI 的部分哦，他们也是很早哈，一直在1990年代就带电脑进入课堂了，2010年大量的以平板电脑取代书本，但像刚才说的啊，就是阅读的能力就慢慢的下降了。所以挪威呢计划呀，就是他们在4年内投入了他们是10亿的挪威克朗，就大概是4亿马币啊，提升阅读能力，让实体书重回到课堂。而且呢，另外他们也会有限制 AI 的使用啊，就是6到13岁不可以使用 AI 生成式的 AI， 14到16岁呢只能够在老师严格监督下使用，那17到19岁呢，则是重点学习如何负责任的使用 AI。那其实北欧这几个国家啊，他们的政策转向也并不是说否定科技哈，争议核心也不是要不要数字化，而是科技应该在教育中扮演什么角色。那希望就是可以，就是从孩子成长呢，就有克制性的去使用，因为毕竟要去理解它背后所带来的风险。尤其小孩呢，花越多的时间在数字环境里面，他们也会有个人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尤其是心理层面、专注力层面啦。但是当然禁止手机这样子的一些措施也不能够完全的解决科技带来的教育挑战哈，更多是要培养孩子们的数字素养哈，还有批判性思维，包括比如说分辨网络的信息，什么是真的啦，什么是假的啦，哪一些是对自己有好的，什么呢是有害的内容，还有管理屏幕的时间，还有了解到底社交媒体是如何影响自己的行为啊，这个就是数字素养啊，还有就是能够理解有意识的做选择，而且如何保护自己哈，毕竟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有非常多各种很复杂的信息在里头啦，所以这种教育的提升是很重要的。你呢？你的家的孩子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呀？还有在看纸本书吗？欢迎分享哦。

听过这首赵咏华的《活出一道光》啊，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啊，今天选来的都很喜欢，因为能够活出一道光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你除了照亮自己，你也不知道有谁会因为你的光而在他们的黑暗当中看到一丝希望哈。早安你好，我是恩慈，在哇塞这边呢还是有陆续的朋友来跟我打招呼，好像是伟明，还有英庆、燕平、木来啊，都有啊，还有这个 Alex Ma 啊，来跟我说早安。好，谢谢你们在这么早的时间起床，还会拿起手机哈、啊，按着这个信息进来跟我们打声招呼，尤其跟我。刚才就说到啊，就在北欧已经开始在数字化彩刷车回归纸本，我觉得这个都是在这个年代哈、啊，所有父母的最大挑战，包括我自己也是啊，以前在两岁以前很努力的克制给可乐的 screen time， 但是在他两岁进医院的时候，就是那边有点把门给打开了，所以他就在医院里面也没事情做，就哭啊闹啊，那就暂时那个时候是用电视来安抚的，后来就变成他就会一直想要，所以时间有点就拉锯啊、哦。我就通常会用的方式就是跟他说：“好，我们先看完故事书，看完了故事书之后我们再看。”所以就用那个故事书拖延时间，直到他想起的时候 ，OK 啦，再给他看一点。所以就只能用这样的方法，但是会要把他还是要用纸本的方式取得一个平衡，不然我也会有点担心他。会太过的沉迷跟沉溺在那种会动的画面哈，毕竟电视机真的很好看嘛。我们自己也是当过小孩子啦哈，所以能够理解。包括大人现在，你看我们也会看一些 AI 短剧看上瘾啊，更何况是小朋友，我们觉得这么有趣的事情。但是确实阅读哦是能够让大脑比较慢下来，并且在思考。然后当我们能够把东西慢下来，这个包括我在上 coaching 课的时候，我的教练一直会跟我说 slow it down, slow it down, slow it down, 他都会这样子跟我提醒。那只有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很多事情，看到很多细节，才能够从中调整。不然太快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看见，而看见就是力量了。而看见就是改变一切的开始，所以提醒自己慢下来，是在我们这个很快速的年代需要做的事情啊。给你送上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黄绮珊的《上云端》。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来到了6点54分，好，那来到节目最后呢，这个小时要给你预告一下，我们下一个小时呢，有的是一周新闻懒人包，为你梳理在过去一个星期在国内国外发生的大事件。那之后呢，早上8点半到10点呢，将会有心灵零距离的单元。那今天会有陈汉伟硕士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哦，我们跟孩子的沟通到底有沟有没有通呢？很多时候都会说，我有跟他有沟通啊，但是有沟没有通，所以他是必须双向的来回啊，才能够形成一个沟通的状态。而我们跟大人之间的沟通，还有跟小朋友之间的沟通，有什么不一样的方式呢？就要锁定待会儿早上8点半的心灵零距离，来听一笔毕淑晶的《Come Back to Me》。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尼泊尔总理承诺全力配合，以协助确认54名失联的我国公民情况。内容创作者受促制作内容时必须守礼和具有人道精神。七国集团同意释放大量柴油储备以缓解油价。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尼泊尔政府保证将给予一切必要的合作，协助确认在尼泊尔发生严重山洪之后，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的54名我国公民的情况。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是在日前和他通话时做出上述保证。首相表示，他已经指示总检察长 Tansri Mohamad Dusuki Mokda 立即和尼泊尔当局展开进一步磋商。
4: They have their laws, our laws too. Six, 7 years, they have three, but we can still apply to the courts. And he assured me that he will give all the cooperation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so that the families can get the results as soon as possible.
3: 针对早前尼泊尔洪灾之后失联的55名我国公民，马来西亚团结希望之家发言人 Maniwana Radinam 表示，其中一个人已经确认安全并且返回我国。他说，这名男子10月1号亲自前往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报到，并且在昨天返回我国。我国外交部已经通过近亲家属社群媒体群组通知这项消息，但是没有透露有关人士的姓名。根据了解，这名男子因为当地道路和桥梁被洪水冲毁，加上电力、干净食用水以及通讯服务中断，所以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a 提醒内容创作者、社交媒体影响者以及用户，在制作内容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前首相 Dun Dr. Mahathir Mohamad 近期的情况的时候，尊重基本礼仪，并且保持判断力和人道精神。他说，尽管许多人希望了解 Dun Dr. Mahathir 的最新情况，包括健康状况，但是不是所有事都需要制作成新闻或者是社交媒体内容。他促请各方给予 Dun Dr. Mahathir 和他的家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因为他们目前还在为 Dun Dr. Mahathir 的夫人 Dun Dr. Siti Hasma 的离去哀伤。女性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参与率显著提高，截至9月25号，女性占了正式公务员总人数的 60.41%。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公共服务局的同期数据显示，女性参与最高管理层的比率也从2024年的 39.32% 增加到 39.96%。 但是他说，相关数据不包括制服机构的女性。另一方面，张念群说，国家资讯传播中心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推动的 AI at Nadi 计划，从6月起已经在全国1099所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行。这项计划放眼在今年底之前达成25000名参与者。截至8月31号已经有20044人参与。该计划也放眼在每所国家资讯传播中心至少培养一名提示工程师，以加强社区层级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政府在9月17号宣布，将住宅用户的保护门槛从每个月600千瓦时提高到800千瓦时。随着这项措施落实之后，低于门槛的住宅用户将获得9月份电费调整所产生的按比例抵扣金额，并且直接计入10月份的电费单。国能表示，在今年9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每个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住宅用户将完全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费率、10 Ringgit 零售费以及 8% 的服务税。陆路交通局宣布，下个星期一凌晨起全面暂停 MyEG 集团旗下两家公司，也就是 MyEG 私人有限公司和 Zetrix AI 有限公司作为陆交局代收机构的服务。陆交局指出，做出有关决定是基于这两家公司没能履行或者是完成合约条款以及条件的责任。这也意味着从本月5号起，所有原先透过 MyEG 集团管道提供的陆交局服务全面暂停。
5: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50.40 点，收于 51176.96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56.27 点，收于 7722.72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19.27 点，收于 27190.86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2号收于 10461.95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33.68 点。国际油价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6 美元，收于每桶 91.11 美元，跌幅是 1.9%。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美分，收于每桶 102.25 美元，跌幅是 0.06%。 国际消息，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事项会议，应对油价飙升以及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七国集团的声明指出，将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且持续四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由于受到物流运输受阻以及天气风险等因素的影响，上个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上升到将近四年来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都有上涨，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下跌。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在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且为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另外，报告指出，对严重厄尔尼诺天气现象的担忧，推动国际食糖价格上升到18个月来的高位。受到冲突影响， 黑海地区贸易受阻，推动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升到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土耳其西部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九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媒体报道，煤矿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五名被困矿工的遗体。两名获救的矿工当中，一人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索马是土耳其重要的煤炭产区，2014年曾经发生造成301人死亡的严重矿难。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七个省份，累计8300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4000宗，达到4018宗，病死率达到 48.4%。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目可能高于官方的通报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今年五月当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早前表示，本轮疫情已经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尼泊尔总理承诺全力配合，以协助确认54名失联的我国公民情况。内容创作者受促制作内容时必须守礼和具有人道精神。七国集团同意释放大量柴油储备以缓解油价。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1999年的今天，两名本地跳伞员 Captain Abdulrahman Omar 和 Lieutenant Aziz Ahmad 在吉隆坡塔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从该塔纵身跃下的 base 低空跳伞。同行者还有经验丰富的跳伞顾问 Martin Dumas，他们被列入马来西亚纪录大全，成为我国第一支 base 跳伞队伍。低空跳伞和飞机上进行普通高空跳伞不同，它是从固定的平台进行的。普通的高空跳伞常规最低高度为800米，而从该高塔跳下，留给跳伞员安全打开降落伞的时间非常短暂，因此难度更高。吉隆坡塔首席执行员 Shahida 表示，配合该塔3周年纪念而举办的这项跳伞活动被列为年度活动，未来将广约还有全球各地的跳伞员参与。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歌曲是张卓尔的《反季》，带你来到七点十五分，迈入十六分了。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感谢你锁定 FM， 越听越爱。爱十分的这个小时的单元，将会有的是一周新闻懒人包。那在下个小时呢，早上八点三十分，则是会有心灵零距离。今天跟陈汉维硕士一起来聊一聊，你和孩子有沟有没有通呢？不要停留在你觉得你说了，但是小孩其实他没有真正的接受到，甚至呢我们可能用的方式会让他们感觉到，哎，我们不是在跟他沟通，我们是在指责他，或者是我们在就是责备他，唾弃他，嫌弃他，各种各样的。反正一个人的表达跟另外一个人的接受，他没有画上等号。而如何的要让这两者越来越接近呢？我们下个小时就跟陈汉维硕士一起来学习学习吧。现在听这首留恋的浅问，稍后回来呢，与你分享第一则的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在这个一周新闻懒人包里面呢，我想我第一则是最想要把它放在第一则哈，因为一般这样都会先从国外新闻然后到国内嘛，但是我觉得这一则对我来说在我的心中有一定的分量哈，所以我想要把它放在第一则。那就是我国的这个前第一夫人，也就是敦马夫人 Tun Dr. Hasma Muhammad Ali 的逝世。她在9月28号早上在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年100岁哈。我想这几天大家都一直都有在看到有关于就是敦塔斯玛的一些生平上面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过去的访问呢，都把它放了出来哦。那他是当天就安葬于布城国家英雄墓陵普萨拉纳嘎拉，那敦马哈迪陪同送行。那他们两人是在1956年结婚，那今年八月度过了70周年结婚纪念日。在10月1号敦马亲自到国家英雄墓陵祭拜妻子的墓地。那在10月2号的时候，就是昨天了哈，包括刚才的新闻也有提到，就 MCMC 也表示正在调查，在社交媒体也疑似利用 AI 篡改敦马哀悼妻子的一些影片。那我先把焦点还是把它放在敦哈斯玛的身上。那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就是记得他就是前第一首相夫人哦，但他自己本身就是因为他的性格或者他的出现总是很谦卑啊，都是走在敦马的身后，大家只记得他就是他背后很重要的女人，但他其实自己本身就是一道光哈，就像刚才的那首歌一样，他也是非常杰出的一名女性。他在那个年代，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是很比较普及，可是你想想他是在1926年出生，然后在那个年代1947年进入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学院学医，是当年学院里面唯一的马来女性医学生之一。在1955年毕业之后就投身在公共医疗领域，也长期的参与非常多的妇幼保健工作，在1965年就成为了吉达妇幼保健部门的第一位女性医疗官，1974年再成为吉达州第一位的女性这个妇幼保健官，所以特别关注乡区的妇女和儿童医疗以及健康教育。所以她自己本身就是这么的杰出哦，而且在医疗方面有这么大的一个贡献哈。那除了在医疗还有妇女儿童健康这些发展他也非常积极的参与羽毛球运动哈，所以也有看到在羽毛球界就有说他是这个羽毛球之母啊，他就像是一个母亲一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有这种让人感觉很像国母的这一种母仪天下所以几乎是一个零负评的前首相夫人，真的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包括在网络上网络这么充满攻击性的地方，可是却没有看过一个看他攻击他的这种评论。所以真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什么，影响了什么，活成了怎么样的一道光，照亮了多少人。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敦哈斯玛离开有这么多人不舍包括我想他和敦马哈迪的这70年的婚姻也是非常多人动容的 毕竟可以从一起念书当同学，再走过婚姻，有七名孩子，然后陪他走过人生的光辉还有低潮，可以看到他们两人的互动也是非常的感受到那种相濡以沫的情分。所以我想这也是当很多人看到敦马哈迪在哀悼的时候的那一种神情，也让很多人一起感觉到悲痛哈。所以我想敦哈斯玛他走下的痕迹立下了一个典范哈，给我们特别是女性同胞们特别的心中有一种尊敬他，也很想向他学习的这种榜样。送上洪佩瑜的这首歌曲《再见的时候》，敦哈斯玛一直在我们的心中。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我们这一段呢，就把焦点放在国际新闻哦。这一则也应该是在上个星期，就过去的一个星期比较受到关注的新闻吧。那说的是这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的迪拜航空客机，在9月30号在飞行途中发生了惊险的事件。那这一架 FZ1073 航班起飞之后呢，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了机长，随后飞机在短短的不到30秒内急降将近14000英尺，也就是超过4000米，一度出现飞机可能坠毁的危险。那受伤的机长随后就设法的打开驾驶舱的舱门，让机组人员和乘客进入驾驶舱，合力的制服了副机长。那机上刚好也有两名正在休假的迪拜航空飞行员，他们随后呢就协助控制飞机。那飞机最终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这个达布克机场。那机长和副机长都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那机上的乘客则全部安全。那目前阿联酋已经展开调查，重点包括事件经过、动机以及和这个恐怖活动是否相关呢？那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就说这是一次企图让飞机坠毁的袭击，但是迪拜航空则呼吁外界不要在调查完成之前对事件的动机做出过早的判断。不过呢，所看到目前在新闻上是这么写的哈，阿联酋是会以这个恐袭的方向去调查，就是在这个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调查结果，只是说他们会往这个方向去。那以色列的官员就说这个是未遂的恐怖袭击，并且呢就是把它定性为圣战恐袭未遂。但是总理呢这个涅坦雅胡则说目前断言他的行凶的这个动机还言之过早哈，还需要就是进一步的调查。那只是说初步的情报显示，这个疑凶的目的就是要让飞机连同全部乘客坠毁只是为什么这个是不是有伊朗啊，是不是恐袭啊等等的，这些还是言之过早了哈。好，这就是目前在看到的这则新闻。那还有四位就是被这制服副机长的四个人，好，他们是获得了这个英雄主义的标章获得获颁这个奖，以彰显他们在协助制服副机长的时候获得的一个肯定就是他们冒着自己的自身生命危险去阻止了一场可怕的灾难所以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美丽而勇敢的一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乘客跟机组人员是进入驾驶舱去制服这个副机长的，所以就成功了制止了一场灾难了。好，这就是所看到的在过去一个星期比较重大的新闻了。那先来听这首歌曲就是上海有山，稍后回来的继续为你关注国际新闻。

欢迎回来。那这段呢，关注的是伊朗在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一项7天信任建立方案，希望先停止敌对行动之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恢复正常行动，同时推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解除部分的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并且结束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最初提出的方案，认为条件无法接受，但他同时表示美国依然会继续的与伊朗谈判。卡达尔则在双方之间进行穿梭斡旋，分别和美国和伊朗沟通。那到了九月底的时候呢，卡达尔已经把美国方面对伊朗7天方案的反馈交给伊朗。那现在双方最大的分歧之一并不完全是要不要谈，而是这些条件应该按照什么顺序来落实。而霍尔木兹海峡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它是这个全球经济的这个全球石油运输的通道嘛。那由于航运受到了冲突影响，国际油价和能源市场呢也继续的受到了牵连。在9月27号的时候呢，布伦特原油期货一路上涨到了这个4美元呢、啊、最后呢收于每桶就是 105.28 美元。到了10月2号，也就是昨天呢、啊、路透社就报道美伊谈判依然属于僵局。那伊朗总统呢佩洛西就齐扬就表示希望可以愿意继续的对话，但是美国方面的军事部署和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分歧，让停火的前景依然是不明朗的。所以现在依然是在这个斡旋的状况了哈，所以这个还算是还没有解的僵局，大家需要多一点的耐心。那我们也会继续的为大家跟进这个新闻。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哎，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8: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7: 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8: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9: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7: 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
9: 能否骗我些许？
7: 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1: 来到了最后一则，可以说是两则了哈。我们来关注国内辞职的课题啊，说的是两位哈，一位是我们的交通部部长啊，也是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他在9月28号已经向首相达德苏里安努尔提呈辞职信，他是在前首相达德苏里纳吉获准以居家服刑的方式完成剩下的刑期之后，宣布辞去交通部部长的职位。他提到哈，就是他行动党尊重国家元首的特赦权，但他选择以辞职来表达党的政党的立场。他不过呢，他就说其他的部长呢或者是副部长会继续的留任在政府里面。那他还没有正式的离开那个，他就说呢，达都苏里安努尔要求他暂时继续的留任，而他提出的是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就是达都苏里纳吉开始居家服刑的那一天，他的辞职就会正式生效。那目前交通部的这个位置呢，交替人选也还没有确定。所以这就是一个目前他所说的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啦，就是达德苏里纳吉开始服刑那天，他的辞职就会正式生效。 那另外一个位可以说是辞职已经生效的哈，就是在昨天10月2号的时候，八达岭在野的国会议员李建聪就宣布辞职，就辞掉他八达岭在野国会议员的这个职务。他也说前一天就是在10月1号已经把辞职信交给国会下议院议长就佐哈里阿都，同时他也会在10月5号向公正党提交退党的申请。那这一项决定与他近期受到党内的极力处分有关，在他出席了前公正党领袖所宣布加入同心党的活动的时候，他就在9月27号被冻结了这个党籍3年。那他就表示自己无法接受失去部分选区拨款的权限，以及作为国会议员不能充分表达意见，因此他决定辞职。他为之前承诺会留任到国会解散这件事情再向八达岭在野的选民道歉。而首相兼公正党主席安华则表示，李建聪在过去一年没有参与党务也没有出席党内的会议和代表大会，并且希望双方是好聚好散。那由于目前的这个国会任期就是八达岭在野的国会任期已经是超过3年，所以这个议席悬空之后是不会进行补选的。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0: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向土耳其采购的多用途任务舰一号建造工程进展顺利，而且比原定进度提前，预计明年一月底启程返回我国。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透露，多用途任务舰一号一旦完成并且正式移交之后，将成为海事执法机构船队当中最大的船只。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指出，从七月推出新措施以来，已经有8000名吉隆坡商家更新营业执照，他们当中有704名商家选择更新长达两年的营业执照，享有 5% 的折扣，另外有1802名商家选择更新长达三年的营业执照，享有 10% 的折扣。国际消息，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事项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以及能源供应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后表示，虽然他在过去两个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在考虑有关禁令，但是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